0: 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其实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通行量是增加了不少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加。在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巴黎香颂的门口，并且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且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港窑路上，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金东山方向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金东山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还算比较车辆密度还算比较大，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目前在这个路口呢都请您小心谨慎驾驶。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的话，您只要经过了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之后，您继续驶行呢，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已经并不是很大了。我们再来看到深圳横路，目前呢，在深圳路与深圳横路的这个交汇处，其实排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如果您是继续要前往到我们城东大道方向的话，其实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这应该是从小区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在这里汇集了一点，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的各个路段，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并不是很大，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可能在万达的两侧，在沿江大道的东段，沿江大道与我们的沿陵大道，在这两处呢，可能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从江海路到万达路，其实两侧的路段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大道东段，在万达路与沿江大道的这个交汇处，一直到港沙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选择沿江大道出行的时候，如果您是在从五家港前往到我们西陵区的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谨慎选择我们的沿江大道出行了。在我们看到沿陵大道这一侧呢，其实主要是在汇聚在中国建设银行在万达的这个银行的分店这里，而且呢，在南北天城的这个小区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到在江海路上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段出行的时候，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无论您是在志喜昌大桥还是在宜林长大桥，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并不算是很大。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林长大桥上，可能在下桥之后，在这个下行的这一段上，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所以说，您如果是在桥面上的，还在桥面上行驶的话，在路过这一段的话，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看到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金东山商业城方向行驶的话，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可能还要经到过4到5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不仅如此，在珠海路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 T 字路口的话，您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一直从大连路德辅路到港窑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在下一个时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咱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话题是极致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你选择哪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在当今，我们其实大家都已经普遍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居住空间的整洁程度对应着我们的生活的幸福度。有的时候把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生活其实也会随之变得顺遂安稳。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跟以前的观念又有点不同了。在以前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会质疑这种理念，大家都下意识的把网红式的整洁当成了生活的标准答案。但是在现在，我们好像更多的注意到，有的时候整洁可能也并不代表着我们生活就会变得舒心了。
1: 对，我觉得生活舒心这一个衡量的尺度在每个人心中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整洁，那你就多收拾收拾吧。不过还要兼顾一下这个家人，就比方说有的妈妈就喜欢唠叨，如果就是有人家人不按照她的这个收纳标准来收纳，就开始叨叨叨叨叨叨，这样就会影响亲子关系和家庭团结。
0: 是的，确实，这有的时候反而是的，洗反了。你本来想把家里收的整洁是为了省心，
1: 对，
0: 但是你又叨叨叨叨叨，那确实整个家里又感觉有点，
1: 反而没了家味儿。
0: 我已经感觉到压力了。
1: 对，我这里又不是宾馆的大堂，然后为什么一定就是但是也不至于说到了一点家里面就是非常凌乱，东西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管是极致的整洁还是随意的摆放，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寻找一个平衡。就像你之前说的，
0: 你这说的确实非常让我感同身受了，因为我家里就追求的极致的整洁。
1: 对，你在家里有被叨叨过吗？
0: 每天2到3次的样子吧。
1: 每天2到3次，
0: 因为
1: 频率还可以，
0: 是房豪，然后就是这种方言就开始两个字那种，就真的感觉就太上老君那种急急速速如律令一样的那种教条式的那种话就进入到我的脑袋里面了，就是突然两个很严厉的字就崩到了我的耳朵里面，就一听就感觉有点应激了，就哈基咪了。
1: 那你有没有养成这种收纳的好习惯呢？
0: 没有，就是有点反骨的。就是你
1: 让我收，我偏不收。
0: 我都被说了，我还要收纳吗？
1: 哦、
0: 那我被说了，不是白被说了吗？
1: 哎，那这个家里的这个长辈也是的，我都已经自己收好了，我还要再说一下，这样不是白被讨厌了吗？
0: 那不是，就是你已经被批评了，你再去收你就很亏了。就你又要做又要去被批评，
1: 年轻人是这样想的，
0: 亏。所以说如果你不批评的话，我可以顺着收拾一下。但是
1: 那怎样能做到这个不批评然后又要你去收呢？给你一个眼神。
0: 那也不一定。我可能压根就不想收吧，
1: 真是太难伺候了。
0: 没错，我们看到最近的近藤麻里惠他也说到自己已经生了第三个孩子了，就是家中的物品数量是成倍的增加的，
1: 是
0: 孩子们的玩具啊、绘本、衣物以及各个生活的用品都散落在家里每个角落。其实再要像以前一样跟他2010年分享那样，就已经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儿。
1: 对，这也是因为生活的变化，因为孩子确实是有很多零碎的这个小东西，你必须得要就是给他一个空间，不然的话他就怎么去探索这个世界呢？如果到处都是整整洁洁的，看到都是四四方方的柜子，干干净净的，哎，我有一个稍微这个叫什么自欺欺人也好，或者是这个掩耳盗铃的方法也好，就是你弄一个这个柜子，或者是不管你怎么样，你可以允许这个柜子很乱，我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全塞进去，然后关上柜门，外面就清静了，我也不用说去这样子非常就是为难自己去收纳，但是我看到的又是整洁的，这个多好。
0: 其实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1: 你也有、你有问题
0: 有一个不一样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以后生了小孩之后，那是不是还要给小孩在客厅里面围一个像猪圈一样供他爬
1: 猪圈
0: 就供他爬的地方？
1: 狗栏，对，是的是的是的，很多有小孩家都有这样地垫嘛。
0: 然后他会突然爬着爬着开始尿尿啊拉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那你问一下你妈妈是怎么处理的，
0: 那怎么收纳呢？请问这种时候
1: 因为小朋友就是一般的话是会穿尿不湿的，你只用清理他的尿不湿就 OK 了，然后他也不是说随时就尿的，他会有这个定点或者说是定时这样子。
0: 那确实也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一直以为就是以后可能生了以后
1: 你已经算是一个特殊的年轻人，就很多年轻人说就不生孩子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但其实养育也是有很多乐趣的。
0: 但是其实我
1: 也可以让你意识到家里
0: 我希望有这样一个孩子，就是他很乖，他不会说话，然后他有一天自己变得懂事了，
1: 你做梦，
0: 他突然就是什么事情都会了，变成一个全能的人了，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
1: 你做梦
0: 当然可能也不太现实，
1: 可以找一个 AI 养一个 AI 宝宝。
0: 所以说我们在金藤马里会他分享了自己近期的这样一种感受之后，家里面有很多听，像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有一些孩子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番话都是松了一口气的，终于说没有说再让我去收拾了。其实收纳也能够有一种不完美的感觉，这种不完美其实也是正常的。
1: 对，然后你还可以让随着孩子长大，你让孩子去收纳。你不给我收好，你今天就不要再出去玩了。这个吃饭可以晚一点，先把东西收好了再吃。
0: 是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很多孩子们啊，他们有的时候就跟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前脚刚刚收纳完了，后面呢又孩子又把全部翻出来，绘本、零食、小物件噼里啪啦摆放的到处都是的，
1: 是，
0: 就日复一日的，你又收，他又甩，你又甩，他又扔，
1: 对，
0: 就等等等等，就我觉得还会让自己身心其实是很疲惫的。就是你想，如果说你每天啊、早起晚起下班回家之后，你一看到家里面又杂乱的到处都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开心的。
1: 对，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这么苛刻，这样也会大大减轻主妇们的这个收纳的负担，也会让自己的这个心里少一些这个焦虑。就比方说这个收纳女王的这种妥协，就恰好点醒了很多人，即便是深耕整理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也终究抵不过生活的琐碎凌乱，本来就是烟火家庭的常态，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过度的内耗。哎，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有些东西你不及时归位，你真的是很难找到。就是你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放在这里的，我用完之后就立刻回归，然后我也可以找得到，就是只是不要完全收纳到一尘不染干干净净，这样子会就是让人觉得有这种压力啊。
0: 特别是那种很小的物件，但是你有的时候又不得不用到的物件，这种的时候你找起来是最揪心的。我觉得
1: 弄一个盒子、这个什么绘本放这里啊，玩具放这里，然后这个皮筋放这里，像你们男生玩的小汽车放那里，
0: 那是变成流水工妈妈了。
1: 就多弄几个收纳盒子啊，最后、今天在我们节目最后可能会给大家上链接吧。
0: 是的，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小风扇了、小风扇确实听得好神奇啊，骤降40度，我的天哪。我在想哥哥们，我们的常温不是26度吗？你骤降40度之后零下20多度啊。
1: 妈妈被冻僵了。
0: 我们每道菜都是做的是沙拉，做的是那种
1: 不是，是冰冻的备菜冷
0: 做的
1: 冷餐。对，
0: 是的，我们每天做的是欧玛卡菜，我们是做的这种东西了。
1: 你要了解一下这个灶台边的温度好不好。
0: 是的，确实要感受一下了，要让自己有点生活气。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像我这样陷入这样的年轻人，就是一边沉浸于我们的这种视频的收纳，一边又囤积着看似不起眼的小物件，特别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奶茶袋以及各种的购物袋。
1: 是，网上也有很多教这个奶茶袋怎么用的，但是最终呢，就是囤了一堆也没有去用，因为捡起来也挺麻烦的，然后花花绿绿的，看上去也不是很整洁。
0: 对，其实我觉得你就他们这些购物袋以及奶茶袋，他们最给你情绪价值的就是在你获得的时候。
1: 对，
0: 在获得之后，
1: 哇，好好看啊，是一个联名款，我好喜欢这个袋子，然后收起来，后来也没怎么用了。
0: 对，但是你在用了之后，可能你哪一天想着，我有包，我为什么拿个塑料袋去啊、拿个购物袋去呢？
1: 对对对，是啊。
0: 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就身边这种例子也很多，就有的时候总是忙忙碌碌的，想着可能大大小小的都能用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可能发挥不出它你想象中它本来有的样子。
1: 到后来我就还忍一忍，就把它当成垃圾袋用了，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0: 那确实也挺好。所以说关于你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是及时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都希望您通过我们的粉丝群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 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0: 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0: 现的8:17，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这个时间段的城区的各个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其实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此刻的通行的压力是已经小了很多了，您只要过了下穿通道之后继续直行呢，其实就已经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但是呢，我们依然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前往三峡大道的话，在这里可能由于辅路上的车流量也还算比较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大概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智喜长大桥方向呢，可能排行的压力依旧还是不小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呢在此刻可能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车流量呢也算是还在不断的汇集当中，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呢，从交通局大楼一直到我们的东风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港窑路以及港城路右转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谨慎驾驶。并且呢在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山河源路上的车流量并没有很多，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可能从城东大道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源路下行往我们东山大道的车流量在已经在不断的增加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山河源路上车流量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一向是幼儿园恒大地景分园的这里，车流量的密度呢还在不断的增多，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合流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谨慎驾驶，并且呢及时注意我们山河源路下行下来的来车。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2: 接下来我们来播报一段宜昌本地和省的要闻。我们先来看到宜昌本地要闻。6月10号引江补汉工程取水口围堰高程154米以下水下填筑段合龙完成。取水口位于三峡库区上游 7.5 公里处，输水线路全长 194.7 公里，工程建成后联军可引调长江水39亿立方米至汉江。
3: 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三峡电力外送通道迁改工程也于6月8日同步启动，48条输电线将进行迁改。
2: 6月8号，市民陈先生在宜昌市民之家出入境办证大厅顺利申办了我市首张港澳人才签注，这标志着往来 港澳人才签注政策在宜昌自贸片区全面落地实施。
3: 6月7号14点起，宜新高铁高廊河特大桥中继站五乡变至新山配电所间区间的乡市变电站和高压电缆开始带电运行，这意味着通车时间逐步接近。
2: 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全市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6年至2028年已正式印发实施，全市将通过三年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渡口渡船本质安全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力争到2028年底全市渡口渡船数量减少 80%， 渡船电动化替代率达到 90%。
3: 记者从市城市规划展览馆获悉，非遗迎端午纵乡满宜昌端午系列主题活动将于6月17号在展馆西大门前广场举行。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已发布，湖北高考考生今年继续采取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高考成绩的发布时间为6月25号左右。
3: 武汉市中小学含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幼儿园将于7月4日开始放暑假，本学期武汉市义务教育学校3至5年级于6月30日组织考试，6年级于6月13日进行毕业考试，7-8年级于6月3日至7月2日组织考试。
2: 上游送来清水，下游回馈诚意。近日，武汉市向位于上游的孝感市、随州市分别兑现了2025年度生态补偿资金445万元和365万元。自2023年三地签订流域生态补偿协议以来，孝感、随州已连续三年因水质达标获补偿，累计受偿金额分别达到了1695万元、1645万元。
3: 6月10号，湖北省广播电视台发布官方公告，湖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公共新闻频道自2026年6月30日24时起正式停播，湖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城市之声广播、楚天音乐广播自2026年6月3日15时起正式停播。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话题，从购物袋来看到我们现在消费理念的一些转变。其实我们从最务实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囤积包装袋、纸箱这类

0: 物品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首先是性价比与务实思维，当下的生活成本逐年增高，并且呢，绝大多数普通人过日子都会下意识的精打细算。
1: 要是真的精打细算，就不要去点那么多奶茶。但是
0: 是个悖论哈。
1: 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袋子做的太精致了，就看着非常可爱，很好，又舍不得丢，然后质量又很好。网上不是有说大袋子把它整理成泡脚桶，然后小袋子把它整理成这个收纳袋，甚至还可以做成纸巾盒啊，或者是各种这个造型可爱的一些小东西，我觉得也都是可以 的。
0: 我觉得这也是商家促进消费的一种手段，其实。
1: 没错。
0: 然后呢，其次就是这种购物袋好像也有很多多样化的多元的使用场景，跟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像泡脚袋啊等等等等。
1: 泡脚袋
0: 对于住在宿舍以及合租空间的年轻人来说，其实面积紧凑，添加大型的这种收纳工具并不方便，而折叠之后体积小巧的包装袋，它们几乎就不占用空间，它们可以用来收纳零食、文具、洗护用品等等零散杂物，都恰到好处。
1: 而尤其是到了周末，如果说你是跟朋友结伴出游去郊外野餐，囤积一次性的这种餐具保温袋也能派上用场了。还有不少动手能力强的朋友把这个造型好看、材质过硬的包装进行二次改造，做成简易书皮、桌面收纳盒、手提小包，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也践行了循环的理念。一件小小的包装经过简单改造就能焕发新的价值，这个谁不愿意呢？
0: 其实我们也无法预判明天的工作任务有多繁重，也无法预知生活会出现哪些突发情况。但是你想打开这些你的购物袋，看到购物袋里面自己亲手规划好的一件件物品，其实内心会生出一份安稳和踏实。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物品都承载了很多专属的生活的回忆。就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的，我记得好像叫一些游戏，然后
1: 游戏卡是不是？
0: 对，游戏卡，然后他们联名的一些购物袋。
1: 你的涛哥不就是喜欢搜集这个很多很多很多？
0: 还有这种爱好的？
1: 对对对。
0: 哦，那确实。
1: 也许他不是废弃的，他应该有一个大本子，里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卡，像相册那样子的。
0: 哦。
1: 我看了一次，还蛮震撼的。
0: 哦，那确实。
1: 我看这全部买下来得多少钱啊？你媳妇儿知道这件事吗？
0: 那你说了，可能他就知道了。所以说像这种承载着自己记忆的购物袋啊等等等等，都是一打开就会想起那些自己收藏的时候以及奋力努力拼搏的日夜。
1: 对对对，没错。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物件呢也是承载着一些专属的生活回忆。哎，我今天在这个哪里买了个奶茶，和谁一起买的，这个味道很特别啊。比方说什么一款限定的饮品包装袋，记录了跟好友逛街游玩的快乐，还有加班时收到的外贸包装，想起了那些努力拼搏的日夜。我并没有。
0: 那我还有一点，但是不是购物袋，是彩票。我每次刮完的彩票只要是没中奖，我都会把它们收集起来。
1: 我以为你是每次加一次班你就买一张彩票。
0: 那没有，我觉得可能千万别中奖了，中奖了之后可能我的班就上的多了。
1: 中奖了之后有可能你就突然消失了，领导找人这个加班，
0: 那是
1: 找不到人。
0: 亲爱的婉瑜，我现在已经在哪里的北海岸了。
1: 哇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我等会儿想再买一注支持一下我们的题材。
1: 我现在已经在江南了，大概过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就会过来的。接着加班。
0: 是的，确实。在现在是8:31，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在城东大道与港寮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沿着往水月城的话，其实在这一段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排行压力是一直从交通局大楼门口是一直排到了港城路的这个路段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迈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继续沿着城东大道，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2-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在发展大道上，在发展大道与我们的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东山隧道方向行驶的话，其实排行的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小了很多的。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上，刚才稍早的时候，可能山河源路上下行前往的来车也算是比较多，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以及山河源路下行的这个道路上面，车流量其实已经并没有非常大了，并且呢我们在通往这个路口之后继续直行，一直到体育场路都还算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呢我们再来看到胜利三路与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上，您想要往我们的30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各个司机朋友们还要经到过4-5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三峡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智协大桥方向的话，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情况。但是呢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用担心，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其实在这个路段上大家都还是在依次有序的通行当中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4: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早上好，我是一丹。你确定是7:36吗？现在已经到了8:36了。
0: 已经8:36了吗？
1: 吓我一跳，我以为还要再上一个小时的节目。
0: 已经播的神志不清了，我们又给自己加了一个小时的班。
1: 对啊。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家里是极致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你又是哪样一种人啊？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些，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因为我们最近也在被这个问题困扰。就是你不收纳的时候，你会想着家里是不是太乱了，如果说家里突然来客人怎么办。但是呢另一方面确实啊，收纳太麻烦了，我们也自己找得到平时我们所用的东西，所以说好像收纳也并没有太重要。
1: 有时候如果说你想要去一个朋友家里，但是他不让你去，他可能不是介意你，他可能是介意他自己家里面。所以你不要多想了，
0: 他是太在意你了，所以说
1: 对对对，
0: 觉得自己家里面可能还会有一点杂乱，所以说有点舍不得你去别人家。
1: 对，然后就是他可能会把家里收拾干净了再邀请你去啊。
0: 嗯，其实在几年之前我们有这样一个理念叫做断舍离，当时非常火，也是从收纳理念中抛开出来的，解剖出来的一个新的理念。但是很多人呢可能把简单的断舍离等同于了疯狂的扔东西。
1: 难道不是吗？我看到断舍离的这人
0: 那是什么呢？
1: 那就是疯狂的买收纳筐子。
0: 不是的，其实这样一种理念是消费中我们勤俭节约的理念
1: 啊，就是少买对吧。
0: 对，Less is more，
1: less is more。
0: 所以说，在我们习惯了勤俭节约之后，我们碰到这种舍不得扔的东西，我们当然可以留下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得疯狂的买、疯狂的扔，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就跟我们平时健身一样，你疯狂的吃碳水，你又疯狂的锻炼。我真的昨天我在跑步机上面看到了一个，他一边吃着炸鸡，他一边在那做有氧。
1: 我的天哪，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他可能就是他锻炼的意义就是为了吃炸鸡啊，这也很好。
0: 那也是啊，所以说真的我把我惊叹到了，所以说我们放在我们现在这种
1: 转手点了一个
0: 是的
1: KFC。
0: 对，在我们放到我们收纳里面，其实好像断舍离也并不意味着你疯狂的买、疯狂的扔。所以说年轻人一代追求的新潮理念是什么，他们是认为杂物会过多拉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而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物资当时确实很匮乏，所以说勤俭节约，任何事情任何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说这也造成了我们的两代人的观念的碰撞。
1: 其实我们家里有一个这个酸奶机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我真的很想扔掉它，但是想买个新的，因为看中很久了，但是那个旧的它就是不坏，我又不能再买一个，那怎么办？我也不能把它就是弄坏，甚至我有这样子的，就是用的很粗糙的，但是它就是不坏。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每个人的居住环境啊，以及家庭结构、消费理念都不一样，有的人想的就是可能，哎，我不想要了，我就得换。哎，你又怎么不放二手呢？我们的某鱼转转平台上
1: 面。可是那个东西我觉得是放到二手上也卖不到多少钱吗？还要又、万一我又填就是没有邮费呢，
0: 就已经是
1: 又送了人家一个邮费。我又亏了。
0: 是的，所以说这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有一点。
1: 对，其实经常用使用频率还是挺高的，然后我觉得我就把它扔了太狠心了。
0: 所以说其实现在的我们的消费理念也在变，收纳的文化也在变，我们慢慢的想到从一种跟风的购买变成了成熟与务实。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结合不同的生活场景和大家聊一聊不同群体的收纳的现状、行为的特点，以及在大家整理物品时最真实的状态。首先是我们一些独居以及租房生活的一些年轻的群体，这也是当下我们生活潮流中最主要的参与者。独自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他们租住的房屋面积普遍不大，空间的资源也有限，这也决定了大家的收纳逻辑必须兼顾精简与实用。
1: 一方面大家会主动控制大件物品的购入，不会盲目添置一些大型的家具装饰摆件，避免本来就很狭小的空间变得非常的拥挤。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个包装袋、纸箱这类轻便易存放的小物件，会选择性的留存，集中的收纳，做到物尽其用。这一类群体也是沉浸式收纳视频的核心受众。有时候我觉得我看这个沉浸式收纳的有一种错觉，就是看到他收纳的那么整齐，那么我也收纳过了，就像是看吃播一样，看到人家吃了我觉得我也吃过了，这样子呢，就可以自己不收纳了。然后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再回到自己的小空间，花十几分钟整理桌面、折叠包装、归零这些零碎物品，就已经是一个很放松的方式。不需要大动干戈，只是简单的一些整理动作，就能让浮躁的内心慢慢的平静下来。
0: 并且呢，第二类我们的典型的群体就是三口之家以及多子女的家庭，这也是最能体现生活中难以极致整洁的场景。像很多人共同居住啊，日常用品的基数本身就很大，尤其是家中有孩子的家庭，像家玩具啊、绘本啊、衣物、母婴用品啊、学习资料数量庞大，想让全屋的长期保持一尘不染、井然有序，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且呢，你想孩子本来就是活泼好动的，是要探索我们世界的过程，总会打破一成不变的秩序。当然，这也是家庭生活中最可爱的一面。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再来播放一组国内与国际的要闻。 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工业和信息化部6月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

0: 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其一直在稳步回升，并且呢，产销分别完成了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汽车新车的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
0: 6月10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3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统计，特朗普已至少37次做出类似表态。
0: 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足协6月9号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新西兰的前一天，即14号飞抵美国洛杉矶。
1: 日本央行6月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创造了2025年3月以来的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早上好，我是宜丹。
0: 咱们今天的话题也同样在继续，我们家里面是极致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你又是哪样一种生活的方式？其实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很多，就是包括购物袋的妙用呀，以及现在有哪些年轻人的使用方式啊，等等等等，我们都发现了
1: 年轻人的使用方式。
0: 就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能把购物袋变成泡脚的东西啊！
1: 你真的吗？抖音上就经常会有这种刷的呀，就是他就是把那种很巨型的购物袋，然后呢，就是旅行的嘛，你泡完之后你就可以扔掉了。因为它又比较深，然后又防水。
0: 那确实，那我真的是out了一些。
1: 你准备今天晚上回去吗？
0: 今天回去我还试验一下是不是可以。
1: 那你先点一个这个，给办公室每个人点一杯奶茶，这样子你就
0: 可以
1: 拥有一个超级大的购物袋了。
0: 是的，我还能把它们收纳到一起，变成一个超大的购物袋。所以说当下的生活节奏不断增多，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种奇思妙想的一种妙用啊！而且呢，每天很多人都被着工作学习各类琐事填满，其实精神处于紧绷和疲惫的状态，但是呢，像这样一种收纳去整理去思考，其实是对我们的平时整理情绪也是很有用的。
1: 在这个收纳视频它有着非常强的这个视觉治愈效果，画面又显得非常的干净明亮，动作流畅连贯，从杂乱到整洁的过程清晰可见，每一个步骤都能带来直观的成就感。观看这类视频不需要深度的思考，不需要投入精力，单纯欣赏舒适的画面，紧绷的神经就能慢慢的放松下来。这是一种门槛极低零成本的线上解压方式。哎，真的是，就是我想做一些不动脑筋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脑袋就看着就不用呢，就看它不停的，就是其实它拍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剪出来然后看上去比较连贯而已，它自己收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这么连贯。
0: 像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双子也谈到了，就是家里有了小朋友之后，收纳就变成了空谈。
1: 对，
0: 孩子出生之后，老人来帮忙，家里人多了就不好整理了。
1: 是，
0: 确实，
1: 你想要这么干净整洁一尘不染，那你一个人住好了。
0: 对，其实我在想，就是整理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只有我们整理完之后，我们看它可能，整整齐齐会很舒服。但是其实是相较于我们
1: 不超过一天。
0: 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它的实用性有很大嘛。其实我们生活中好像在居家的时候，并没有说要用到很多的东西，我们要常用的其实也就在我们手边。所以说我也在思考啊，就是这个收纳到底有没有它。
1: 肯定是有的呀，你们可以卖盒子卖箱子
0: 啊。那也是的
1: 也不是其实还是可以让心情整洁的，因为人就是我们节目最开始不就说到了吗，就人还是趋向于喜欢看这种比较整齐划一然后比较整洁的环境。最重要的就是你收纳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之后呢，你下次再拿取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0: 那也确实，所以说再回过头来看看大家囤积外卖袋啊、奶茶袋啊以及纸箱的行为，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一些层次去理解啊。第一种层次就是最基础的实用主义，日常消费产生的这样一种包装用品啊，其实材质很硬，功能很多样，二次利用可以替代手提袋、简易的收纳盒，减少额外消费。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呢，精打细算、物尽其用是最朴素的生活选择。第二就是践行环保的理念。
1: 如今全社会都在倡导绿色、低碳、垃圾分类、循环利用，把这些品相完好的包装二次使用，减少一次性垃圾的产生。看似是一件小事，却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环保行动，也是当代人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了。那第三层就是最核心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这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比方说我们之前聊到的，现实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很难掌握外界的变化，但是呢，在你自己的小空间里面，你可以整理，可以囤积，可以规制，这些都是由自己可以掌控的小事，就会有一种生活的掌控感。这是我们刚才没有说到的一个点啊。
0: 那也确实啊，你想就重复的这样一种折叠分类摆放的动作，其实内心
1: 也是不用动脑筋的，
0: 对，掌握感和控制感其实会强一点，这也能减少我们的焦虑的情绪。同时你想，就是一件件小小的物品，当你每次拿到它的时候，再放到它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想到自己跟这件物品产生的一些羁绊啊，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是忆苦思甜啊，就是一种回忆过去的一种方式啊。
1: 这个奶茶袋是我当时抢了15块钱的红包，大概3块钱买到的。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就一想到可能还是忍俊不禁啊，一下就开始笑了。
1: 对，然后这个奶茶袋是我给喜欢的女孩点的时候，顺便也给自己点了一份。
0: 然后你把奶茶店当面拿过来了是吧？那也确实太厉害了，做不出来这种事情了。我等挂完彩票之后把彩票收集起来。这种
1: 你太想发财了。
0: 是的，我每次只要是我遇到倒霉的事情，我就赶紧挂一张彩票，说不定就是守恒了，万一呢？
1: 对，就是运气它不在这个地方，它肯定在那个地方出现。
0: 但是按理来说应该是运气好的时候再去刮，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1: 不对啊，你运气好的时候就相当于你近期消耗了一大笔，
0: 就已经花光了。
1: 对，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可能它就在这个下一个，你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就是运气不好的时候去刮一张。
0: 但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刮到呢？
1: 证明你之前运气太好了。
0: 哦，那也是的，哈哈哈哈哈
1: 哈。你真的好容易被说服啊。
0: 是的，哈哈哈。所以说在今天我们也在全民讨论收纳以及断舍离极简生活的热潮下，很多人其实在跟风的时候也会容易走进一些认识的误区啊。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把极致的整洁当成生活的唯一标准答案。
1: 很多人看完这些网红收纳视频之后，就下意识的认为家里不够整齐，存在杂物，就是生活不精致，打理能力不足，于是呢强迫自己每天花时间来收拾，牺牲了娱乐陪伴还有这个各种休息的时间，只为了追求这种一尘不染的空间。可是到了最后呢，空间整洁了，人却疲惫了，完全违背了收纳提升幸福感的初衷。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生活情况来决定，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这个完美主义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啊！我们要牢记，收纳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优化居住环境，让生活变得更加的舒适便捷，而不是为了拍照打卡，迎合网络潮流。不过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拍照打卡让你觉得快乐，那你去收收也行吧。不同的家庭结构、不同的居住面积、不同的生活习惯，必然对应不同的整理方式，让自己开心就好。
0: 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真的这个生活中没有非常完美的模板。在第二个误区呢，我们就是不要曲解断舍离的真正的含义，把断舍离就当成无差别的扔东西。很多人不少人以为真的就是断舍离扔得越多越好，但是其实不管物品有用啊，有没有用，是否承载特殊回忆，只要如果是你看不顺眼占东西全部丢弃的话，其实在这样上表面上我们的空间变得空旷了，但是心里都会变得空落落的。
1: 我觉得就是已经就是生活了这么几十年啊，怎么样生活了80年，怎么样也会
0: 30年
1: 也都有会有这么多的这些扔不掉的东西。就无论每一次搬家或者是整理，每一次想要这个扔掉一些东西，总有扔不掉的，然后这个东西就越积越多，那你还得去找个地方给它放着。如果说你就是这样一个恋旧的人啊，那你可能就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再就是一个误区，就是年轻人有一些很普遍的心态的误区，就是一方面呢，他们沉迷于网上的极致的整洁，羡慕网红的精致生活，心生向往，但是一方面呢，又看着自家的杂物，就既不想花费精力去整理，又无法坦然接受自己生活本身就存在着凌乱。 在羡慕、纠结、焦虑中反复的拉扯，想要跳出这种怪圈。所以说想要做好这样的整理好自己的情绪的话，其实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分清楚理想与现实，向往自己精致的有序的生活，也要坦然接受接纳生活本来的模样，不攀比，不焦虑，和自己的生活状态和解。
1: 那我们就来结合当下大众的生活现状，不同人群的需求，分享一批接地气易落地的物品管理和收纳的思路。就是不推崇那些昂贵的收纳工具，马上就要准备上链接了，也不要照搬网红的这个复杂技巧，主打一个实用松弛贴合日常，帮助大家在整洁囤积之时找到平衡。首先呢，面向独居青年、租房群体、学生群体这类人群的空间有限，物品流动性强，核心的思路就是这句话最重要了，精简大件，巧用闲置，适度囤积，定期清理。哇，看这是4416，16字方针，
0: 没错，
1: 总结的多好。
0: 没错，我们再来说到这样一种，除了这种年轻来说，我们再来说到我们可能生活中大家都在经历的，就是多人口的家庭、有孩子的家庭，核心的思路就是分区收纳，包容凌乱，优先解放我们的时间与精力。这确实也很重要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收东西了。
1: 嗯，
0: 大家孩子上完学，家长上完班，回去之后还要收东西，那真的就是可能就真的觉得一辈子都有了。
1: 对，
0: 那就生活中只有这么几件事了，就
1: 厌世。
0: 对，就反复的做就行了，那确实也不应该啊。所以我们要接受自己家里面的有一些些细微的凌乱，让这种收纳，可能有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大伙儿一起来收纳一下，把这种收纳变成一场游戏，让孩子们也培养一些好习惯，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1: 嗯，孩子长大之后发现受骗了，妈妈说跟我玩游戏，其实是让我来当收纳工。再回到收纳文化本身，纵观这些年的变化，从最初的这种极致极简、疯狂断舍离，到如今接纳、温情、囤积，追求张弛有度，其实是大家生活观念的不断的成熟啊。
0: 嗯，是的，所以说像现在我们很难就是说一方面去整理好自己的心情，一方面还要去收纳，一方面还要上好班，一方面还要上好学，等等等等，我们真的是
1: 好难啊，
0: 需要找到平衡的。我们唯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身处家中是否能感到放松、自在和幸福，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你有什么？你还有什么未尽事宜要说的？
0: 没有了，我还在想那个购物袋变成泡脚袋，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1: 我马上就把那个视频搜出来给你看，好不好？
0: 可以，我还真的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真的想都
1: 突然对泡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就是你喝东西的一个袋子，竟然可以变成你泡脚的东西，我觉得这还是很反差的。所以说，确实我也在被。
1: 但是你又不会泡完脚之后再用它来喝东西。
0: 那也确实，所以说我们今天也确实点醒了我一点，就是不被标准绑架，也不被执念束缚，认真对好每一件物品都能够物尽其用。
1: 对，
0: 所以说在新的一天呢，也祝大家心情舒畅，万事顺遂，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呢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少年儿童工作，黄健雄主持会议。黄健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全力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以自身努力的确定性推动全市发展实现新跨越。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新在哪里？宜昌各界热议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二，凝心聚力优服务，上下同心促发展。引江补汉工程取水口围堰合龙，辉阳新材料施法磷酸及配套装置完成中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立足宜昌科技和产业发展实际，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强前瞻谋划，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以传统产业的高端化升级和前沿技术的产业化落地为主线，深入研究谋划，开辟智能制造、合成生物、化工先进基础材料等领域的新赛道。要加强技术攻关，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充分发挥各类创新载体作用，更好集聚产学研用资源，体系化推进重点领域技术攻关，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要加强环境营造，完善支持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全方位做好人才服务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广大儿童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要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统筹抓好文化学习、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活动，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北见面会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查漏补缺、改进提升的宝贵契机，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取得实效。要持续深化学习研讨，用好中央和省市层面印发的正反面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校准政绩坐标。要全面深化问题查摆，督促各地各单位对照领导干部、行业系统、普通党员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表现，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做到问题找全、找准、找深。要从严深化整改整治，尤其要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完善梳理、排查、分析研判，精准整改、监督检查、 评估消耗闭环机制，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强化工作统筹融合，将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具体实践中，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学习教育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示范推动各地各单位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谋划工作、推动发展、为民办事全过程，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宜昌调研并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时的讲话精神，学习省委书记关志欧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代新征程、治水兴邦、经略长江的又一伟大实践。全市上下要站位全局抓服务，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传承和弘扬服务三峡工程的优良作风，始终以心系国之大者的政治站位，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成为精品工程、安全工程、绿色工程、创新工程、廉洁工程。要把握重点抓服务，扛牢属地责任，做好征迁安置工作，保障工程建设需要。要守牢底线抓服务，加强施工期间交通组织、周边群众生活保障，持续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抢抓机遇谋发展，强化工程的投资拉动、枢纽辐射、产业集聚效应，深化与三峡集团的全方位合作，加快应用场景招商，切实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培育新动能、新优势，要抓紧调整国土空间规划，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地、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为重点，强化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作用，加强市域统筹，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形成既保障重大工程建设现实需求，又满足城市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蓝图。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进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加快升级以企业为主体的科创平台，强化核心技术攻关，高标准打造科技创新贸，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激发创新活力。要积极抢占产业发展新赛道，全力开发酵母蛋白新市场，拓展生物材料应用场景，把生命健康产业做成更大更强的增长点，加快构建绿色智能船舶研发、设计、建造、运营、管理的全产业链，努力在长江绿色航运上闯出新路，做出示范。要统筹抓好项目投资和谋划争取，围绕推进长江大保护、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全力谋项目、争项目、抓项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一体推动扩内需和促开放，实施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第一批项目建设，高质量办好楚超第二现场、端午美食嘉年华等活动，积极拓展入境游市场，不断激活消费潜能。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全力以赴守牢安全底线，尤其要加强地灾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化工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要紧盯重点抓好生态环保，把深化临时高综合治理摆在重要位置，坚持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深化前端减量、终端提级、末端应用、全程治理模式，不断提升临时高综合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护航一江清水东流。要坚决维护平安稳定，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对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督促在宜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校园管理，守好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立足事情实际，尊重发展规律，既要狠抓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坚决避免重险绩、轻前绩、重短期、轻长效、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始终秉持为民造福的初心，加力推进十大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坚持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健全接诉急办机制，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主动作为，奋勇争先，立足全局谋发展，聚焦实干抓落实，以自身努力的确定性推动全市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市直单位、市重点国有企业、金融监管单位及部分在宜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4: 三峡水利枢纽大道，
1: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5: 水体水工多少年运，
1: 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2: 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上世纪90年代建设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保障三峡河段通航，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新增通航的需求。而三峡水运新通道所承载的价值不仅仅是航运和物流，更是为了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为您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新在哪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新，绝不仅仅是既有船闸在物理上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系统性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座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6: 新通道工程它是整体的一个概念，它是包括两个项目，一个是在现在的三峡枢纽上面在建设一条通道，我们叫新的双线五级船闸。通航标准的话呢，已有的船闸它的单船是5000吨，那么新建的船闸它的通过呢是要10000吨，提升了一倍。这也是为了适应长江船舶大型化，提升长江整个运量的需求。这个工程呢是位于现有的船闸的左侧，平均距离在1公里左右，工程从上到下将近有7公里。这个新通道工程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在现在的葛洲坝枢纽上面对现有的船闸进行改扩建。现在的葛洲坝枢纽它是有3条船闸，我们叫1号、2号、3号，其中1号、2号船闸是大的船闸，可以够5000吨的，3号是小的船闸，能过3000吨。新通道工程在葛洲坝的船闸改扩建，它是要拆除现在的3号船闸，再建2条能过1万吨的大的船闸。
0: 从工程角度看，113米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船闸高边坡， 万吨级船舶、1440吨人字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必须用科技创新来解决，顺应水运技术数字化发展趋势。新通道船闸在设计上打破传统，将适配数字化运行环境作为核心突破点。目前相关数字化研究与系统设计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打造新一代智慧船闸做好了全面准备。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6: 数字化方面我们都做大量的研究和设计工作。第一个呢，叫全域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构建了一个人工智能加三峡通航这样一个整体的技术体系。第二个呢，全域建立了立体的数字化感知体系，以后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定位和毫秒级的信息传输，为实现以后的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管理做好个基础。第三呢，利用我们的 BIM 模型实现了三峡新通的数字孪生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在极端气候条件这个船闸怎么用，船舶怎么安全过闸，还有防洪发电航运这个多目标你怎么样科学的调度，通过这个数字孪生模型我们可以进行预演，来选择一个最优的一个调度方案。第四呢，为了实现科技创新引领这样一个目标，对以后的数字船闸、船舶、航道技术创新以及装备的研发做了相关的一些计划和规划。
2: 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开工建设。对于这项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全市广大干部职工满怀期待，表示将把握机遇，戳力奋发，凝心聚力做好服务，更好促进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益。
4: 全力做好全流程保障服务，统筹推进配套项目建设、要素保障衔接、政策资金争取等各项工作，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7: 我们全面对接梳理沿江大道等16个千伏建项目建设实现要求，逐一制定详细推进计划，谋划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全力保障新通道有序施工。
8: 在电网改造方面，我们积极对接工程建设的相关方，抽调骨干力量，组建了200余人的攻坚队伍，按照交付一处改造一机的要求，坚决

0: 也保证按期完成三峡可斯坝片区40余条电力线路的迁改任务，做到项目推进到哪里，电力保障就跟进到哪里，
1: 构建完善供需体系，为参建企业提供。

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
3: 6月10号11时许，随着数台自卸车挖掘机协同作业，循环抛投实查，引江补焊工程取水口围堰高程154米以下水下填筑段合龙完成。作为取水口的建筑物，核心临时挡水设施，取水口围堰的主要用于隔绝库区来水，形成干地施工环境，是保障取水口工程实施的前置关键工程。围堰合龙标志着库区挡水防线即将成型，为后续取水口开挖、取水建筑物施工创造决定性条件。中国水电八局引江补焊一标项目总工程师孙飞虎这样介绍。据介绍，引江补焊工程取水口位于三峡库区上游 7.5 公里处，输水线路全长 194.7 公里。工程建成后，年均可引调长江水39亿立方米至汉江。待取水口主体工程完工后，围堰将被拆除，三峡库区的水将通过引水渠道汇入丹江口大坝下游，实现跨流域水资源科学调配。
4: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3: 近日，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年产30万吨半水二水施法磷酸及配套装置中间交接仪式举行。活动现场，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盛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湖北辉阳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共同签署工程中间交接证书，标志着该施法磷酸及配套装置建设阶段圆满收官，正式完成中交。据公司磷酸项目部项目经理崔海宁介绍，装置完成中交后，整个厂区将逐步转入试生产阶段，可为后续产品生产及其关联的装置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公司释放产能，创造经济效益。据了解，该施法磷酸装置采用中国五环自主研发的半水二水施法磷酸专利技术，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蓝莓，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6月10号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记者6月10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自然资源部6月10号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6月10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在北京启动，调研采访期间，媒体记者将聚焦15五规划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深入基层一线调研采访，挖掘各地区各部门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记者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到，诞生在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该机器

明将配备地瓜机器人研发的旭日 S600 巨身智能大算力芯片，让机器人更聪明、更灵活，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商业服务、3D 复杂场景作业等领域。今年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9号，湖北省禁毒办联合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开展沉浸式禁毒体验教育活动。2001年，经公安部禁毒局批准，这里设立了全国首个活体罂粟禁毒科普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9号19时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北京时间6月9号晚，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赛前，中国足协为吴磊举办了国家队百场纪念仪式，此役登场是吴磊代表国家队的第101次出战。国际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联合承办的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每一场赛事平均的花销超过了1亿加元，约合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富的回报。韩国考试机构10号说，两名考生近日在托业英语能力考试中利用 AI 智能眼镜作弊，受到严肃处理。这一新型作弊方式引起重视，韩国一些考试机构已着手开展专项培训，提升监考人员识别 AI 眼镜的能力。好，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南向西民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啊，你点个咖啡，那里边那个冰块啊，真的是完全不要钱一样。我最近上海有位张先生啊，在瑞幸点了一杯咖啡，超大杯生椰拿铁啊，596毫升的，然后特地备注了一下去冰，结果拿到手一看，哈，那液体啊勉强过半。他就问店员说，我花的是满杯的钱，怎么到手就半杯，是洒了还是咋的？那店员什么场面没见过，非常淡定地告诉他说，先生，这是我们公司的标准配方。去

冰之后这液体不会补满。哎，你听这个操作很熟悉是不是，多么坚定的配方，多么稳固的标准。那一刻我感觉张先生不是在跟一个咖啡店员对话，他好像是在挑战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业标准。店员的眼神非常坚定啊，仿佛地告诉他，打破配方就是打破世界和平，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但是更离谱的是啊，记者去店里边实测，去冰款咖啡容量只有整杯的三分之二，而正常加冰的版本冰块占三分之一，啊，就等于花40块钱买了半杯咖啡，然后剩下的是空气，啊，空气不要钱，但杯子要钱。这事儿一出呢，网上就炸了锅了，大伙儿纷纷感叹说，点单的时候知道去冰会少，但是没想到会少成这样。我要的是满杯的去冰拿铁，而不是买了半杯的寂寞。啊，就很好奇，说冰块是瑞幸你们家的祖传秘方吗？是经过18道工序炼制的金刚冰吗？还是说你们用的冰块是从南极空运来的，每一块都要单独上保险？那瑞幸客服怎么回应呢？啊，去冰不满杯属于正常操作。你看这话听着很耳熟，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您申请的退款正在审核中，您点的外卖正在路上，啊，这都是正规操作。这四个字啊，比都在酒里更扎心，比下次一定更让人绝望。他告诉你，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还没看透，你还在为那半杯咖啡斤斤计较，说明你的人生格局没有打开呀，老铁。有业内人士说了，在标准化流程之下，冰块是配方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一款生椰拿铁，配方设定冰块量占总容量的50%到60%是很常见的。哎，您听明白了吧？不是咖啡少了，冰块它是咖啡的编内人员。冰不是赠品，它是股东，是合伙创始人。哎，这位业内人士接着说，如果门店擅自用牛奶或者椰奶来补满，一来呢会打破设定的黄金风味比例，导致口味变淡；二来原料用量一旦偏离了系统预设，进销存数据就会出现异常，直接影响门店的成本核算。啊，说白了，补液是门店自己在贴成本。嗯，很丝滑的逻辑闭环啊。一杯咖啡你可以从里面听到成本控制，听到供应链管理，合着这不是偷工减料，是为了守护黄金风味的神圣性。要求去冰就是你在没有道理的薅店家的羊毛，是在破坏人家的财务报表。所以说我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点这杯咖啡，如果我不点咖啡我就不会去冰。更厉害的是，有记者还发现了瑞幸在舆论压力之下已经在产品界面增添了一行小字儿，括号去冰可能不满杯。哎我天哪，真是伟大的进步啊。从看破不说破变成了我事先告诉你了，你买了别怪我。啊，得给法务部点个赞。像什么呢，下次你买杯奶茶备注去糖，结果他给了你一杯白开水。还是说我们这是正常操作。我是不是也得接受啊？哎，我现在学会了。点单的时候要提前说，你好，我要一杯超大杯生椰拿铁全冰，然后请您帮我把冰块挑出去，啊，装进一个杯子里送到我的桌上，我要欣赏一下这一份配方的完整性。

韩国旅行社摩图数据显示啊，今年七月到八月份暑期啊，赴华旅游的预订量较去年同期暴涨了105%。黄气球旅行社的暑期境外包价当中啊，中国占比达到22.2%，首次反超了日本的17.4%。很多首尔的这个市民啊都表示说，中国的城市基建很潮，物价还便宜，比去日本性价比更高啊，体力负担也更加小。有一名首尔33岁的上班族全某啊，上个周五呢去了一趟上海，周一清晨回韩国打卡上班，3天2晚的机票加住宿加上一日游，打包项目花费了60多万韩元啊，约合人民币2600。根据韩国知名旅游住宿平台的旗下的研究机构啊表示说，2025年全年访华的韩国游客有317万，同比增长了37%。挺好啊，来的都是客，我欢迎啊。但是呢，去上海3天2晚2600块，怎么做到的？比我去都便宜。我从国内去，我都达不到这价。但是韩国游客是真挺喜欢来咱中国的啊，一是离得近，二是咱确实是好玩太多了。你看人，咱当时中国那个很多游客啊，上这个韩国去旅游去，看他们韩国以前那个王宫啥的啊。进去转悠一圈就出来了啊！宁可在门口那大门槛上坐着，也不进去溜达。然后我去年去张家界，啊，真的碰到了好多韩国游客。然后当时我住的那个酒店民宿附近啊，有一家这个韩式烤肉啊，当然这老板应该不是韩国人，应该是中国人。反正我一推门进去，哎呦，里边好多韩国人在那吃烤肉啊，喝烧酒。你都不用判断，就是说他们长什么样啊，跟中国人有什么区别？你就光听一进门，你就听那个环境、那个氛围什么的，哎，我跟哎就 A 姑，你就知道这是在那吃烤肉的啊，这真喜欢来咱们这玩啊，挺好啊，挺好。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啊，最近呢，法国球星姆巴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及是否同意梅西靠天赋 ，C 罗靠努力这种说法，啊，姆巴佩表示说，只有没踢过球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无法理解一个穿过钉鞋每天训练的人会说出这种话。根据报道，姆巴佩还表示，我和梅西做过队友，和 C 罗当过对手，他们真的完全不同，截然相反啊，包括左右脚、身高、风格啊，一个更灵巧，一个更直接，更具爆发力，另一个呢更有大局观。真的，这姆巴佩呀，这让咱这个营销号都给黑习惯了都。没想到他国外也有营销号，那营销号那巴巴天天写的这个写的那的，你说你们这帮当记者的也分辨不出来真假吗？啥都过来问我，我都懒得回答。真的，这肯定是他的心路历程，是吧？而那句话，体育就是体育，足球就是足球，别搞那么复杂啊！人 C 罗呀、梅西呀、姆巴佩都是好球员。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 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四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 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礼变50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3: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4: AI 主播于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两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刷视频啊，都在关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啊，因为6月11号开踢了嘛。啊，这揭幕战啊，对于这个老球迷们来说呀，这个时间很煎熬啊。这一届世界杯几乎他所有的这个时间都覆盖在了咱们这个上午的上班时间段啊。所以说如果有那种真的很喜欢追球的朋友啊，我倒是建议你真的没有必要说你一定熬夜守着看球啊，没必要。就是前一天晚上你正常睡觉，有的比赛比如说早上5、6点钟6、7点钟那你早点起来你看一会儿还行，要说凌晨3点那你不用追了。尤其是对于很多老球迷来讲，其实这些我都不用讲，因为老球迷都是如蝇啊，睡如蝇什么意思，就是我睡醒一觉我那主队就赢了，那还用看吗，一踢他还赢不了真是。哎，真没说，我之前就曾经就是这种想法，虽然说我不是一个资深球迷啊，但是好歹凑个热闹。那时候想着，哎呀，这日本踢德国那还用看，那还有悬念，结果德国翻车了。啊，这种冷门小众的翻车的情况啊，其实也是一种乐子吧。然后前两天就有朋友在我直播的时候就问我啊，在直播间里当时就问我说，佳琪今年那个世界杯你看好哪个队？我这两天还真琢磨了一下子啊，反正每个队我没有太细致的研究，但是从这个今年的整体的竞技状态啊，包括这个球员大概的配置水平来看啊，我觉得今年克罗地亚倒不至于夺冠吧，但我觉得克罗地亚应该四强里边应该会有一个位置。西班牙现在是整体的大热门啊，但是呢根据往年的这个经验来判断啊，大热门翻车的情况，就是说8强16强翻车的情况还是挺常见的。巴西呢，五星巴西内马尔今年虽然说回来了，但是今年的五星巴西被誉为是巴西历史上最弱的一届啊，这是很多网友们给出的一个评价。法国看看姆巴佩今年的状态吧，而姆巴佩年龄也不小了，他已经27了。那么之前第一次看他世界杯首秀的时候他好像19岁吧。啊，有不少朋友都是惊叹说，妈呀，姆巴佩都快30了。那是啊，太阳国3道金光就把人熬等的一根等根等根的。哎，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最近啊，有一个动物园可火了啊，说墨西哥有一家动物园，他们决定啊让自己家的动物当世界杯的预言家。还记得早些年那个章鱼保罗吗？啊，我前两天买了箱干脆面，它有个口味是章鱼保罗味。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保罗这个名字好像固定的安给了章鱼。啊，2010年的时候，南非世界杯那个主题曲，大伙儿还记得吧？萨米拉米拉，哎哎，哇卡哇卡，哎哎，萨米拉米拉，萨格雷巴，也看世界杯。那章鱼保罗啊，当时预测说德国队的比赛啊，百发百中啊，8场比赛全猜中了，包括决赛西班牙赢荷兰。荷兰，我以前喜欢荷兰，我是罗本的球迷。荷兰他就赢不了世界杯，8场比赛全部都命中，什么概念啊？从概率学上来讲，你抛硬币可能都抛不出这概率来。但是我很纳闷啊，你说章鱼哥大脑的那个构造，他是怎么理解足球的规则的呢？对吧？但人家就是准，就是能猜中，你说气不气？啊，现在好了，墨西哥动物园说。啊，咱们也得有动物预言家啊！我们要捧出我们自己的 animal 明星啊 ，animal star。于是他们派出了大象、大猩猩、美洲狮、长颈鹿啊，一个比一个威风，一个比一个抽象。首先登场的是2头大象啊，这 elephant。园方整了一个迷你足球场啊，一侧插着墨西哥国旗，一侧插着南非的国旗啊。大象走过去，从哪边拿食物，就算预测哪边赢。结果呢？2头大象毫不犹豫的气冲冲，走向了墨西哥的国旗。墨西哥球迷当场都感动哭了，看到了吗？啊，连大象都觉得我们赢啊！你们要是觉得我们赢不了，那你不如大象。但你知道大象为什么会选墨西哥吗？我猜测啊，墨西哥国旗那个颜色，它看着更健康，更有食欲。啊，他可能就是单纯的大象饿了，啊，但是动物园不这么想，
他们趁热打铁。第二组选手，两只大猩猩，这个更厉害。元芳做了两个皮纳塔啊，就是那种纸糊的彩罐子啊，里边塞满了糖果，就是墨西哥的传统玩具。一个做成西班牙球衣，一个做成乌拉圭球衣啊，往地上一扔啊，大猩猩走过去看了两眼，其中一只毫不犹豫啊，一把抱起了乌拉圭的皮纳塔啊，咔咔的抡在地上，这小糖果碎了一地啊。工作人员跟旁边欢呼：“哇哦，乌拉圭赢了啊！”我猜测啊，有没有可能是乌拉圭那个球衣？那会儿都知道乌拉圭那球衣那颜色是浅蓝色的，对吧？看起来可能像水，它可能是渴了，你知道吧？啊，还有更厉害的啊！动物园里边有一头美洲狮，据说它似乎确信啊，韩国队会赢捷克队。我当时就在想啊，这美洲狮怎么确信的呢？啊，美洲狮说：“我饿了，我就先不说了。”另外还有六只长颈鹿啊，他们压住说刚果金在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会获胜。那怎么预测的？那脖子伸老长啊，看到了刚果金的国旗，心想、啊、这国旗就跟我吃那树叶有点像，就它了。啊，哥伦比亚国旗上面那个黄蓝红三个色儿。长颈鹿表示说：“这搭配不行，这跟我这个长颈花纹不太搭啊。”这动物管理员叫伊万·雷诺索，他说：“这种下注呢，不仅能给人带来快乐，还能刺激动物的多重感官。”啊，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长颈鹿被刺激了，那脖子都快抽筋了。咱实话实说，章鱼保罗为什么那么神呢？因为他背后啊，有一支严谨的团队专门做了研究。排除了所有的干扰项，而大象选了墨西哥，很可能就是因为国旗附近放了香蕉；大猩猩选乌拉圭，就是因为那球衣颜色更接近他喜欢的猕猴桃。啊，反正全凭直觉，全凭情绪，全凭今天有没有吃上好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世界杯的魅力它不就在这儿吗？你想啊，世界杯期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球场上。啊，您上一届世界杯，当时是说全球有14亿观众，啊，您弄个动物预测，您甭管准不准，大伙儿先笑一阵儿，对吧？朋友圈的一转，谁看了不想发个什么好运来的表情包啊？啊，当然也有风险，万一动物预测还有赛果反着来呢？啊，饲养员就得连夜写一个公关稿，啊，说我们的预测只是节目效果，请大家理性对待。啊，反正呢，我觉得就跟足球本身一样。啊，有的人说了，说足球啊，那就是和平的战争啊，就看这个，崛起啊，看谁凋零，什么这个那个，我觉得有点，太公众号了。简单一点，就是足球啊，它就是足球本身，啊，图个乐，不要太认真，开心就好，对吧？最后呢，我也给墨西哥动物园支个招，啊，揭幕战那天可以让大象用鼻子踢足球，啊，反正踢进哪边就算哪边赢，是吧？然后还有不看球的朋友肯定也不了解，说哎呀那个48支球队，那中国足球队是哪天啊、踢哪场，咱没去，咱不稀得去那比赛，我跟你说，你可以在赛场随时随地看到中国的广告啊，中国提供的各种物资啊，但是你就看不到中国的足球队，但是有咱们中国的裁判马宁啊。据说啊，马宁走的时候拎的那个行李箱里边，那箱子里边一半是黄牌，一半是红牌。各位记好了，马宁是我们辽宁阜新人，我骄傲。那美妙你是。最近啊，长沙从事互联网自媒体直播行业的女孩小童啊，在直播间遇见了一位出手阔绰的男子周某。这剧情已经开始觉得熟悉了啊。这个周某啊，刷了60000多块钱的礼物，啊，各种甜言蜜语，啊，周某很快就跟这个小童。

0: 确定了恋爱关系啊。交往过程当中呢，这周某啊声称说自己身在国外，你看，身在国外啊，因为特殊的原因无法回国，那怎么办呢？我去不了，你就来吧，对吧？那个少帅里边啊，张作霖说那句话啊，谁不想我走来，我自会叫他走去。啊，反正就多次要求小童前往国外和他见面。就在小童怀揣着对浪漫奔现的憧憬，买好了出境机票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及时察觉到了异常，连夜带着小童到派出所求助。民警经过询问发现啊，这小童对周某的真实身份、家庭住址及所从事的行业一无所知，而且呢，周某的微信账号一直提示高危风险账号。民警当场断定小童遭遇了诈骗的风险极高啊！说姑娘，你听我们一句劝，你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最终，小童从恋爱脑当中清醒啊，答应不再跨国奔现。咱该说不说啊，我多余说一嘴，小姑娘，她要没有这60000块，你还跟她奔现吗？你过去是图这60000吗？不止吧。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另外骗子那边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好的心情呢，可能是从看到太阳开始，从中午享受美味开始，从跟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打了个电话开始，从伴侣的亲密问候开始。你今天的好心情如果还没有开始，我们就从接下来这一首歌开始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歌手节目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种风格的音乐，还有呢不同类型的歌声，像是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藏族双人组合 ANU， 他们的音乐当中呢是有藏元素混搭电音，大胆创新，与众不同。

音乐还挺奇妙的，就是你可以不管不顾它歌词里唱到的是什么，但是依然好像会被带入到歌的情境当中。听出来了吗？刚刚这首歌唱的是 fly， 飞，飞起来很有希望的感觉，来自双人组合 ANU。 继续我们飞到蝴蝶泉边，就比较小清新了，给你听到黄雅莉的一首老歌《蝴蝶泉边》。参加了超级女声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6年，就有了这首《蝴蝶泉边》。当时的传唱度有多高呢？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很多的手机铃声都是用到了这首歌。

黄雅莉蝴蝶泉边，再来听到他喜欢的一位歌手，很多的歌迷都在呼唤着说，什么时候你的巡回演唱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孙燕姿《流浪地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所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些电影呢，我们一个人看跟两个人看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些美食一个人吃跟两个人吃也是会吃出不一样的味道，那有些歌呢，一个人唱跟两个人唱感觉又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呢，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原本它是邓紫棋为了电影《太空旅客》来创作的歌曲，叫《光年之外》。后来呢，又推了一个热爱版，就是因为他邀请了一位说唱歌手艾热来一起合作改编，在原曲的基础上面去加入了一些说唱的元素，也为整首歌带来了意境和画面感。如果有看过邓紫棋来参加一档节目跟艾热同台的话，就会经常听到邓紫棋说，我要帮你唱 hook， 这首歌就来了，《光年之外》。

当时呢原曲是比较凄美一些，然后纵横时空的意境，但是加入了说唱元素之后，整首歌是层层递进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呢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意境跟画面感。所以原本一首歌曲如果加入了一个不同的声音出现的话，可能会打破对于原有歌曲的一些感受，一些固定的认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

0: 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7: 爱上副驾驶，继续跟你来听到远走高飞。当他是一个人唱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人的流浪之旅，两个人合作的时候，就好像成了知己结伴而行。来听到金志文、徐佳莹。

徐佳莹、金志文远走高飞，两个人的声音会让一首歌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一些特别的火花。那么多人的声音出现呢，一首歌又有不一样的感受了。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阿卡贝拉版本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我们的世界里面充斥了太多不同的音乐，太多音乐的声音出现，都快要忘记自己的声音了，认真的去感受声音带的震动，还有气流突破口腔给我们设置的这些小障碍啊，像是舌头啊、牙齿啊、双唇呐 等等等等，等到我们的声音出现在空气里，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复刻。这大概也是阿卡贝拉这种古老中世纪风格延续到现在的秘诀。每个音符，人声创造，没有工具，没有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胜利四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0: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在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广播直播这会儿的视频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有网友问到安师傅，北京 BQ40 的长续航的车怎么样的，您指的是 BQ40 的增程，选哪个版本合适？买增程车可以的，没有问题啊，但是有前提，您充电得方便，这实话。哎，充电方便情况之下，你买这车可以的。另外，买这车呢，你不要说这车哎，感觉怎么舒适方面没有 SUV 好呢？或这车配置方面怎么没有相对同等价格的高啊？比如说同等价格，你买一个啊，一派 M8 啊，打比方啊，空间更大。啊，同时也是增程的嘛，是吧？它是一个城市型 SUV 啊，这车呢可能感觉隔音效果各方面会更理想一点点啊。这东西看你怎么想啊。问到锐界 L 混动老师怎么看？我不建议买锐界 L 混动，讲混动非插电还得是讲丰田啊。这样吧，咱们飞片头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正式回答问题。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宝马530这车怎么样？跟你说实话，买宝马曾经说，哎呀，宝马、奔驰、奥迪好保值啊，现在宝马、奔驰、奥迪好不保值啊。现在在整个油车里面，宝马、奔驰、奥迪这个保值率真的是上头啊。但凡是做二手车生意的，收了奔驰、收了宝马、收了奥迪的，曾经是以精品车、极品车况来收的，估计八成一台亏个5000-10000还是有可能的哦。所以说现在买宝马的话，不要说保值了啊，不要再谈宝马、奔驰、奥迪是保值，不要谈这话啊。好，按说我不看保值，好看什么呢？我就想530可以的啊。宝马530这一点呢，它至少在这级别里面，它是一个这个还是有点的运动的感觉在里边。另外呢，有一点点的空间和座椅舒适在里边。但如果说你讲啊，说啊，安师傅，我讲这个面子啊，那还得是奔驰 E 级，哪怕你买四驱 E260 都比宝马5系强。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是个年轻人，想买一个二手的车子，保时捷的帕美卡宴怎么样？40到50这个的价位啊。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您是比如说省会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建议买帕美。你如果说按说我是三线城市的啊，我是县级市的，建议买谁？买卡宴，这感觉就来了，不太一样的啊，观点供参考。安叔晚上好，哎，你好，晚上好，欢迎来直播间。那问到安叔你好，请问现在到底是换油车还是买电车呢？我一个20几岁的老司机很迷茫。20几岁老司机啊，20几年。不好意思，刚才眼睛跑题了啊。20几年老司机，我这么跟你讲实话啊。第一个呢，如果说你的车打算开个5-6年、6-7年，现在正是抄底买油车的好时节。包括你每次开车呢，开不了多远啊，一年到头10000公里、几千公里，你就乖乖买油车，没问题的啊。 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希望有一个智驾系统啊，我希望有更高阶的这样一个安全系统啊，座舱要更好，大屏给我安排上。重点是呢，我觉得现在电技术也很成熟了，你认为现在有钱马上可以入手的话，现在买电车也是可以的。不过我建议你电车可以再观望观望，因为现在你耳熟能详的几个名词有闪充，几个名词有换电，几个名词里边还有啊半固态、闪充、半固态和换电，现在呢总体来讲呢还不是特别的普及，对吗？但是当你再等一等，明年或后年会发现啊，闪充很普及了，或者说呢这个半固态很普及了，或者我们讲这个包括你的换电技术很普及了，以后这三个技术呢将会是平行进展的啊。就像我们讲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啊，大家都很优秀啊，咱们平行进行啊，你说谁更好不存在，对吧？那以后呢，在整个新能源的能源补给方面，将会有一段时间是三者并行的，换电技术、闪充技术啊，跟这个我们讲的刚才是讲什么啊？讲换电啊，讲闪充，还讲到了啊，什么？短路了，不好意思，这个主播上年纪喜欢忘词儿。啊，但会是平行一段时间的啊。来，问大师，你好，请问一下，已经安全交定金了，试驾锐界的舒适啊，交了就等呗，就买呗，是吧？对于乡镇教师来讲啊，乡镇的女老师啊，轩逸感觉安全性差一点点，请问对比朗逸 Pro 600万和速腾 S 精英版怎么选择呢？第一个，速腾价格要比朗逸 Pro 600万要高，这个你心里有个数啊。但是讲空间呢，速腾 S 空间确实比朗逸 Pro 要大的啊。其实严格上讲，速腾要比朗逸要高半个级别，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我是你的话，肯定是买速腾吧。那么，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华擎 S 和五菱星光 L 怎么选择？他俩怎么能放一块呢？他俩是一乘二的关系，看你多少钱嘛，对吧？安生你好，再怎么开十年，开十年你还是买油车。啊，开十年你买油车，你妥妥买一台油车，但凡公里数不大的，而且跟你讲，现在是抄底买油车的好时节，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深蓝 S07 这车纯电怎么样的？首先了解什么是深蓝啊，深蓝品牌你要必须了解，它是长安的，它是一个控股的啊，它是说了算的深蓝啊。那第二个，我们讲深蓝里边确实你看到了宁德时代，对吗？是的。你确实看到了华为的影子，是吗？是的。第三个呢，深蓝的设计理念啊，很年轻化，对吗？是的。啊，深蓝的这部分没有问题。但是你说安师傅，那深蓝有什么缺点的？现在我们讲啊，比亚迪在玩什么闪充啊，包括有玩混电的啊，这个我们讲这个换电的、半固态的这部分的话，可能阿维塔后期会跟上。啊，深蓝后期会能跟上，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话啊，在竞争对手当中，比亚迪啊，比起其他的一些新能源纯电的，可能它的电池这部分可能走得更远一点点，这部分是跟您分享的啊。

安手，你好，请问一下阿维塔的 06T 啊 GT 啊和小米的，你应该问的是小米的这个苏七该怎么选择是吧？我这么给你讲吧，阿维塔的群体呢，虽然说跟小米有一部分重叠啊，但是阿维塔的群体在重叠之余呢，它确实还有着华为的影子，但小米呢不太一样，小米呢它的人群更多是以小米中粉为主，包括小米的 OS 啊，也包括这个阿维塔说华为的 OS 啊，这部分看你，就这么说吧，你更喜欢小米的手机的感觉还是华为手机的感觉？你买谁？结束。现在新能源品牌就是一个手机是一样的，尤其纯电动的。安虫你好，请问一下啊，你想用华为你就买谁，就买阿维塔啊。谢谢，不客气啊。啊，奥迪 A3 这车可以买吗？奥迪 A3 买是可以买，但是有个数据你看到了，咱们主播是跟着相关数据走的。现在新能源的市场占有率啊，城市的铺盖率已经达到60%以上了。以后呢，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油车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所以说，你要想明白这一点，你用车用多久，你充电方不方便，这车你打算开几年？你说，安叔，我这车就开个两三年吧。啊，这车呢，我可能就会很快转手啊。那你买 A3， 这车现在基本上谈不上油车很保值了。啊，以前我们可以讲新能源车啊，保值率不如油车。现在丰田的车3年保值也就6折左右，那以前都7.5折、7.8折、8折的，现在的6折快不到了，3年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怎么想明白啊？而且你说安师傅，那我公里数确实不是很大，而且我会开很长一段时间，奥迪 A3 可以的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最近的这个16万的路虎是噱头？是的，16万的路虎这个确实有点噱头，很可能是库存车。就跟当年说这个桑塔纳是一样的啊，说这个30000块钱买个经典桑塔纳新车，你信吗？这个在抖音上别人说了，在抖音上啥都有。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直播，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面看到我直播，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面看到我直播，把问题扔在公屏评论区来留言，问到您所关心的车话题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来问道，红旗 H5 这车值得购买吗？这个没有什么车不值得购买的啊，有啊，它是可以买的。但是红旗 H5 这车你买了之后，你得问问自己啊，你说我买这车目的是什么啊？人家买一台车啊，新能源插电的，动力刷刷的，你羡慕的没得法，别个车里边刷手机啊，看视频啊，吹空调，电动的嘛，中午睡午觉没毛病，你这不敢，怕积碳。那你说，那你买这玩意干嘛的，对吧？你说，按说我不是的，我一年到头万把公里，我喜欢红旗 H5 大气的外表，我喜欢红旗 H5 给我那种感觉，我喜欢红旗本身的自在，是吧？那种自豪。好 ，OK， 你买红旗 H5 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要问自己，买的车你最终目的是什么？你买了之后，你不要羡慕人家新能源，说里面可以睡觉、吹空调。啊 ，OK， 那你可以买红旗 H5 吧。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小米的U7、极客7X、理想的 i6， 对吧？那最低配每天通勤是100公里，哇哦！每天午休在车里有要求啊。目前是毛豆三，车太小了。你嫌毛豆三车太小的，其实理想 i6 这车相对适合你啊。理想 i6 这车相对适合你啊。对，你其实觉得这个Model 3空间小了嘛，是吧？其次呢，空间的话，预期也是非常好的啊。预期有一点好，悬架很舒服。极客7X是最后的选择，讲空间，理想 i6 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各位更精彩，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4: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欢迎各位继续在咱们节目当中互动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晚上时间咱们继续聊车啊，来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感谢网友说已经听安师傅说车2个星期，你才听2个星期啊？好，爬楼看问题啊，来先爬楼看到这个问题，问到老哥，22款的23年上牌的 Model Y 开20000公里了，选配是白色内饰、大轮毂，17万可以入手吗？17万这个价格，他是报给你的17万，我对你车况不了解啊，相关数据不了解，但是我对他的报价我是有研究的。他是给你报17万，还是已经砍到17万砍不动了？您可以告诉我一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泰山 X8 和小鹏的 G X 该怎么选择呢？小鹏 G X 主打人群就是时尚年轻，泰山 X8 这车主打人群的是在时尚年轻，额外呢稳重成就稳重啊，两款车群体不太一样，这个您拿捏一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昂克威 Plus 的2驱白金版可以盘吗？可以盘啊，可以盘，是可以盘。有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吧，你这车买之后，你真的不要羡慕隔壁老刘啊，隔壁老赵啊，说买个新能源车里睡觉开空调啊，你不要羡慕啊，你就可以，这车可以买的。另外一个，你不要羡慕人家爱信变速器稳定好，你不要羡慕人家，你开个10几20万，人家爱信没问题，你这个变速箱OK 好，那就可以了啊。对，安师傅一年公里数10000左右，明天上下班，每天上下班通勤20公里，80%是走国道。然后呢，想要空间大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代步车，怎么选择？你什么价位，铁子？告诉我一下啊。按说 BQ 四零可以盘吗 ？BQ 四零，我觉得盘是可以盘的啊，但是我不建议各位买增程版的 BQ 四零。要买你就买纯油版的 BQ 四零，对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 Camry 2.0精英燃油这车优惠大吗？优惠大。应该是除底了啊，现在除底超底价 Camry 2.0 精英，赶紧去4S店问。15万以内要求空间大的，每天通勤是20公里，一年10000左右的，然后是想空间大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代步的啊。那我跟你讲，这车呢15万左右裸车价格，广汽传祺 GS8 你。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安师傅你好，广汽传祺的 GS8 入手哪一款的？你就买入门的啊，偶尔自驾有什么你就买入门级的啊，你就买入门的这个 GS8 就可以了。为什么安师傅推荐这款车型？其实这款车你会发现啊，我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第一个，从外形来讲它长得很像是个合资车，那很有感觉。第二，从空间来讲，在这个价格里边讲 SUV 讲空间它是很优秀的。第三个讲变速箱啊，它是爱信的 8AT。 第四个讲 2.0T， 建议各位要烧95的油啊，你烧92的油的这车对不起你了就啊。所以说呢，因为你是跑国道省道多一点点，你不用在乎什么油耗问题，因为你省道国道油耗总体来讲比较省的， GS8 这车非常适合你。老师你好，请问一下大众朗逸 1.4T 这车油耗怎么样的？新手家用，新手的话油耗可能会高一点点，大体油耗可能会来到这个，您是买二手的吗？因为 1.4T 朗逸这一听就二手吗？这您是买二手吗？这个二手的话看车的这个磨损情况怎么样啊。咱们不管一手二手吧， 1.4T 朗逸的话这车啊，大体的油耗应该是在7个到7个5到8个之间啊，城市代步 7.5 左右吧，怎么说，而且建议烧95的油，基本上一公里含大概是6毛5到7毛之间吧，一公里。有网友说只知道传祺在宜昌有工厂，是的，广汽传祺在宜昌有工厂，没错，是这话。但是 GS8 这车不是宜昌产的，在宜昌产的主要是影速啊、影豹啊这两款车啊，这是在我们宜昌产的车。不排除以后广汽传祺的相关新能源啊，包括爱安的新能源，可能啊，我只是可能会有相关消息。当然了，有相关消息我会通过我的节目来告诉各位广大网友，告诉全国各地的通过我的小平台看到我直播的所有朋友们。因为我会经常去广汽传祺这个工厂去逛，我都逛好几回了啊，我经常去那里逛，然后开直播什么的啊，保不齐哪天又去那里逛开直播去了。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本田的这个雅阁 2.4 2007年的，你这车去报废了吧？一吨2700应该是。你车一上称称，哦好 ,1.4 吨好了，那你这车算了，你就报废吧这个。这怎么07年雅阁还买它干嘛呀？这谁这么残忍把这车卖给你啊？还卖给你20000多是不是？这车就是报废价，残值是什么，买什么买啊，报废去。好吧，报废去啊！来，安生你好，直接报废嘛，推钩就不行啊！这种他毕竟还是值点钱的，报废上秤称啊，我们就按照一吨，我具体大概行情，它是左右价格，它不是说一定是2700啊，可能一吨的是2500啊、2600啊，一吨也可能是2700啊，我不知道这个具体价格要看你的车的一个的相关情况啊，我们就按照2000，就约等于啊，按2700算一吨，一上称一称。是整备质量，家人朋友们啊，我说过是整备质量啊。那什么叫整备质量呢？一定是把座套、脚套、什么方向盘套全拆了的，把你家装的各种东西全还原了的啊，整备的啊。OK， 好，这叫整备质量啊。然后一称啊，多少钱？哦，好，算价格给你了。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飞蛾扑火，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爱安怎么叫长安的爱安呢？广汽爱安不是长安的，好吧？广汽不是长安的啊，广汽的爱安 RT60 啊，这个车怎么样的？如果说你买这车，你说哎，我是给媳妇儿买的，没问题。哎，你要买这车买粉的那个啊，买颜色刁一点那个。哎 ，OK， 好了啊。来，老师你好，请问一下，车商0.98万块钱本田雅阁，他报9800这车啊。其实这车它成本它就是个报废价收的，它能不好就是3000-4000左右收的，它卖你9800，你跟他问他，你说5000卖不卖？然后你开个一两年，你再3000报废掉，你说你这两年基本没花钱，你多好？你问他5000卖不卖？什么9800？你卖谁9800呢你？07年雅阁9800，5000卖不卖？不卖算了，对吧？哎，不卖你自己去报废去。那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是不是所有插混都不建议买？还那观点啊，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实在想买插混买比亚迪插混，就这观点跟您说。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泰山的 Ultra 能买吗？买，能买啊，但是你要知道自己买这车之前有几个硬性要求。充电你方不方便啊？你充电方不方便？

先问问自己，不方便买它干嘛？它又不是什么闪充，又不是什么换电技术，是吧？又没有闪充，又没有换电，结果你充电不方便，你买它干嘛？你要问问自己啊，这车适不适合你啊？哎，你好，请问一下，博越 L 的山河版和长安的 CS75 四代怎么选择呢？这个 CS75 应该是跟星越放一块比，不能跟博越比啊！你对不起人家 CS75 啊。OK， 好，安师傅，那怎么选择？那如果说在星越和 CS75 四代里比的话呢，你要更高的颜值、稳重大气的颜值，买长安的。不好意思啊，买吉利的啊。OK。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市区内通勤每天40公里，丰田1.8双擎合不合适呢？我觉得每天才40公里，一年也才10000多公里，对吗？我认为2.0的纯自然吸气的丰田的雷凌卡罗拉更适合。哎，他们动力强啊，他们省油。哎，2.0升的比1.2T 曾经雷凌卡罗拉据说还要省油。相关情况直接咨询4S店。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的插混和皇冠陆放2.5的插混该怎么选择呢？2.5的混动啊，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家里充电方便，你公里数大，你说我跑20000多公里了，而且呢，我这个插混我还喜欢，这么跟你说吧，2.5混动的陆放你无法实现这车呢无人驾驶，就说你人在外边。啊，车辆直接就可以动起来了，滋，往左动，往右动，往前走，往后走，这车油车是实现不了的。人家带电池的这个方程豹是可以的。你喜不喜欢这种感觉？你喜不喜欢自己在下雨的时候没带伞，然后呢，人家到门口来接你？你喜不喜欢？或者说你有没有被一些科技啊给吸引的不得了？你说，按说我这人从来不相信这东西，我觉得。我坐在正驾驶比什么都安全，我觉得车辆的机械结构比较多，相对安全。我公里数不是很大，我充电不方便，你闭眼充陆放就这么简单。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刚才这个广汽埃安的 RRT 这车安全怎么样的？安全，安全你不用担心了。啊，这你完全不用担心啊。广汽埃安 RT 650的电池是不是宁德时代的？我这么跟你讲啊，广汽传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广汽埃安，广汽埃安品牌呢，这个它其实广汽埃安更喜欢用的，包括有自家弹匣电池，但是你问的这个650的，它真的是宁德时代的啊，这个这么讲吧，埃安这车呢，它确实有着宁德时代的电池在里边啊，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个。只要是宁德时代电池就一定买，宁德时代确实不错，不过啊，根据电池技术的发展，现在呢讲啊，我们讲这个电池的一个续航的稳定性，现在有一些不知名的半固态电池，比如说名爵4或名爵4 X 里边那个半固态电池，它不是宁德生产的，也不是比亚迪福迪生产的，但是冬天的低温的续航达成率会比宁德时代更高，同等价格。因为半固态技术就这点优秀，半固态技术最大的优秀就是在低温环境之下它续航达成率更高，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同等价格的话，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那安生那怎么选择？那你说那名爵4我啥也没说吗？感谢99400，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也感谢赛车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平淡人生，你好，欢迎你来。另外问到这个 i60 宁德时代电池续航550怎么样的？你在哪里用？这位叫做戒掉什么什么朋友，你在哪里用？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5: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6: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5: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6: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5: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9: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9: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2: 安师傅说车，
14: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刚才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INRT 这车的悬架怎么样？我刚才已经很明显告诉各位了，说是 RT 这车的悬架你谈不上什么悬架，毕竟相对来讲的很多车纯电动的，它为了保持电瓶有地儿塞，它也不可能给你安排什么独立悬架，是吧？我们以 INRT 为例吧， INRT 的话，你说哎那悬架，要不就全独立悬架开起来很舒服，要不就是各种智控的这样一个悬架很舒服，各种什么阻尼啊、电控阻尼什么的，但是这个价格里不可能你安排这些东西，是吧？所以在整车里边，后面是扭力梁半独立悬架，没办法，空间要求。所以说这个价格买车的话，讲舒适不谈啊。对，问到玻璃水，是玻璃水的话，相对来讲沃尔特玻璃水会更优秀一点，不过整体来讲沃尔特玻璃水这个品牌的它价格是相对偏高一点的啊。沃尔特玻璃水来啊、为什么讲玻璃水沃尔特比较优秀呢？它是里面是乙醇玻璃水，在乙醇玻璃水里边它有 除了乙醇之外，它还有这个胶条软化的，同时呢，它这个乙醇呢，因为甲醇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啊，乙醇呢是人体闻着它不说对气管什么有熏啊、辣眼睛这种有害物体，不是的，这种气体不存在的啊。同时它不是说这个就可以当酒喝，不存在，它里边还有一些胶条软化，因为雨刷是胶条的，很多车辆的旁边玻璃的密封条它是胶条的，软化需要软化，如果它硬化的话呢，很多泼就喷水的胶条硬化，阳光一照射它就很容易皲裂啊，导致一些密封条就更早老化，同时里边呢还有去这个油膜的成分在里边啊，所以买沃尔特是明智选择啊。那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Model 3这车怎么样的？ Model 3你听过没有？不论是 Model 3还是 Model Y， 关于 FSD 呢，现在已经有国内版本的 FSD 可能上来了啊，大概价格是6万多。如果说你买 Model 3，我只想吐槽一句，空间太要命了这，而且 Model 3那个玻璃啊，就头顶上那个太受不了了。我如果是你，闭眼冲的是，要不就是买小米的玉漆啊，苏漆，要不就是买 Model Y。Model 3空间真的，我觉得尤其第三排，就是说讲后备箱空间太要命了啊。对，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我的明白了，我现在就是广汽 iNRT 和比亚迪的秦 L 545超越，两款车该怎么选择？闭眼冲加秦 L， 秦 L。快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自于德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感谢沈阳的网友，谢谢你们啊！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下到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很想你，我在宜昌等着你啊！宜昌是一个旅游名城，你可以了解一下，在各大搜索引擎里边搜宜昌，看宜昌为什么这么出名啊？宜昌哪里好，哪里？不错，你了解一下，然后安排次来宜昌的旅游行程，欢迎外地的网友到咱们这来啊。来，怎么回事？要下载 APP 才优惠？不存在呀，怎么可能会下载 APP 才优惠？不存在，直接点击啊、直接点击 OK 就可以了啊。对，每次回家经过宜昌东站啊，你是住哪儿？你回家经过宜昌东站，你是住在重庆、成都不是？恩施？你从武汉那边过来，然后往这边走，是路过宜昌东站是吗？下次要不就直接在宜昌东站或宜昌啊恩施，你看我是说吧，我估计你就是恩施的，然后路过宜昌东站，哎，恩施，你们那个足球队叫恩施小土豆，哎，小土豆啊，咱们宜昌恩施一家人，你知道吧？哎，我们一般喊恩施喊老表。然后你们恩师也一般喜欢喊怎么宜昌喊老表，咱们都是老表那种感觉。这因为我是外地人，我是内蒙的啊，我来刚来宜昌，我听别人喊老表，哎，我说老表什么意思呢？老表是，后来反正就听宜昌本地人讲，包括有时吃饭跟恩师人在一起吃饭啊，大概理解就是反正就是挺亲的啊，我喊你一声老表，咱俩就特别亲啊。甭管是不是真的啊，就是特别亲，就是反正就是亲戚的关系啊，或者是友谊很真很纯，老表啊。感谢厦门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花开花落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有人说到内蒙啊，内蒙以前我去过二连浩特啊，旅游过，有机会去内蒙古一定要去呼伦贝尔去玩啊，不要去什么二连浩特，那风景没有呼伦贝尔好。讲呼伦贝尔啊，你必须讲陈巴尔虎大草原，你知道吧？陈巴尔虎旗啊，大草原啊，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精髓部分在陈巴尔虎旗。然后呢，呼伦贝尔里边有这个满洲里国门啊，呼伦贝尔里边呢还有这个俄罗斯啊的接壤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根河呀啊，算我怎么推荐那呼伦贝尔旅游呢？这不是，我是宜昌的主播啊，我不是呼伦贝尔交通广播的啊。来，感谢吴正官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视频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 您可以直接找到我，或简写 YCANDA 找到我，小写的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来找到我啊。为什么你的声音跟广播的声音不一样呢？因为我们调音台20多万，麦克风10多万，我们这电台专用麦10几万的，我们调音台就20多万，一起30多万，你受了吗？这个啊，那你看直播的话，现在这个手机里的直播是手机直接收现场的声音，那能一样吗？不一样啊。所以说为什么讲那个一个好的歌者必须有自己专业的麦克风呢？必须的。比如孙楠老师的麦克风，说一个麦克风多少多少钱啊，包括刘德华张学友的麦克风，每次都是自己独特独有的麦克风，很贵你知道吗？我们电台麦克风是独有的，你没见过吧？这个你基本上你买不到的啊！你说一个网络主播如果买这个麦克风开播，那得几千万粉呢，不点儿那个啊？你只是延迟是吧？哦，对，是的，广播有8秒延迟是这样的啊。那感谢田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看问题啊，继续啊，咱别跑题啊，继续问出问题，别扯那个什么麦克风的问题或者什么旅游的问题啊。当然了，有机会啊。你可以翻阅一下，了解一下呼伦贝尔这个城市啊，它的旅游资源，它的旅游情况，你可以了解一下。当然，外地网友一定要了解一下宜昌啊这个城市的一些旅游资源，了解一下，有机会安排次行程。安师傅，那我要不就是，上半年去宜昌，下半年去呼伦贝尔别。如果说你真的有时间的话，去呼伦贝尔最好的时间。是在7月初，啊，现在还在下雪。哦，对，我们当我们节目重播的时候，可能不下雪了啊。去呼伦贝尔旅游最好的季节是7月初，7月中下旬就有点冷了。来宜昌旅游的最好时节，一年四季。哎，安师傅什么意思？你讲讲。比如说啊，你到宜昌冬天来，很多南方的人到宜昌就不想往北走了，天气在宜昌还能接受，冬天来宜昌可以滑雪啊，夏天来宜昌可以漂流，春天来宜昌可以赏花，秋天来宜昌的你可以这个可以团购啊，各种啊，秋天我们这吃的奶油，我跟你讲什么这个梨沙梨啊，什么这个就是水果啊，哎呀那柑子啊橙子，哎呦我天哪，包括但是一年四季三峡大坝比较去的啊。所以说宜昌的旅游季节是一年四季的，去呼伦贝尔的旅游季节是夏天7月初啊。来安守你好，下次有机会去学骑马不错。但是学骑马这事儿呢，说实在的啊，你们去旅游所骑的马老弱病残，开玩笑引号的啊，都被驯服的马啊，基本上就是为了拍照，然后走两步都可能都反正那个反正就只能那么说吧啊。所以说呢，真正会骑马的啊，一般不会去旅游的马啊，但是那种马的话可能也不对旅游客开放，不安全的。说到宜昌，还有一米宜昌的萝卜饺子，那你这么说还有凉虾呢，哎，红油包子，红油小面儿。咱们节目要不改吃节目，咱们节目就是鳄鱼俱乐部的一个延伸版怎么样？你要你问安师傅，那哪儿的凉虾好喝呀？哎，凉虾的话是不是正新记还不错？那个萝卜饺子，萝卜饺子的话北门哪家，反正就反正我听涛哥说过还不错的。另外红油小面的话，我喜欢吃那个牛筋的，我不知道各位喜欢吃什么的，我喜欢吃牛筋啊，还有人喜欢吃羊杂的那个红油小面，觉得还不错啊。还是喜欢吃宜昌的羊肉包子啊，红油包子和羊肉包子各是各的啊，因为这个红油包子必须是牛肉的。还有人喜欢吃这个猪肉葱馅的啊，就哎这它它味儿不一样，味道。但是宜昌的包子，我的天哪，一个包子吃饱了，那么大一个。感谢新乡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小东啊，私人定制找车，你好啊，这算是同行吗？咱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直播，在双休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啊，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段想跟主播互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5: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7: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马般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搜索方法，直接在平台里搜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平台，或找到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小写的啊 YCANDA， 来找到我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来自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哎，甘孜，这讲旅游的话，甘孜这好地方呢。来，南通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朱小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问题来扔在公屏上，主播来陪给我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准备换九凯，年龄50岁合适吗？谢谢。九凯，九代凯美瑞是吗？

九凯，哎，这名字不错啊。50岁买第九代 Camry， 怎么？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合适啊。如果说你买这车，可能要陪伴着你去什么接儿啊，大学嘛，送大孩子们去大学，或是偶尔儿媳妇来了，要接待是吧？哎，包括以后你可能你50岁买这车。很可能你要开着车，你送你孙儿去上大学都有可能，可以的，非常好啊，没问题的啊，尤其是你都50岁了吧，嗯，对你来讲什么大屏啊什么的，应该不是吸引你的东西，啊，我个人观点供参考。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推荐一款跑滴滴的性价比高的车。第一个啊，你要首先了解滴滴这个行业，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我不是泼冷水，我在每次看有人问到滴滴车型的时候，我首先要说一句，你要首先了解这个行业，行业的饱和情况，你先了解一下啊。我跟你说个现状吧，现在很多人买新能源，现在市面上50%-60%都是新能源的，你认为这些买新能源的车的人，他都是自己开代步吗？那也未必，我跟你讲。很多买高端一点的，而且大家都有车了，以后现在你再看那电动自行车的存在率，看新能源车存在率，城市通勤都知道买新能源车来城市通勤，你觉得以后还有多少人会去打滴滴？啊，包括对吧，这个事情现在还有很多人对于摩托车又非常喜欢，你要弄清楚这事儿。包括现在公交车里边啊，我们看到除了这个敬老卡之外，还有很多滴滴，是什么声音没有？就是滴滴的声音也有了。现在啊，很多滴，就打卡成功，就刷卡成功这次。所以你要弄明白，这个市场需不需要这么多网约？你先弄明白这事儿好吗？好，然后你说，哎，说我这个我了解。那跑滴滴性价比高的车是什么车？你都了解了，那我允许我再多说一句。那再看你什么价格了，因为跑滴滴的话呢，有10万级的，啊，有12-13万的啊，都有的。如果说是安什么，那我觉得跑滴滴便宜点的，广汽埃安的 S 这车，你觉得怎么样？因为很多城市的的士车就是广汽埃安 S， 啊，尤其这个，续航510公里那个广汽 INS 的魅吧，那个版本的啊，对，580，它的实际续航应该在500左右啊，可能对于很多营运车来讲，500公里纯续航500公里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据我了解呢，如果跑滴滴的话啊，埃安的这个 S 这车可以了解一下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国三的排放的车去杭州旅游可以进城吗？谢谢。那你要问一下杭州交通广播，反正你来宜昌是没问题的，你来宜昌旅游没问题啊，而且你来宜昌的话，你守违啊，轻度的违法守违可能没问题的啊。你去杭州，我又不是杭州电台的，你这你问我你，我回答不了。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日产的 N x8这车能买吗？能买。但是买这车之前呢，你要先弄明白几点啊。现在就说有几个，就是 N x8这刚上市的时候呢，大家吵一吵啊，这车这个就鸿蒙座舱啊，这车这不错那不错，后面就没动静了，是不是？尤其华境 S 以来之后 N x8没人问了，你了解一下华境 S。感谢常州的徐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这样吧，咱们时间关系，往下就不能跟您再聊车话题了。我们这边还有口播的广告要播。首先推荐一下啊，这个钻石厨房冰雾扇，来这个产品了解一下。这是咱们1059主播甄选，我是1059主播，也是安师傅甄选的啊。这是个62年国民老牌子钻石牌的一个冰雾扇。什么叫冰雾扇？就喷那个雾啊，冰凉的那个雾，它不需要你放冰块，它就自己产生的冰雾啊。然后你只要插电使用就行了，就它不是说你往里放一个什么什么冰块给你，那不是的啊。比如你家里边，你挨近灶台的地方温度很高是吧？它可以把

0: 你灶台温度给你降下来，降到一个比较轻一点的感觉，俗称移动小空调啊，比 A4 纸还要小，三秒就刷出冷风，跟你讲那种冰镇的感觉，那种感觉啊，这东西是吧，它不需要冰晶，只要有电就行，有电有水就行了，而且让你做饭的时候身上不黏腻啊。很多人说做完饭不想刷碗，为什么呢？厨房太热。那你没有考虑过做饭人的感受啊？哎，咱们安排这事儿，不论是你刷碗还是做饭，你用这些东西啊，往那一安排，那哪有黏腻感嘛？你说安师傅贵不贵？不贵，多少钱？259。我是安师傅，再见各位。
1: 你爱我吗？随流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4: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华语乐坛的星河里，总有一些歌像是被施了独门的咒语，他们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和原创的灵魂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后者再优秀，唱功再精湛，也始终无法越过那道无形的门槛。这些作品的原创用独有的嗓音、细腻的情感与极致的演绎，赋予歌曲鲜活的灵魂和不可复制的韵味。即便有实力顶尖的歌手前来翻唱，唱功或许无可挑剔，却始终难以抵达原唱的意境，终究差了那一份独有的味道。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这些原唱封神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中看看哪一首是你心中无可替代的旋律。
5: 单曲循环。
4: 萨顶顶，左手指月。2018年随着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热播，这首左手指月横空出世，直接把华语影视歌曲的高音天花板推到了新的高度。萨顶顶的嗓音有一种非人的特质，空灵通透，带着几分神秘的仙气，高音区B5的持续轰炸在他口中却像是信手拈来。黄霄云凭借强悍的技术功底成为这首歌最出色的翻唱者之一，他的版本多了几分倾诉与抗争，唱出了人性的挣扎。他的高音实力早已被乐坛听众认可，音域宽广，爆发力十足。

可是当萨顶里的声音响起，那份静谧与宿命交织的神性是任何技巧都难以复刻的。他的吐字咬合独一无二，即使在最高音也保留着清晰的质感和穿透力。这不是唱功的较量，是声音里自带的另一个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法被超越的原唱，第二位是王菲的《如愿》。2021年，王菲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演唱推广曲《如愿》，她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唱出了一代人的传承和守望。唐甜的歌词写尽了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王菲的演绎则像是一阵穿过时光的风，不煽情不刻意，却轻易就能让人红了眼眶。杨丞琳翻唱的版本一度在短视频平台刷屏，许多人被她的演绎打动，谭维维的版本也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可是当王菲的声音响起，那份举重若轻的淡然，那种飘在云端的俯瞰感，是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愿不枉啊，愿勇往啊，她唱的不只是歌词，是岁月本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第三位是雷佳的《人世间》。2022年，随着电视剧《人世间》的热播，同名主题曲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年度最催泪的旋律。雷佳的演唱既有民族唱法的清澈，又有通俗唱法的温度。他把周家几代人的冷暖悲欢都融进了每一句的歌词里。就连韩红这样的顶级唱将翻唱，唱功固然无可挑剔，情感表达上却还是稍逊一筹。雷佳的声音里有一种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烟火气，那是经历过人间疾苦的人才能唱出的深情。这首歌的人间冷暖被他拿捏得死死的，根本没有给翻唱留任何机会。
2: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往南方向，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绿萝路东往西方向，从体育场路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2: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3: 听达达唱南方，
1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2000年电视剧《西游记后传》让一首《相思》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毛阿敏的嗓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大气与沧桑，他唱最肯忘却古人诗，却不屑一顾是相思，唱的不是小情小爱，而是一个时代的惆怅。周深的翻唱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版本之一，他那行走的 CD 级别的演唱让这首歌曲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可是王阿敏一开口，那份满满的故事感就扑面而来了。他的声音里有岁月沉淀的重量，有说不尽的人生况味，这份韵味任凭是谁也复刻不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2005年，随着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热播，一首《一直很安静》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林月如的专属 BGM。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偶尔给的关心。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女孩在爱情里的隐忍与成全。毛不易在《句好听的歌》当中翻唱了，他把歌曲的情感处理分为三个层次，从悲伤到自我安慰，再到兜兜转转的无力感，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翻唱版本之一。

可是无论是情怀还是情感，阿桑的声音一出来就成为了无法超越的存在。他的版本是遗憾，毛不易的版本是释然。可是有些人，我们宁愿永远带着遗憾去怀念。

0: 怪异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2017年，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廖俊涛抱着吉他唱起了一首原创歌曲《谁》，用最简单的旋律唱出了爱情里最复杂的追问。杨幂听得入神，薛之谦即兴和声，这首歌也让他成为薛之谦战队首。

未晋级的选手。张靓颖和张碧晨在天赐的声音当中翻唱，两位实力唱将拼尽全力，用华丽的技巧把这首歌推向了另一个高度。可是廖俊涛的原版，那一份独属于少年人的纯粹和浓烈，是任何人都唱不出来的。他的声音里没有技巧，全是真心。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2007年，黄龄发行了首张专辑《痒》，同名主打歌让她一举成名。她的嗓音媚而不俗，转音丝滑如绸缎，被网友戏称为声音要打马赛克。来啊，快活，反正有大把时光。这句歌词换给任何一个人唱都可能会显得轻浮，唯独黄龄唱出来是恰到好处的慵懒和魅惑。就算是后来的翻唱者，唱腔和转音再惊艳，也唱不出黄龄那种痒到骨子里的感觉。有些歌只有原唱知道该怎么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

0: 悦享。
1: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0: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1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2016年，邓紫棋为电影《太空旅客》创作并演唱了中国区主题曲《光年之外》。这首歌以磅礴的编曲和超高难度的演唱，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又一代表作。2018年，他受邀在美国的颁奖礼上演唱这首歌，直接一唱封神。后来刘宇宁翻唱，一开口就震撼全场，甚至因为热度太高，节目中的版本被设置成了付费收听。

可是邓紫棋的原版那爆发力和情感的浓度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她的声音里有整个宇宙的辽阔，不是随便就能超越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难以被超越的原唱。1995年，周华健与齐豫为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合唱了一首《天下有情人》，粤语的名字是《神话情话》，歌词写尽了红尘中的痴缠与无奈，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周华健与齐豫的声音交缠，一个苍凉辽阔，一个空灵婉转，将杨过与小龙女16年的生死相许唱得荡气回肠。这首歌的和声难度极高，两个人在录音室时甚至无需多言，一个眼神就能完成最默契的配合。多年之后，虽然有无数歌手试图翻唱，却始终难以复刻原版当中那种生死相随的江湖气与宿命感。周华健和齐豫的声音本就是为这首《天下有情人》而生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到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1991年，黑豹乐队发行了首张专辑《无地自容》，横空出世，成为中国摇滚史上的一座丰碑。窦唯的嗓音狂放不羁，他把年轻人的叛逆和迷茫唱得淋漓尽致。后来的翻唱版本也很多，可是跟窦唯的原版比起来，差距依然是一目了然。就连黑豹乐队后续的几任主唱，也没有人能唱出窦唯当年的那份味道。那不是唱功的问题，是时代的印记，是一个摇滚青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2015年，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舞台上，苏运莹凭借一首《野子》惊艳全场。她的声音灵动如风，唱腔自由随性，那一句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被她唱得既倔强又洒脱。沙宝亮在《我是歌手》中翻唱，节奏气息收放自如。
3: 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我吹啊吹不尽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
2: 唱功也许更胜酬，可是苏运莹的原版那份与生俱来的灵动和洒脱却是独一无二的，恐怕也难以复刻当年那个舞台上的纯粹。那是野生的力量，未经雕琢却直击人心。

0: 沉默大风越狠，我心越大，我会变成巨人，打着力气在折磨。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让无数人记住了一首胡广生。任素汐并非专业歌手，可是她用最朴素的嗓音唱出了电影里的那种绝望和倔强。陈楚生、谭维维这样的实力歌手翻唱，唱功也是无可挑剔的，可是任素汐的原版那份心酸与无奈，只有原创有原唱的她才能诠释得最为准确。她声音里有角色，有故事，有一个演员对角色的全部理解，技巧可以学习，真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1989年，陈慧娴发行了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千千阙歌》作为告别之作，成为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这首歌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记忆：80年代末的香港，霓虹闪烁的夜晚，离别的站台，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周深用国语、粤语、日语三语翻唱，惊艳全网。可是陈慧娴的声音一出来，瞬间就把人拉回那个港风盛行的黄金年代。她的版本里有青春，有离别，有一个时代的心跳，这份情怀与韵味无可替代。

这些经典的原创作品之所以无法被超越，不仅仅是因为唱功的独到，更因为原唱赋予了歌曲独有的情感、故事与时代印记。它们就像是一把钥匙，只能由一个特定的人转动，才能打开我们心底那一扇尘封已久的门。后来者唱得再好，也只是在门外徘徊，而门内的风景永远只属于那个最初的声音。这里是单曲循环，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说起营部梁墨元，他和吴铁锤是一个村子出来当的兵，都是苏北吴家集人，当兵的时间也不相上下。不同之处在于，人家吴铁锤参加的是新四军，一开始就走在了革命的道路上，而吴一六却是命运多舛，先后当过汪精卫的忠义救国军和后来的皇协军，加入过国民党的保安大队，淮海战役投诚到解放军阵地前，是国民党黄伯韬兵团的副连长。五味杂陈，酸甜苦辣，世态炎凉，人生百态，吴一六在短短10余年里都尝了个遍。他有时候也会扪心自问，当年欧阳云逸的新四军到苏北吴家集搞扩军，因为自个儿一时眼短，为了区区一块县大洋就背弃了与吴铁锤、欧阳云逸的约定，没有参加了新四军的江抗支队，而是跟上忠义救国军进了城。如果当时和吴铁锤一同参加了江抗支队，那自己现在也会是个营长，不是个营长也是个连长，说不定还干得更明白，起码不会被他吴铁锤当成一个立场不坚定的革命者。吴铁锤没好气儿，他吴一六也是知道的，因为营长教导员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可是他眼下有什么法子呢？虽说营部的梁墨元是全营的粮草官，管着全营的吃喝拉撒睡，责任不小，可如今不是国内，现在不是过去了。在国内打仗，每逢大战，部队身后都跟随着源源不断的之前大军，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火线上的战士基本上不用为吃饭负伤担心，随时都有热饭吃，一旦挂彩负伤也能立即转运，得到良好的照顾。解放战争打响后，开始是国民党兵有饭吃，解放军吃不饱，后来是解放军有饭吃，而国民党兵吃不饱了。尤其到了淮海战役，国民党兵饿得没法儿，整营整连往解放军阵地上跑，因为解放军的白面馒头管够了吃。他吴一六不也是因为几个白面馒头一顿饱饭而从国民党阵地上开的小差吗？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别说没有之前大军，连找个当地朝鲜老百姓都不好找，村庄都让美国飞机炸平了，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确实是巧妇难为了无米之炊。

0: 过江前，每个战士倒是都发了一些馒头干，有的发了一些高粱米，说是自带一周的干粮。然而三天下来已消耗得差不多了，馒头干也都是领来馒头自己制作，有炉子的用炉子烘烘，没有炉子的就在太阳底下晒。麦子面、高粱面、棒子面啥都有，五花八门。眼看着部队要断炊，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没少对他吴一六施加压力，愁得他一天到晚晕头转向。可是在这异国他乡，在这已被战争严重摧残的贫瘠之地，他也实在没有什么法子。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求吴铁锤下令，谁也不准随便吃馒头干，必须有统一命令才能吃。吴铁锤的命令下是下了，效果却不明显。800人的一个营露宿在荒郊野外，寒冷难耐，又不能生火冒烟，也没热水喝，没有一点热量补充。战士们又冻又饿，如果他不嚼点馒头干，他怎么挺得过来？所以每个战士携带的干粮都在日渐减少。吴铁锤一看到这个样就大叫不好，还没照照美国鬼子的面，还没接上火呢，部队却先自断了粮草，这样下去十之八九要坏事。预计是9天9夜的行程之后到达战役集结地域，而这才刚刚走了3天，前面的路途风雪弥漫，困难肯定会越来越大。这样下去，别说打美国佬，连战役集结地域恐怕都开不到。3架油挑子排着整齐的一字纵队，又顺着山谷隆隆地开过来。这次飞得更低，机翼擦着树梢，气浪掀翻了积雪，弄得整条山谷飞沙走石，烽烟四起。他们通过老王头王三隐蔽骡马的山坡时，引起了十几匹牲口的惊恐嘶鸣，其中一匹绊的骡子挣开了缰绳，跑出树林，跑进了谷地。老王头看得真切，心想不好，要坏事，烟袋锅往怀里一插就往外跑。旁边的曹连长一把将他拽住，吴铁锤厉声喝道，不要命了，转而冲着四周围高喊，谁都不准动。王老头懊恼地一拍大腿说，我的大青花。他蹲在地上，牙关紧咬着空烟袋的烟嘴，胡子拉碴的脸成了猪肝色，半天没憋出一句话来。惊慌失措的骡子显然引起了美国飞机注意，他们依次爬升到半空后，又一个跟斗折返过来，开始俯冲扫射，山谷中顿时炮声大作，机关炮弹打在白雪皑皑的谷地和树林上，雪花飞溅，枝条横飞。3架油挑子鱼贯而行，一架接一架紧追着这头半大骡子不放，炮弹在其前后左右如同犁花犁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骡子全然不顾，没命的狂奔。一番俯冲攻击过后，3架油挑子又开始转圈。使他们惊奇的是，骡子还在下面的谷地上奔跑，这使他们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美国人又是一个跟头折返过来，重新俯冲扫射，雪花飞溅，枝条纷飞，整条山谷重新淹没在飞机的轰鸣和隆隆的炮声之中。如注的弹雨之下，半大不小的骡子终于跌倒在冰冷的雪地上，身中数弹，血流不止。而油挑子转了一圈，好像有点意犹未尽， 于是再次俯冲，不仅扫射了机关炮，还扔下了几颗炸弹，之后才呼啸着一溜烟飞跑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

0: 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炸弹在冰冻的大地上炸开，白雪黑土高高扬起，宁静的山谷中腾起了几团刺鼻的黑烟，留下了几处焦裂的弹坑，其中有一颗刚好落在老王头隐蔽骡马的山坡林子里，炸死了十几匹骡马中的五匹，炸死了两个看马的战士。美国人的飞机飞走后，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来到这个落弹的山坡，林子里一片狼藉，大家心情沉重，脸色难看。大青花倒是平安无碍，老王头王三看着横七竖八躺在雪地上的骡马，心里很难过。可惜了，他嗫嚅着说。吴一六前后转了一圈，对吴铁锤说，正好没吃的，饽饽皮分了，能管好几天。老王头脸一黑，吴干部说的什么话，骡子马无言战友呢？吴一六无奈地笑笑，你说怎么办，还能扔了不成？老王头没再说什么，只是仍然黑着脸。他蹲在地上，捡起几片炸碎的地图，想把它们拼起来，可是却怎么也拼不到一块儿了。老王头王三沉默良久，以很低的声音说，不是这些图，老夫休矣。欧阳云逸看看他，以安慰的话语说，收拾收拾，把牺牲的同志掩埋了吧。回到营部，吴铁锤、欧阳云逸召集营连干部开碰头会，重申了上级有关防空工作的指示要求，做了几条新的防空规定。一是不许吸烟，二是不许大声说话，三是镶金牙的不许张嘴，四是戴眼镜的要把眼镜摘掉。这几条规定我和教导员带头执行，你们谁要违反我就……吴铁锤本来想说我就揍你个熊，可是一想这个分量不够，就改成了我就执行战场纪律。炸死的骡马自然不可能扔掉，各个单位平均分了分。这一天营部的晚饭就是盐水煮马肉，老王头没舍得动上一口。在美国人的空袭中，军直属队这一天遭遇了更大的损失。军里有一个炮兵团，是刚刚装备起来的骡马炮兵，一色的日本92步兵炮，也是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给几十架敌机咬上了。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一点，轰炸机和油挑子轮番攻击，两个小时这个骡马炮兵团就垮了，失去了战斗力，80余名干部战士阵亡。团里唯一的机械化运输力量40辆汽车的运输部队在空袭中同样损失惨重，剩余的几台也因为缺乏冰面道路驾驶经验而损毁严重，所载粮弹和战伤救护的物品器械全部损失，造成战役打响后一线战斗连队连一个备用的急救包都没有。上海人陈阿毛头枕着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觉醒来，感觉到双脚疼得厉害，

0: 敖又感觉到奇怪，明明睡觉前还穿在脚上好好的，怎么一觉醒来鞋子变小了？一年多前，部队打下了上海，全军干部战士每人都发了双回力牌胶鞋，这可是个老牌子，在当时非常有名。部队行军打仗，多年一日穿着老解放区根据地人民手工缝制的千层底布鞋，一旦穿上了这洋家伙洋鞋，就算是开了洋荤，着实高兴了好几天。胶鞋是个浅圆口，也没有鞋带，轻巧方便，还能走雨路，大家觉得真是个好东西，说大上海就是大上海，工人阶级了不起。又说，怪不得老蒋国民党一直待在大城市，不愿住到山沟沟，原来大城市里都是好东西呢。很多人舍不得穿，仔细包好了藏在背包里。部队由江浙一带沿京浦线向山东曲阜兖州战役机动时，感到要向老解放区人民展示一下，要求统一换装，这才穿上了一色的回力鞋。可这鞋有个毛病，轻巧方便，却不防寒保暖。全军紧急奔赴东北，车过山海关后，天气一天冷于一天，脚也就一天比一天冰凉。一旦进入了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回力便变得无力，很多人因此受冻，两脚如同猫咬一般又痒又痛。陈阿毛纳闷之间，吴铁锤来到他们这间四面漏风的棚架子，听明情况，他看看陈阿毛的脚，又摁了摁陈阿毛的脚，对陈阿毛说，什么鞋小了，脚肿了。半夜宿营，部队在山脚下的林子边上发现了几间尚未被飞机炸着的棚架子和木棱房，营部的人相互挤着住下了，这是他们行军几天第一次在还能叫房子的地方住，而数百人的前卫营仍然露宿于风雪野岭。脚怎么会肿呢？陈阿毛不得其解。吴铁锤说，烫脚了。烫了，陈阿毛回答得很干脆。吴铁锤大脑袋点点，心想就对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0: 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人生其实很多事情都没得选，成长的第一课就是让你接受没得选这件事情是人生常态。有幸能够牵手走一段路的人，其实真的就很幸运。如果非要给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希望不是一万年，而是在你身边的每一天。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世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先回顾过和刘若英的一段渊源，她说那个时候我在帮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挑角色，编剧啊认为她应该出演林徽因，因为是知性女性的气质，但是姚谦觉得刘若英更适合出演张幼仪，因为那种压抑冷静的气息呢跟角色很搭配。最终刘若英跟姚谦的想法是一样的，她坚持要出演的人物是张幼仪。当时姚谦负责整个电视剧的音乐主题曲，因为特别喜欢张幼仪这个角色，他就从张幼仪的角度写了一首《我多么羡慕你》。但是呢，这首歌最后是给了江美琪来唱，而主题曲呢是林忆莲演唱。刘若英也以为本来她可以唱这首歌。曾经有记者就这样问，是不是因为刘若英不是维京唱片的，所以呢这个歌曲就没有给她唱。当时姚谦随口回了一句，签错了公司，后来居然成了姚谦的名言，也传到了刘若英的耳朵里。谁知道事隔五年呢，兜兜转转，刘若英呢还是签到了维京唱片。

时刻，只有爱对了人，才敢肆无忌惮地做自己吧。因为他会接受全部的你，素颜的样子，精致的样子，狰狞的样子，温婉的样子，他都会喜欢。所谓爱一个人，无非就是爱他的全部，不仅爱他的闪闪发光的优点，也爱他的脆弱狰狞和不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

0: 见，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

刚刚来唱歌的这几个女生应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特别好的友谊代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组合名字1022其实就是他们大学的时候那个宿舍的编号名称。如果你和你当年的大学室友要组成一个乐队的话，会取成什么名字呢？也会叫前面是数字，后面加一个男生或者女生吗？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非常的喜欢巡演。我记得有一年他们甚至直接包了一辆大巴车，在全国很多城市来来回回的走，而且呢在现场每一次的那种活力都非常非常的足。他们就是痛痒乐队。哇、哦、超喜欢高虎的辫子，而且只要去了音乐节，包括草莓音乐节啊，你发现那种女孩子扎两个小揪揪啊，然后呢再绑一个红丝带，就知道是他们的粉丝。接下来听到痛痒乐队，世界会变好。
1: 为那里中心的孩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0: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
1: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3: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童话。感谢永远有歌，
4: 感谢永远有歌，
3: 把心境道破。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支乐队实际上应该算是一支很老的乐队了，他们在2001年就成立了，只不过中间有一段时期是解散的。09年在北京的那一次毛 Live House 的解散的那场演出真的是爆满，突破了当时售票的一个记录。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我刚刚提到的 Joyside 乐队，他们从年少时的热血轻狂到后期的风格多变，其实一直都是在告诉我们他们对于音乐的一种真诚和态度。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相信你会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有看到他们的表出，只不过呢，当时的那些歌曲啊，还有演出的情况，对于老乐迷来说，都不算是真正的发挥了他们的魅力，因为他们的现场才是最有魅力的。综艺节目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后期的剪辑啊、编辑，不像在现场一样那么的动人以及有感染力。接下来，他是爱，来自于边缘的创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

0: 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4: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说起蔡健雅，应该你也会想到她那些经典的情歌，就好像恋人在你的耳边絮语一样的那种情歌，非常的温柔。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的是我是摩登 DJ 刘曼。我们都说跨界这两个词现在非常的流行，接下来跨界合作的一位是作家，知名媒体人，他叫做丁丁张。那平常的文风呢是简洁犀利又不失细腻，而另外一位跟他搭档的是一位北漂多年满腹音乐才华的女歌手和音乐制作人，他就是金文琪。丁丁张作词，金文琪来作曲，他们合力打造了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叫做《这样的你》。

在大型的综艺节目当中来释放自我，展现才华，应该是很多音乐人他成名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里他也有很多心情的变化。接下来马上请出道的王以太，他在节目之后特意做了一整张专辑，从创作到后期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是王以太从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开始进行的一个项目。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定听到了很多关于五条人的信息，他们讲话很有自己的味道，就是方言的感觉很有，而且很有个性。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一支乐队，他们也是音乐根植家乡，并且呢在自己的歌曲里面也放进去了很多自己家乡的元素。马上要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名字叫做海尾巴，海呢是大海的海，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龙龙龙。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有的时候哪怕是三四分钟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也像听了一个爱情故事。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李荣浩的很多作品都像是他写给他太太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请

0: 然后这位嘉宾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而他最近对于一个并不陌生的目的地，一个很熟悉的目的地进行了多次探索之后，开发出了全新的玩法。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这次去哪儿了？
1: 刚从土耳其回来。这次呢，我去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它的所谓的度假胜地也好，它的古城也好，叫安塔利亚。
0: 安塔利亚这个名词，就感觉不像伊斯坦布尔这种什么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啊，然后中转站啊，国际航班一定要经过呀，必经之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1: 对，
0: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1: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0: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了。
1: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邻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0: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还是蓝绿的色泽当中绿色会偏多一些，而在这个地球上70%的海洋面积里面可能就属地中海和太平洋是非常蓝的。
1: 对，它的那种蓝是那种蔚蓝的，就那种很璀璨的蓝色，让你反正看见人就会感觉很安静。就是很愿意去静下来去欣赏这种风景吧。然后安塔利亚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这次去呢探索了好几个它的古城。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0: 这都在地下。
1: 对，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0: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的陕西。
1: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就是2000多年前的什么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大概3-4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0: 哦，这次一共去了几天？
1: 我在安塔利亚待了4天，然后去了3个古城。
0: 4天的安塔利亚之行，就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理解到的是，之前去土耳其，安塔利亚可能是一整条线路当中的某一站。
1: 对，
0: 我只去到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古城。而这次去土耳其的主要行程就是停留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陕西地区。土耳其的陕西地区，然后一边是蔚蓝的地中海度假模式，我可以躺平。一边是我每天悠闲的去逛一座古城，沉浸式的去探索。
1: 对，
0: 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
1: 对，
0: 很多的故事。
1: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三个古城，其实还有一个遗迹，就是它有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把整个的遗址给它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因为你的 slogan 叫做生命不止，
1: 生命不息，
0: 折腾不止，
1: 折腾不止。 对，
0: 所以你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在旅途当中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就在这儿待着啊，别动了，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1: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 啊，叫就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0: 就巧了，
1: 就是巧了，他叫这个名字，
0: 大家都叫王伟，
1: 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0: 就这意思。
1: 对，维格不好意思了，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

0: 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所以它其实叫 Titanic。 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它太大了。这度假村有多大呢？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五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19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就是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1: 小火车带轮子的，
0: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1: 需要半个小时，
0: 哎，有点远，啊，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1: 像个城中城
0: 似的。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五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1: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3到5天。
0: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3到5天，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是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水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0: 啊，那个不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1: 啊，是公共空间。
0: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的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鱼就都可以，
1: 浮潜呗，
0: 上就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卡座旁边还有冰箱，还有服务给你点鸡尾酒什么的。除了这些收费的之外啊，整个我说坐小火车之前的那一趴，所有的度假村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这种可能需要教练参与的，吃喝住全部一站式全包，就是我免费吃。
1: 有点像 Club Med 的。
0: 对，它比 Club Med 的还多什么呢？酒，就是酒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全家居家。Club Med 的最大的特色是，卖给带娃的朋友，他有帮你，哎，有人帮你带娃。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少皆宜，你既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全家，同时呢。又有酒水无限量自助，就是他的酒可不是说咱们说随便，哎，有啤酒，然后什么这个葡萄酒给你一两款，就是那种类似于我有的那种级别，它是非常
1: 多，选择很丰富，
0: 选择非常多。
1: 嗯，
0: 我觉得白天的冰激凌那个班也可以免费吃，就我就很开心。然后他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冰激凌有几种口味，然后呢无限量你可以随时去免费拿，然后旁边有很多种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这儿就更多的是那种亲子向的，然后还有那种水果，就是叫水果捞也好，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完它现给你弄，现给你切，切完了现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那种甜品吧呀，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1: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午餐厅、晚餐厅，
0: 对对对对，
1: 才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个、那顿饭。
0: 对。
1: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阿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0: 对
1: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0: 对。
1: 什么样的小食？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0: 都有。
1: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1: 然后还有三餐，
0: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餐都有嘛。我咣咣上来炫2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 然后下午我发现哦，冰激凌也是免费的，就是一下就亏了，因为他中午的午餐丰盛到什么程度。

0: 人家是毕竟是土耳其说自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板块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儿它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人饭，然后什么那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

0: 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密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0: 吃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为了探索他这个美食，我第一天专门去吃了他的那个就是午餐，第二天我又跑去吃早餐，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他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他也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起司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那些什么泡菜呀、啊，他们的光橄榄就大概有七八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然后我们晚餐因为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他的晚餐。
5: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4: 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洞洞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然后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5: 几号木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4: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5: 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4: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打出去，打出去以后飞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5: 这不会也是免费的吧？就
4: 体验是免费的。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5: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像咱们对于传统度假目的地，比如说马代，比如巴厘岛这样的普吉岛，你会在网上一搜可能全都是漂亮小姐姐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衣，然后在不同的花式的泳池边上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生活的本质。
4: 对，
5: 就我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4: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就是我在那儿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就是画风让我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让那种感觉
5: 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美、
4: 哎、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5: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了，不能说它对或者是错哈，
4: 对，
5: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它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就是我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利法和加迪斯，离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4: 嚯，
5: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4: 啊，
5: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4: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
5: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4: 嚯，
5: 就是这种状态。因为首先他们有这样的晒太阳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见得这一片海滩对于他们西班牙本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私藏
4: 啊，
5: 并没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衣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

0: 很沉浸的，很享受的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1: 嗯，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0: 对，
1: 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
0: 毫无
1: 画质焦虑、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躺，不考虑其他人的，都出不出片，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0: 哎，我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1: 对，
0: 我打出响就行。
1: 对，就是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0: 当然，
1: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那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0: 对，
1: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可能
0: 是。
1: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0: 契合一致。
1: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对于度假的追求，终极追求是非常契合。
0: 你是能获得快乐的，
1: 你会被这个快乐的氛围所感染。就是别人都很爽，然后你在里边你我就在就是哎呀，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就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0: 有点格格不入。
1: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0: 躺下来呀、啊、
1: 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都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0: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这不就欺负你刚来。
1: 那倒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掼蛋了。
0: 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安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6: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5: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6: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5: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8: 爸，您慢点儿。
1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 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4: 赶紧去挑挑吧。
1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8: 导航开始了，
1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9: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20: 人生中最美的真错，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19: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点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我国养老机器人市场的话题啊。日前啊，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的养老服务机器人的产业已经是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的增长态势。那根据预测呢，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会破100亿元。
2: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2: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0: 那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持续攀升，我国的养老护理人员的缺口呢已经超过了500万，所以说市场对于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的迫切，而养老服务机器人啊技术过硬， 也更贴心。
4: 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读懂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
5: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6: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2: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7: 我们自研的老机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2: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8: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发布的消息。在这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当中啊，显示老年群体在

0: 消费，就是网络消费之中，是非常容易陷入诱导消费的陷阱的。我们先来听一下。
1: 报告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诱导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商品，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不时出现。少数经营者采取剥完籍贯、屏蔽信息、解散群组等方式，刻意销毁证据、失联跑路、逃避责任，往往导致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害后投诉无门。对此，中消协建议应持续加大对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推动平台、推广营销主体、商品销售者等经营者严格执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中的规定，加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源头防范。
0: 而在这种诱导消费陷阱当中呢，主要表现在三种形式，一个是通过什么走路赚钱、免费领红帽，再呢就是线下会销的这种健康讲座的名义来推销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再就是直播中呢将普通商品包装成古董神药来虚假宣传。所以呢，中消协建议一定要加强算法监管，限制高风险内容的推送，而且呼吁子女协助来识别风险。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显示呢，老年群体在消费网络消费之中是非常容易陷入诱导消费的陷阱的。2025年啊，全国消协共受理了相关投诉是201.6万件，挽回损失9.3亿元。而前段时间呢，能让老年人轻松驾驭 AI 月入过万的所谓的免费培训班在网上兴起，这个就是我们说过的主要的三种形式当中的，就是直播的这种形式。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
2: 当下人工智能 AI 培训正在升温，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也瞄准了这个市场。近期一种号称能让老年人轻松驾驭 AI 月入过万的免费培训班在网上兴起，华丽承诺的背后事实是否如此？
3: 15天赚了264万，咱们几乎就等于是躺赚的啊。我直播的时间也非常的宝贵，我一年啊，我顶多就讲个2到3次。
4: 该课程声称可以通过直播方式免费教学 AI 工具，让学员轻松变现，月入过万。这样诱人的承诺让许多中老年朋友动了心。
5: 6月份那个时候我就刷到了他们这个直播，叫什么舒牙。一开始的那个5天培训的时候，那个男班主任他就是向我展示他这个一个月的话能赚几万块钱，然后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真的。我们这些人的话，你哪能知道的话，这些人行骗呀。
4: 尽管声称免费上课，但朱先生在一个月内还是陆续消费了近4000元购买高阶课程。之后朱先生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向相关部门投诉。与此同时，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自身的网络监测系统，在网络直播巡查中也发现了涉事公司的违法行为，并主动联系到包括朱先生在内的数位消费者进行调查取证。
6: 免费课程和付费课程，所谓的这些培训老师啊、培训课程呢，都是这该公司从3方公司花20000余元打包购买的。所谓的直播课程呢，都是录播课程，根本就没有这个直播间、直播老师这些情况。
0: 所以呢，让老人轻松驾驭 AI 能够月入过万，一定要知道这是陷阱，是假的，是骗子。所以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在日常的网络消费当中啊，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觉度，一定要多留一些心眼，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肯定是不存在的，咱们就不要指望这种事情能够砸到自己的头上。

0: 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夏天一到啊，空调就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但是不少人呢，贪图快速降温，会把空调对着自己的后颈部吹，殊不知这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脑血管病。那近日杭州的高温高湿天气啊，有一位上班族，40多岁的上班族王先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3: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吹风口的对象呢，应该就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颈椎啊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呢想着这样拖也不行，就去医院看了，但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1: 庆幸的是及时就医，也没有出现更大的这个后果。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这天气会越来越热，大家在吹空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那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因为不想辜负，所以我们读书来增加生命的厚度，我们旅行来增加生命的广度，我们和形形色色的人聊天来增加生命的包容度。现在的你生活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如今的生活和你多年前的想象是不是一致呢？曾经我们关于未来自己生活的地方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想象，有的人呢向往大城市的繁华，有的人渴望小城市的安宁，因此年轻的我们忙忙碌碌，你追我赶，后来才发现你呆腻了的地方是别人渴望的远方，而你心中的远方不过是别人脚下平凡的土壤。中国地大物博，南北差异大，不管是气候还是人的性格、生活、日常、饮食等等，都是大不相同。有的人出生在北方，但是却生活在南方，有的人在南方长大，却在北方成家立业。那不管你是住在南方还是北方，那都是我们的祖国最美丽的地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叫做《南方落雨，北方落雪》。
5: 雨总是落在央青色的南方，落在姑苏寒山寺、徽州西地村，落在秦淮河的灯影里、富春江的柔波上，打湿了竹叶、荷叶、稻叶、柳叶、鱼鳞瓦、油纸伞、乌篷船、青石桥，打湿了衡山、庐山、黄山、峨眉山、雁荡山、太湖、洪泽湖、洞庭湖、鄱阳湖，还有白娘子的断桥、李煜的雕栏、唐伯虎的桃花、 温庭韵的青山。黄梅时节家家雨，寒雨连江夜入吴，巴山夜雨涨秋池。这是南方的雨啊，在江南三月杏花村一蓑纷飞的细雨中，那清甜婉转的黄梅调让人想起南方故乡的炊烟牧歌与青梅竹马，还有那清清甜甜的黄梅子、黄梅雨、横梅戏。南方落雨的时候，北方总是落雪，雪落在赭黄色的北方，落在长安马嵬坡、黄河风陵渡，落在乾陵黄土原下、边关烽火台上，覆盖着平遥老宅、大寨梯田、草原敖包、黄土窑洞，覆盖着三边、三秦、三晋、雁门关、嘉峪关、准噶尔、查达木、克拉玛依、锡林浩特，还有渭河、黄河、塔里木河、天山、昆仑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大雪满弓刀，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落黄河静无声，飞雪连天射白鹿。这是北方的雪啊，在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天空下，秦腔总是如狼烟般冲锋而起，那是苦难的生命在呐喊，高亢悲愤的嗓音如暴风雪般抽打的我的脸与心，像刀割一般痛。落雨的南方，柳永和杜牧的南方，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落雨的北方是岑参与王翰的北方，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温暖湿润的气候让南方多流水，正像寒冷干旱让北方多风沙一样，清清流水让南方像桃花般妩媚多情。苏州、杭州、桂林，精致的城郭荷叶一样浮在南方的流水之间。黄梅、西剧、越剧和那多如芝麻绿豆的采茶调、秧歌调都像南方甘蔗一样甜。风调雨顺的气候让南方人民种稻、植桑、酿酒、水纺、丝绸，富俗的生活又让南方的才子佳人多如秧歌、蝴蝶。杜十娘乘百宝箱于泗水中，李煜写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便是南方。南方多水、多桥、多灵藕、多莲花，出诗歌、出才子、出美人。南方茶叶嫩得像春天的心尖儿，瓷器青得像头顶上的一片天，还有徽州大山里白得像白天一样的宣纸和黑得像夜晚一样的徽墨。有了这两样宝贝，唐伯虎与唐后主当然要舞文弄墨。大平原、大草原、大戈壁，在中国的北方，西伯利亚寒流席卷国土的时候，就像一匹骏马穿过暴风雪和沙尘暴，驰骋在我家园上空，驰骋在我瑰丽的想象之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便是北方。不多的雪水融进一条叫黄河的河流，北方的男人站起来顶天立地，更多的是硬汉。秦始皇、李闯王、成吉思汗，发生在北方冰天雪地里的故事，哪一个不令人荡气回肠？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北方天地的壮阔和生命的壮美，注定了北方男儿个性的张扬与心胸的宏大。南北地理不同，肯定要造成生理差异，进一步会在文化、心理、人格上留下影响。例如北方多琵琶唢呐，南方多二胡洞箫。刘德海在北方弹的是阳关三叠十面埋伏，华严君在南方演奏的是梅花三弄二泉映月。当北方的陈忠实、贾平凹在写作《白鹿原》怀念郎时，南方的叶兆言、苏童正在构思夜怀秦伯妻妾成群。 北方和南方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时空，北方在西北风中脚踏坚实的大地，而南方则在东南风中轻飘飘地浮起来。南方落雨，北方落雪，正像北方的雪会一直落下去一样，南方的雨也不会有停止的时候。北方的风雪中，大豆、高粱、小麦、棉花早已收获，南方的烟雨里，水稻、茶叶、甘蔗、桑叶正在成熟。北方西北风中的白杨像壮汉冲冠的怒发，南方春雨里的杨柳像美女飘洒的青丝。北方的雪融进黄河里，黄河岸边行走着骆驼与牦牛，南方的雨流进长江里，长江岸边腾飞起孔雀与凤凰。北方的黄河像男人，是龙的子孙，南方的长江像女儿，是凤的传人。黄河、长江最终在茫茫大海上热烈拥抱，那一片无垠的蔚蓝色是北方和南方所共同的向往。因为南方、北方都在大洋西岸，因为南方、北方就在地球东方。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1: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0: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
3: 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每当下雨的时候，都会想起曾经读过的这一篇散文《南方落雨北方落雪》。 那个时候他总是出现在阅读理解的赏析里，虽然一面头疼着如何挑选出南方北方的对比词，但是一方面又忍不住感慨南方北方各自的美丽绽放。年少的时候凡事总是喜欢争个对错，所以总是纠结到底是南方好还是北方好，冬天到底是该下雨还是下雪。多年以后走过南北， 才会发现凡事并不是非黑即白，也难以用对错好坏简单评判。下雨也好，下雪也好，都各有特色，有人喜欢北方的热烈，也有人偏爱南方的湿润。所以呢，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无论是身在南方还是北方，你喜欢的，你拥有的就是合理的，也是最好的。有些人从小在北方长大，见惯了崇山莽岭， 懂事以后便很渴望去南方去拥抱辽阔的大海，而父母那一代他们则和我们不一样，不管经历多少年，他们爱的最深沉的都还是自己的家乡，哪怕跟随着儿女去了外地生活，多年之后还是要回到家乡的老屋，守着一个小院，种花种草。接下来我们继续读今天的文字，吴伯骁的《菜园小憩》。
4: 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的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的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根块，多茎的果实，却可以食用。俗话说，瓜菜半年凉。 我想起在延安兰家坪，我们种的菜园来了。说是菜园，其实是果园，那园里的桃树、杏树很多，还有海棠。每年春二三月，粉红的桃杏花开罢，不久就开绿叶衬托的艳丽的海棠花，很热闹。 果实成熟的时候，杏是水杏，桃是毛桃，海棠是垂垂连珠，又是一番繁盛景象。果园也是花园，那园里的花种类不少， 木本的有蔷薇、木槿、丁香，草本的有凤仙、石竹、夜来香、姜西辣、步步高。草花不名贵，但是长得繁茂泼辣，甬道的两边、菜地的周围、园里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说的菜园就是园里的细地开辟的，果树是围屏，草花是篱笆，中间是菜畦，面积大小不等，都是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最适于种菜的地方。我们种的那块菜地土肥地整，曾经有人试弄过，算是熟菜地。地的一半是韭菜畦，韭菜有宿根，不要费太大的劳动，当然也需要费些功夫的，只要施施肥、培培土、浇浇水，出了韭就能发出鲜绿肥嫩的韭芽。最难得的是菜地西北的石崖底下有一个石窠，挖出石窠里的乱石沉泥，石缝里就层层地流出泉水。石窠不大，但是积一颗水恰好可以浇完那块菜地，积水用完，一顿饭的功夫又可以蓄满。水满的时候一清到底，不溢不流，很有点像童话里的宝瓶，水用了还有，用了还有，不用就总是满着。泉水清冽，不浇菜也可以浇果树，或者用来洗头洗衣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比沧浪之水还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为了吸肥，大家趁早晚散步的时候到大路上拾粪，那里往来的牲口多，只要动动手，肥源到处有啊。我们请老农讲课，大家跟着学了不少知识。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歌者，农民诗人孙万福就是有名的老师之一。记得那个时候他60多岁，精神矍铄，声音响亮，说话又亲切又质朴，

老当益壮的风度到现在我还留着深刻的印象。种菜的整个过程随时都有乐趣，施肥、松土、整齐、下种。

0: 验证不远，不出十天八天，你留心那平整湿润的菜畦吧，就从那里会生长出又绿又嫩又茁壮的瓜菜的新芽嘞。那些新芽调拨的行列整齐，撒播的万头攒动，点播的傲然不群，带着笑，发着光，充满了无限生机。一颗新芽简直就是一颗闪亮的珍珠。夜雨剪春酒是老杜的诗吧，清新极了。老圃种菜，一畦菜怕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暮春中午踩着起垄建苗或者除草中耕，煦暖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畅，新鲜的泥土气息，素淡的蔬菜清香，一阵阵沁人心脾。一会儿站起来伸伸腰，用手背擦擦额头的汗，看看苗建的稀稠，中耕的深浅，草除的是不是干净，那时候人是会感到劳动的愉快的。夏天晚上菜地浇完了，三五个同志趁着皎洁的月光坐在畦头泉边，谈谈社会和自然的改造，一边人声咯咯落落，一边在谈话间歇的时候听菜畦里昆虫的鸣声。蒜在抽苔，白菜在卷心儿，盐碎在散发着默默的香气，一切都使人感到一种真正的田园乐趣。
1: 菜园小记，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是不是感受到田园的乐趣？那最后要再次向大家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希望他能够在朗读中找到自己的美好，在表达中也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的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新在哪里？大国工程下的绿色移民，葛洲坝2265棵大树搬新家。金价回调达23%，市民购金更趋理性。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完成首航。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评论，别让差不多拖成人生差很多。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上世纪90年代建设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保障三峡河段的通航，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新增通航需求。而三峡水运新通道所承载的价值不仅仅是航运和物流，更是为了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为您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新在哪里》。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新，绝不仅仅是既有船闸在物理上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系统性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座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7: 新通道工程它是整体的一个概念，它是包括两个项目，一个是在现在的三峡枢纽上面再建设一条通道，我们叫新的双线五级船闸。通航标准的话呢，已有的船闸它的单船是5000吨，那么新建的船闸它的通过呢是要10000吨，提升了1倍，这也是为了适应长江船舶大型化，提升长江整个运量的需求。这个工程呢是位于现有的船闸的左侧，平均距离在1公里左右，工程从上到下将近有7公里。这个新通道工程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在现在的葛洲坝枢纽上面对现有的船闸进行改扩建。现在的葛洲坝枢纽它是有3条船闸，我们叫1号、2号、3号，其中1号、2号船闸是大的船闸，可以够5000吨的，3号是小的船闸，能过3000吨。新通道工程在葛洲坝的船闸改扩建，它是要拆除现在的3号船闸，再建2条能过1万吨的大的船闸。
0: 从工程角度看，113米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船闸高边坡、1万吨级船舶、1440吨人字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必须用科技创新来解决。顺应水运技术数字化发展趋势，新通道船闸在设计上打破传统，将适配数字化运行环境作为核心突破点。目前相关数字化研究与系统设计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打造新一代智慧船闸做好了全面准备。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7: 数字化方面我们都做大量的研究和设计工作，第一个呢叫全域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构建了一个人工智能加三峡通航这样一个整体的技术体系。第二个呢 全域建立了立体的数字化感知体系，以后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定位和毫秒级的信息传输，为实现以后的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管理做好个基础。第三呢，利用我们的 BIM 模型实现了三峡星通的数字孪生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在极端气候条件这个船闸怎么用，船舶怎么安全过闸，还有防洪发电航运这个多目标你怎么样科学的调度，通过这个数字孪生模型我们可以进行预演，来选择一个最优的一个调度方案。第四呢，为了实现科技创新引领这样一个目标，对以后的数字船闸、船舶、航道技术创新以及装备的研发做了相关的一些计划和规划。
0: 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在葛洲坝航运扩能的施工范围内，2265棵扎根江畔30-40年的大树即将为工程让道。为了留住这些承载着几代宜昌人成长记忆的城市老友，宜昌园林部门将他们视为特殊的绿色移民，以精细到每一步的专业操作，为这群江畔老树开启了一场暖心的乔迁之旅。
4: 葛洲坝航运扩能启动后，沿岸这些大树的去留牵动着许多市民的心。经过全面评估，宜昌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为区域内2265棵树木逐一挂牌编号，建立起了专属档案。眼下天气炎热，移栽一棵树全程必须控制在24小时之内。移栽前一周，工人会先剪掉部分枝叶，帮树木锁住水分，开挖时小心保护好根系，夜晚快速将树木转运到定植点安家。对于香樟等适应性较弱的树木，除了延长移栽后的营养期，还会为它们搭起遮阳棚，挡住烈日的直射。园林部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做移栽呢？
5: 这是上个星期我们收到的一位70多岁的葛洲坝的老居民写给我们的一封信。
4: 这封信道出了很多宜昌人的心里话。一棵树长大不容易，需要几十年，砍伐只要几分钟，移栽要几天，但我希望绿化工作不仅要种小树，更要保护大树。字里行间透出对大树的珍视，也正是园林部门选择费力移栽，不舍一砍的原因。专家告诉记者，这2000多棵树平均树龄有30-40年，不仅承载着许多宜昌市民的情感记忆，还有固碳饲养的重要生态价值。选择移栽而非砍伐，也是将几十年的生态家底抢救出来。
8: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大约是697吨这么的一个样子，就相当于是一个一家三口的人家，他家庭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排放量。
4: 江边那棵40多树龄矗立于葛洲坝公园门口的大黄葛树，见证着葛洲坝的崛起，也被市民视为这片江岸的标志和老朋友。再过几天他也要搬家了，新家就在水土环境相似的对岸平湖半岛，换个地方继续陪伴市民。
8: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陪伴大家多年的黄葛树，因重大工程建设需要我要搬家了，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我会在新的生长地点平湖半岛再次扎根茁壮成长。
4: 从一株草到一棵树，从一片绿到一座城，随着这些绿色移民陆续安家，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即将开启施工关键期，而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对记忆的守护，正成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中最温暖的注脚。
0: 今年以来，国际金价经历了冲高回落的大幅震荡，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回调，较年初高点每克下跌超过了400元，跌幅达到23%，已经回落到2025年年底的价格水平。金价波动之下，宜昌市场呈现出了观望与刚需并存的态势，市民的购金选择更趋理性。
9: 6月9号，记者走访宜昌国贸、大洋百货等多家黄金卖场，看到各大品牌足金挂牌价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与年内高点客价相比，下跌约400元，跌幅达23%，相当于打76折。以一款30克的主流黄金手镯为例，当前购买较年内高点可直接节约约12000元，但金价跌了，黄金门店并没有迎来抢购潮，不少市民更显理性。
10: 其实金价下跌的话，反而对顾客的购买力度的话影响还会大一些。买涨不买跌，很多人就是处于观望的一个状态，觉得呀，这个金价大盘会不会还要再跌？我们现在就还有几波这样的跟单的一个客户在观望。
9: 观望情绪下，刚需消费却没受太大影响。婚嫁、给长辈送礼等必须买黄金的市民，大多选择按需入手，不再纠结短期涨跌。
11: 所以我们还是买三金吧。如果遇到小孩要出嫁，这个肯定是必须的，现在刚需嘛，你必须要买。作为就我们家里来说的话，可能刚需才会买，一般不会考虑这个东西。
9: 记者在卖场发现，以旧换新成了不少市民的新选择。大家把压箱底的旧项链、旧耳环拿来，添点钱换成当下流行的款式，既盘活了闲置黄金，又满足了当下的需求。其中有特殊寓意的吊坠、生肖串珠等小克重、个性化的款式更受偏爱。
12: 说我小孩不是高考嘛，我想跟他挑一个那个针对高考的送给他然后我家里有一些旧金嘛，因为现在金价确实太高了，你如果单买的话就比较贵，我想拿旧金来换一个比较有寓意送给他。他这一款的话，他刚好由于是一个金榜题名呐，鱼跃龙门嘛，那寓意确实挺好的。
9: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黄金既是装饰用品，也是不少人心中的硬通货。有人趁着降价入手刚需，有人选择观望等待更合适的时机，也有人更看重黄金的实用价值，通过以旧换新让旧金换新眼。不同的选择背后都是大家对理性消费的追求。面对波动的黄金市场，不盲目跟风，不冲动消费才是最稳妥的方式。
0: 兴山县水月寺镇晒谷坪村依托高山好环境，大力发展毛茨菇、天麻、八角莲等中药材种植，推行订单农业联农代农模式。小小的中药材变身村民增收致富的软黄金。
13: 在晒谷坪村毛茨菇标准化种植基地，一排排大棚错落有致，不少村民在地里忙活，田间农事有序开展。基地负责人秦发忠介绍，高山气候水土让药材长势喜人，目前基地现有毛茨菇种植面积50多亩。
14: 毛茨菇是一种中药材，含有秋水仙碱等成分，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瘀等功效，在中医广泛应用。
13: 毛茨菇市场需求稳定，鲜品一亩能收到300到500公斤，市场价每公斤500到600元。平日里，基地固定吸纳20多名周边村民长期务工，闲置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15: 毛茨菇基地建在我们村，让我们这些人打工更方便，又能挣到钱，生活有了保障。
14: 我们将依托基地示范样板，以点带面辐射宁夏特色种植产业，从种苗的配发、生产的管护、牵产业链赋能农户，并签订产品回收合同，以订单农业兜底收益，持续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13: 近年来，水月寺镇晒谷坪村始终坚持产业富民、强村兴业、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中药材为核心特色产业，搭建稳固的联农代农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16: 我们村里将坚持绿色生态发展路径，聚焦宁夏特色产业，提质。

0: 增效，健全中药材产业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想。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0多年，存贷款利率迎来大修，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新规会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的分析。
4: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50%到100%，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3: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和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叫做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6: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5: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7: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的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 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5: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3: 从有目的地航线到无目的地的海上巡游，看起来呢只是产品换新，但这背后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政策创新和综合协调。交通、文旅、公安、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了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等关键环节。
5: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乘坐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8: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9: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5: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10: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游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游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3: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快评。我们每个人身上啊，或多或少都藏着差不多的心态，也难免有差不多的行事惯性。面对生活难题，容易会有畏难情绪。思想一旦松懈，遇事总想绕道，差不多得了的念头便会顺势产生。差不多得了，没必要较真儿，过得去就好，不必追求完美。这些挂在我们许多人嘴边的话，很多时候并非刻意敷衍，也不是态度懒散，或许仅仅是一份随性将就。殊不知，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差不多，会在日复一日中悄然累积，最终拉开差距，成为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很多。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差不多是一种温和的小懒惰。我们习惯于为自己的松懈找各种理由，比如时间不够，精力有限，本来就这样。定下的作息计划常常随心打破，总觉得熬夜刷会手机也无妨。过了吃早饭的点儿，觉得不吃也没事儿，自我宽慰中午多吃点能补上。食物放到冰箱里觉得就不会坏，过期几天无所谓，懒得收拾也没大事儿等等。生活中的小随意看似是随遇而安，但只管差不多，可不管差多少，最后真的都过得去吗？试想，如果在工作中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推进工作打折扣，落实任务搞变通，履职尽责缺担当，只会事事落空。如果总是马马虎虎蜻蜓点水，不但过不去，更可能让小事儿拖大，还有可能收不了场。人生的进阶与成长，还是要少一点差不多的心态。当然，这也不是苛责自己追求完美，而是把该尽的责任尽到，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该守的准则守住。当我们开始正视那些曾经被敷衍的小事儿，认真对待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瞬间，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我们并不太长的人生和生活值得用更认真的态度去经营、去守护。 所以不妨就试着从今天开始对差不多说不。当你发现一本书值得读，不要再说等。

有时间再看，面对需要完成的任务，即刻认真践行。生活不会因为差不多而变得更好，只会因为我们的坚持和追求变得越来越美好。人生的精彩往往不在惊天动地的抉择，恰恰在毫厘之间的坚守。当我们开始用心对待，真正在乎，生活往往会回馈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在乎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5: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6: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5: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4: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7: 爸爸，爸爸，教教我，
8: 教教我。
9: 慢慢来，爸爸教你。
4: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整体来看的话呢都是相对比较小的，各个路段都基本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无论您是在路口等候红灯还是在路面上行驶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目前的车流量略微有上升的路段出现在东燕路和铜墙路的交汇路口处，目前的东燕路出城方向在铜墙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略微偏多，绿灯放行之后行车速度会比较慢，但不会出现长时间段的排行和拥堵，在这边稍微等候一下信号灯就可以了。另外目前胜利三路体育场路交汇路口处往城东大道方向排行的车辆也是略微比较多，同样是在等候信号灯，这个位置同样因为施工可能在行车过程当中略微会有些影响，但在信号灯放行过程当中整体的行车状态也会有明显的好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并期播出的恶衣俱乐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着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我听完这个投资，我也好想说，涛哥，我们换个投资行不行？
1: 不能把我的话筒推起来吗？
2: 因为平时我是习惯推一个人的话筒。
1: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小节目。
2: 对，因为真的，我忽然发现，哦，原来我看你在看我这边，我才发现，哦，你的话筒原来在我手里控制啊。
1: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常规的片头，对吗？
2: 对，第一次听到，平时都是听周末版，就不会听到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那叫乱七八糟？
2: 没，涛哥没在听就没关系。
1: 就是那种非常的放松的状态，
2: 松弛吧。
1: 对，就是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松弛感拉满，
2: 过于松弛了。我
1: 今天涛哥没有在节目现场，是因为他有别的工作安排。我有一点点怀疑，他有没有可能今天下午那个工作是可以在5点钟之前完成的？
2: 有没有可能他的工作上午就已经完成了？
1: 不管怎么样，今天下午的这个。哎，我们节目名字叫恶意俱乐部。
2: 你想说什么来着？这个名字
1: 快乐回家路。还好说的不是音乐早点到。
2: 有朋友在问说我换听了吗？星河在问说我换听了吗？没有换听。
1: 是的是的、是的，没有换听啊。那我们就还是有一个开场好不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恶意俱乐部，我是娜娜。
2: 我是起飞。
1: 我们是
2: 那就一起飞。怎么没有掌声啊？
1: 主要是因为你坐在这个岗位上不是特别的熟悉，平常你在这个岗位上旁边没有人。对
2: 对，就我是习惯就是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一个人直播，灯光开得暗暗的，然后呢说一点有的没的那种东西。
1: 你这么一说，一个人直播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我和涛哥在节目里面说到的，
2: 说
1: 就人呐、年纪大了以后一个人干什么都心酸。
2: 就是这句话最近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也很多。就是你很多时候你在生活当中你去模仿一些年轻人、或者回顾一下自己
1: 的。我们为什么要去模仿年轻人？
2: 没说完吗？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你会发现你在想做过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1: 更心酸，
2: 更心酸。
1: 我们来关注天气啊，就是跳的就是这么的快啊，非常的跳跃。
2: 天气、天天关注。
1: 对，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21到26度。后天多云转晴天，20到31度。发现啊，换了个搭档，天气都会有一些变化。
2: 什么意思呢？
1: 换了个搭档，什么都好。
2: 那你知道什么叫分散性阵雨吗？
1: 分散性的阵雨，真的让我来解读吗？
2: 字面意思理解一下了，
1: 就可能是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一直在变化。
2: 你解读过多了，就是这个雨是分散的下的。
1: 好吧。来吧，主播甄选，你应该非常的熟悉了。最近打开1059，总会听到你的声音。
2: 最近我给大家推荐东西有点多，大家、
1: 太多了。
2: 购买力怎么样？就有没有
1: 还可以
2: 让大家有这种购买的冲动、下单的冲动呢？
1: 大家如果说听到了齐飞推荐的1059主播甄选，记得在我们的平台上来扣个一。在刚想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发现咱们今天没有直播。
2: 因为我们的摄像机最近很忙，真的是摄像机最近很忙，他都不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出现。最近啊，
1: 没关系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来扣个一。但是我们这一周其实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在，我就这么的可笑吗？
2: 不是，按错鼠标了。
1: 我还没有讲到好笑的事情呢。
2: 来，你讲，你讲，先不讲好笑的事情。
1: 我先讲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在下周三的5点到8点会为各位带来今年的618年度大促。然后这次的主播甄选的专场呢，我们的预热本周，也就是从即日起一直到下周二呢，我们的预热是已经开启了。这次的福利呢，真的是层层加码，错过再等一年。
2: 你说了这么多，我终于找到你说的是哪儿了。你前面那段内容在哪儿呢？
1: 我前面那个内容是我现挂的，
2: 自己现想的是吧？那这个今年这个全年的超大专属福利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福利呢？
1: 首先第一个专属福利，咱们的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啊，我们的客服蔡蔡经理，蔡蔡
2: 好忙碌的人家。
1: 对，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领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领50元的啊。想要省钱，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618的专属的一个储值的活动。我们现在的储值呢，是你存500到账550。
2: 哦，这么多。夸张了是不是？有一点点
1: 夸张。过了。
2: 其实就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1: 对对对、而且消费呢也有惊喜，就是你确认收货满999啊、我们直接送行李箱一个。你家里没有行李箱是吗？是没见过吗？
2: 没有被送过行李箱你知道吗？对，
1: 达标就送啊，不限名额、而且我们还可以有一个这个返券复购的活动，
2: 复购
1: 满299我们就返10元的无门槛券，满599返30元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就是什么意思呢、多买多送。
2: 对，这个无门槛券，因为之前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有在直播间跟大家去送过，这个真的就是 你上线叫主播、当时就送，但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满到一个价格才能送、但这个送的我觉得这个力度还是够的，
1: 可以的、299
2: 可以的，
1: 就是返10元嘛。
2: 对，
1: 而且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前期的宣传，你在活动现场，在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还有券送。对，当然看我心情吧、
2: 对，看主播的心情，这个是要看主播的心情。
1: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16号。预热蓄水，先领券先储值，锁定优惠。那么在6月17号的下午5点到晚上的8点，我们的专场的直播会重磅开抢，我们就给大家预告一下吧。
2: 都有些啥？
1: 你知道你直播的时间是几点吗？
2: 7点到8点。
1: 谁说的？
2: 八。难道不是吗？
1: 我发的工作安排是从来不看吗？
2: 那应该是。
1: 那你回复一个夜干什么？
2: 我回复了吗？
1: 你好像回复
2: 我记得是7点到8点呀，
1: 咱俩是5点到6点。
2: 哦，我记得我们是一个小时。
1: 对
2: 对，那我们是5点到6点。
1: 你自己给自己安排7点到8点是吧？你咋不给自己安排8点到9点？
2: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8点结束之后就直接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了。
1: 你别路过了。然后涛哥和达哥呢是从六点，对，
2: 6点到8点。
1: 对。
2: 怎么
1: 数学不行？
2: 他的安排不看的吗？
1: 是啊，是。
2: 那到时候我们在直播间都会为大家来推荐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1: 防晒衣，蕉下的、还有蕉下的防晒帽，这两天是陆续到货了、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办公室的这个夏雨老师和蔡蔡经理、两个人一直非常喜欢的厨房冰雾扇，他们说这个冰雾扇要是卖不出去啊，就会成为他们俩的心结。
2: 这个东西我今天早上听到丹磊和宇浩在推荐。
1: 你就不太想买了。
2: 因为我想到了前不久我自己买的那个小电扇、
1: 对，
2: 我觉得一定没有我那个小电扇好，但是它这个是厨房的冰雾扇，它的使用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那个是随时随地带出去的，这个就是你在家里喜欢做饭的朋友，可能冰雾扇真的对你来说会非常的有用。
1: 那我圆一下啊，这个冰雾扇也可以放在别的场景用。
2: 这里为什么要写厨房冰雾扇？是这样的，因为厨房它本身的温度就是在做饭的时候会更高，它需要有这么个东西。你日常你比如说你在客厅，你在卧室，或者你在卫生间，你卫生间有那个排风扇嘛，对吧？然后那个客厅厨房客厅卧室有空调嘛，那你厨房有啥呢？除了抽油烟机。
1: 你有点使大劲儿了。圆回来了。还有儿童的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父亲节穿搭，还有一系列的夏季刚需，真的还有很多是我自留好物。
2: 我猜猜你的自留好物可能有防晒霜。
1: 有
2: 空调被。
1: 空调被不是的。
2: 父亲节的穿搭
1: 也不是。
2: 怎么父亲节不配吗？
1: 父亲节穿搭这一趴就交给涛哥和达哥了。
2: 哦，
1: 对。然后我们那一趴要卖什么呢？内衣。对。对。
2: 男
1: 女士的。好期待啊。 所以大家提前来锁定福利啊，囤优惠，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公号来回复一个618来锁定我们6月17号的晚高峰的直播间。嗯，那么这次的618专属低价好物通通拿下，千万别错过。
1: 我们接下来要推荐这个冰无扇吗？
0: 对呀。
1: 那说到这个冰无扇，
0: 你这个录音是你录的吗？
1: 啊，是我？
0: 是你吗？
1: 不是，
0: 不是啊，
1: 不是的，
0: 应该不是。
1: 对对对，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就除了今天早上听到早高峰的介绍之外，我之前还真的没有这方面的印象。嗯，但是今天我在看了这个冰无扇之后，我是觉得真的对于夏天喜欢在厨房做饭的朋友来说，太合适了。你夏天在厨房做饭，你真的哎呀，半个小时身上就黏黏糊糊那种感觉，好难受。
0: 是因为你是本身是会。
1: 会做饭的，
0: 会下厨房做饭的，
1: 对
0: 对，
1: 所以夏天我一般就不下厨房了，
0: 没毛病，
1: 太难了，夏天做饭。但是有的家庭他没办法，他夏天他得下厨，对，家里有一家几口就嗷嗷待哺等着吃呢。
0: 对啊，你不总不能顿顿点外卖，啥条件呢？
1: 啊，是的，那夏天在厨房做饭怎么办呢？普通风扇吹的都是热风，越吹越燥热，怎么办呢？
0: 我们这次的1059主播甄选的62年的国民老牌子钻石牌的冰无扇，
2: 江行惠民代助理。
1: 啊，等一会儿你先说。
0: 没关系，没关系啊。钻石牌的冰无扇呢，我们直接把大家从50-60度的厨房里捞出来。嗯，它是这样的啊，你对比一下你的那个小风扇啊，开启之后呢，1分多钟，这个厨房的一个灶台周围的温度会唰一下降低将近40度，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吧。马上我们就知道了，样品已经在路上了。
1: 我大概知道它的那个原理是什么了，因为你的那个热浪被这个风吹走了，抽油烟机一抽把它抽走了，
0: 可以，
1: 温度就降下来了。
0: 可以，哎，而且它是一台移动的小空调，比 A4 的纸还小，3秒就能够吹出冰镇汽水般的这个风啊。然后传统的冰无扇呢，它必须要加那个冰晶嘛，才能够吹冷风。但是咱们的钻石牌，钻石亮晶晶，你听听，
1: 这
0: 你没听过这首歌？
1: 我只听过闪闪惹人爱。山山惹人爱，
0: 咱俩不是一个年代的啊。它是研发出了半导体的一个良心降温，加上冷凝系统的一个纳米雾化，加上强风增压的设计。
1: 强风增压这个我知道，
0: 你知道啊？嗯，
1: 我那个风扇就强风增压的，对，你感受到那个风力。
0: 天哪，你那小风扇一开，我感觉我会感冒。对，
1: 任何时候都会吹感冒。
0: 咱们这里也是一样啊，小小的一台冰雾扇，4档风速啊，3档雾量，一会儿就可以让整个厨房倍感清凉。
1: 这种感觉真的很少，做完一桌饭菜之后没有那种满身大汗的黏腻感，真的是
0: 很舒服啊，
1: 太舒服了。
0: 所以你知道我们办公室谁感兴趣吗？你猜一下。
1: 我猜一下谁感兴趣是吗？我们办公室都有谁来着？
0: 对，就在我们这个大办公室，就在我们这个，对，
1: 想不起来。
0: 梁总。没想到吧，
1: 他原来是下厨做饭的吗？
0: 哎，你们那个冰雾扇到了吗？
1: 他想感受一下。
0: 我想试试，我说马上安排
1: 618当天来下单。
0: 你胆子可真大呀。是啊，即日起啊，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说一下价格吧。我们这次的福利价呢，只要259，比旗舰店更划算。
1: 而且库存数量是有限的，抢完之后就立刻恢复原价了。
0: 大家记得啊，储值500利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大家赶紧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九，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0: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0: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0: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8: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9: 怎么聊个天也能这么啰嗦？来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聊两句。
10: 你开我话筒了吗？
9: 我怎么又没有给你开话筒？下次我跟我们的技术人员说一下，把配播的话筒，把另一位主播的话筒移到你那边去。
10: 我就知道你没有开我的话筒。
9: 真的就完全，包括之前我在956上早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是自己控制自己的话筒，就完全习惯了。我只管
10: 好自己的话筒，
9: 我只管好我自己这样子。
10: 所以你没什么朋友。
9: 没有朋友满天下呀，真是怎么会没有朋友呢？
10: 没什么同事，
9: 没有什么同事而已啊。
10: 回家路上聊两句啊。
9: 聊啥呢？
10: 最近呢，这个广东的东莞有网友啊，拍到了一只宠物狗，
9: 狗
10: 坐在，是要吃药是吧？
9: 是回声，你说，
10: 在超市购物的车里面，就那个超市的购物车，咱们逛超市那个购物车，对。然后一旁的主人呢是在生鲜区购物，哎，就一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
9: 这只狗看样子像是一只。
10: 叫什么柯基？
9: 柯基
10: 对不对？柯基啊，
9: 对啊。
10: 这个商场的工作人员就说呢，他们的商场是宠物友好商场。
9: 哦，是宠物友好商场。
10: 对，广贸也
9: 有，就可以带宠物进去是吗？
10: 宜昌也有很多地方都是。
9: 那我没有宠物怎么办？
10: 没事，我们有，可以借给你。
9: 倒是也没有那个必要。
10: 小狗呢，到这个商场里面，它一定要牵着或者抱着，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牵那个狗绳嘛，才能够进入。同时呢也说了啊，我们的购物车你放心吧，大家放心，每天都会进行消毒。
9: 哦，对，他这个所谓的宠物友好超市，其实对于普通的像我这种没有宠物的人来说也是安心放心的，因为他会有这个每天的
10: 消毒
9: 工作，
10: 消杀工作。对，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个购物车里面除了装一些食物菜以外，还有小朋友。
9: 现在呢，又现在在这家超市又多了一个毛孩子啊。
10: 对，说到毛孩子，你看现在啊，毛孩子已经成为了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
9: 对，
10: 当然也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和烦恼。你看我的手，看到了吗？
9: 怎么了？我看一眼。
10: 那看到没？
9: 你看我的胳膊，
10: 也是被挠的吗？
9: 对，
10: 也是被毛孩子给挠的吗？
9: 对。
10: 就我们家那只猫啊，大家都知道我是领养的嘛。
9: 对，
10: 养了。他的年龄到现在应该是有个10岁、11岁了，
9: 哦，这么大年纪了。
10: 对，这么大年纪，他挖我就算了，
9: 怪不容易的。
10: 他挠我就算了。
9: 打针了没？
10: 没有。
9: 你没打？
10: 我没打，他也没有打。他之前打过啊，后来是怎么回事呢？我当时给他就是给他剪指甲，清洗耳朵，因为加菲猫啊，他的鼻子特别短。
9: 对，
10: 鼻子特别短，我给他清洗耳朵，清洗那个眼睛，他很不高兴，他就有点应激了。那是狗
9: 啊，那是狗，
10: 他就喵，
9: 会有一点点不高兴。
10: 好，完了以后就把我一下挠破了以后，我马上就求助到了我们的萌宠同盟群，马上在群里面问大家，我这个情况要不要去打针呢？
9: 群还真不少啊。
10: 对，然后大家就说了。因为他没有外出，所以其实也就还好。再一个，他之前打过针，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去打针。但是我这个情况，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被宠物挠伤之后呢，还是要去进行这个处理啊。
9: 有朋友就留言了，星河就说参与不了一点啊，毛絮过敏。
10: 哦，会。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请大家来唠一下家里的毛孩子啊。说一下就是 如果说你们家已经有毛孩子了，然后可以说一下有没有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或者说小烦恼、嗯、还没有养宠物的你，你最想养的宠物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晒一下。
9: 我觉得今天有可能会看到一些
10: 奇奇怪怪的宠物。
9: 对，
10: 我们之前做过类似的宠物的话题、嗯、然后有人就把家里的什么蜥蜴呀、
9: 啊、哎呀，
10: 对，怕是吧，
9: 蛇，
10: 冷血，对，蛇，对、啊、还有
9: 蜘蛛啊，
10: 还有人养蜘蛛吗？
9: 对，有那种养蜘蛛，大大的黑蜘蛛的那种
10: 蜘蛛精吗？
9: 倒也没有到成精的地方。是谁？那个不是蜘蛛精吧？
10: 那是什么精？
9: 是谁把你？那是玉兔精。
10: 玉兔精、哎，还有养兔子的，
9: 养兔子的，对，
10: 对、嗯，还有养那个鹦鹉的，
9: 鹦鹉，嗯，嗯，
10: 对，我们等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吧。
9: 嗯，等一下大家看一看，各位都在家里养了什么样的毛孩子？嗯、养毛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烦恼呢？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
10: 对对对，是在恶意俱乐部的。

0: 众所周知，你们家的那只猫是你领养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毛孩子。那众所周知，我们小区的那只猫是我散养的。
1: 好不容易用上了这个成语是吧？
0: 对，因为我
1: 有的时候我就问你，哎，我说你干嘛去？你说你去喂猫，
0: 让人很匪夷所思，是不是？
1: 费解。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其实我是不愿意在家里去养宠物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说
1: 你是有洁癖是吗？
0: 我觉得我其实一直觉得我、一直觉得我没有，但是我现在慢慢的开始去自己隔段时间去观察自己的一些日常生活行为的时候，我发现我怎么现在开始有那种好像有洁癖呢？比如说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看到地上有个脏点，
1: 对，你会马上去处理，
0: 我就一定会蹲下拿餐巾纸喷东西，然后把它擦掉。
1: 你就是那种如果大家在一起吃饭对吧，谁把菜如果弄洒你就会去收拾的那种。
0: 我就一定会把
1: 朋友就会越来越少，
0: 我就一定会把桌子擦一下。我说
1: 你会擦，
0: 小心不要弄在衣服上了，我会带一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我会带一去。对，所以就是我你要我在家里养宠物可能不太现实，但是我们小区我觉得是属于宠物友好型的小区。咱们家小区原来有一只狗，后来那只狗被收养了，后来就是我们家小区猫开始越来越多了，还有就是我们家小区还有蛇。但是有了猫之后呢，蛇就见得少了，然后猫就比较多，然后大家
1: 这是怎样的故事？
0: 因为他们彼此是天敌嘛，然后那个大家就会去养猫。我们小区最近出现了一只怀孕的很漂亮的猫，它就比较亲人，然后我就给它有时候喂喂东西，结果喂到现在它记下我了，它记住了我的车，记住了我的人，记住了我的味道，然后每天
1: 你有没有可能是在自编自导？自演一出戏。
0: 那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拍一下，给你拍一下，他在楼道守着我回家的回家的那个画面，
1: 彼此依偎，你们好感人的故事。
0: 你要知道，就是猫一般在小区里，它不会轻易的上单元楼的，它顶多在一楼晃一晃嘛。
1: 啊、那是。
0: 我们家住三楼，它就守在我们家门口。
1: 哦。
0: 就这样，就每天我可能刚一上一楼，它就开始叫。
1: 它在等你什么时候给它递出橄榄枝，
0: 邀请
1: 它到你们家做客。
0: 不可能，所以我说那是我散养的一只猫。
1: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嗨，爱悠悠在三群里面，你看他们家养的这只猫，你往上滑，你看这只猫，他说这是什么样的猫？他说偶尔会练练瑜伽，但是看得出来这只猫。

0: 你们把它养得很好，真的养得很好。而且关键是他们家除了，
1: 你看这个猫的身形像不像刺猬？
0: 其实我刚在讲它的头在哪，发现哦是这么一个形状，
1: 侧面，
0: 对，是一个侧面。
1: 然后他们家这个猫就经常就是手搓流苏沙发，
0: 真的，家里养猫的话，你买沙发的时候，就记住尽量去买猫抓布吧，就那种猫抓布的沙发。
1: 我们家猫还行，分猫。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刚想说分人，对，分猫，就是它的性格可能不太一样，它对于这个家里破坏的这种能力就不太一样。对，我们家猫属于那种特别温顺的，那它挠我是为了什么？它挠你唇就是惹急了，兔子也会咬人的那种。有点急眼了。九香家养的这个是两只
1: 鹦鹉，真的好漂亮啊，这个鹦鹉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吧，就这个品种应该是有名字的吧，肯定是有的，我们等一下它的留言和回复吧。
0: 对，
1: 我们也欢迎更多小伙伴们，你们可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就能够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我们稍后进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今天的那就一起飞带来的鳄鱼俱乐部中，
0: 咱们待会儿见。
2: 微信小程序1050955专选，加客服微信0559-5十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0返10块，满590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月买月省。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
4: 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5: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6: 买房贷款去哪里？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7: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8: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9: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0: 这个片花放早了一点啊，是的，我刚一点过去我就哎，接下来聊什么新鲜事儿了呢？哎，没关系，
1: 不要费这种小事儿，
0: 这细节，这些小细节其实不影响大家的听感啊。
1: 来啊，看一下有朋友说，哎，今天是那就一起飞吗？
0: 没错，
1: 因为今天涛哥会有别的工作安排。
0: 涛哥干什么去了呢？
1: 不重要，我们要啊，我们要不要听一听涛哥干什么去了？
0: 听一下吧。对，听一下，涛哥干嘛划来了这个现场的实况，说话。
10: 等会儿我就划这个龙舟了，就这个。
1: 就大家现在可能听到的只是声音啊，他说等会儿我就划这个龙舟了，涛哥在这个他今天去的是具体我不清楚，他没跟我请假，这段现场报道的不对，他只说了他要干什么，
0: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1: 对，他只报道了接下来要干什么的事件，他用手指着这个一片水域当中的一艘龙舟，然后在龙舟上其实已经有成员坐在上面了，就是前方击鼓的还有这个用来划桨的他呢，此刻在岸上手指着这个龙舟说马上他也要下到这个龙舟里去感受一下划龙舟了。 他也不知道你会播这段啊，不然他好好准备一下。<笑>
0: 发过来了，那就由我处置了呀。
1: 来看一下各位家里的毛孩子啊，我们来看一下虫，这个萌宠同盟群啊，你可以在我这边看。
0: 我回头看了啊，
1: 丹妮他说我们家的长毛吉娃娃。
0: 天哪，
1: 你刚刚可不是这个，
0: 太可爱，
1: 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笑>
0: 我刚是这样说的，
1: 你刚不是
0: 就是这个真的就是它那个颜色的搭配就是非常的合理， 你知道吗太可爱了这个吉娃娃，
1: 你刚是我不喜欢
0: 没有，我单纯的说我对狗可能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这只狗它是属于可爱型的，
1: 但是它很凶哦，就不是它很凶，是吉娃娃很凶，
0: 就吉娃娃这个品种很
1: 凶
0: 我是知道的，我是
1: 知道
0: 的
1: 是吧，
0: 对，它
1: 博美也很凶，
0: 博美和吉娃娃都属于狗仗人势型的狗难道不是吗？
1: 博美也很凶，
0: 对，就是他会看主人，他看主人就是在他身后，那他就就去叫。
1: 我们身边有个同事啊，戴总，他们家养的就是
0: 吉娃娃，
1: 博美，特别可爱，
0: 凶吗？
1: 特别凶，
0: 也是怪凶的。
1: 你回他，你跟戴总讲话，那狗。
0: 你知道此刻你的叫声可能会让很多
1: 正在听节目的狗狗吗？非常的激动。
0: 对不起大家，不是在说你们，真不是的。
1: 你要他就是他们家那个狗叫什么名字？一下没想起来。你要这么凶，你的主人就没有什么朋友了。
0: 瑞安发了个表情，一个猫猫的表情啊。瑞安家好像没有养宠物，是不是？
1: 养的是孩子，对，
0: 那是真孩子。
1: 对。看一下啊，你看十月发来的，他说这是我们家的金渐层弟弟。
0: 我的天哪，
1: 请问
0: 这个帽子太可爱了，
1: 你们家的金渐层弟弟为什么要戴粉红色的帽子？哎，你发现没有，他的猫可以出去遛弯哦。
0: 现在我发现遛弯的猫还是
1: 挺多的，
0: 而且他都是带着那个遛弯绳和项圈在遛，他不是说放出去你自己跑待会儿你回来，不，他一定是牵着绳出去遛这个猫。现在
1: 散步的猫吗？
0: 对，有没有遛鸭子的？
1: 有啊，
0: 遛鹅的。
1: 我真有一次，
0: 你有见过吗？
1: 我去年在卷翘河湿地公园，在带着孩子去玩嘛，然后我在那跑步，我当时就跑完步，我准备休息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应该是遛的是鸭子，然后也牵那个绳子，然后要过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就是用石头搭的像搭的小桥。
0: 石桥那个东西，
1: 小石桥，小的很小，那鸭子刚开始跟人骑在一条道上，
0: 后来发现
1: 走着走着他就干脆扑腾一下跳到水里去了，
0: 后来他才发现我原来是鸭子，我会游泳
1: 对，特别可爱。再来看一下啊，你看看这是燕小猪，哎，今天都不潜水了，我们今天萌宠群里面都不潜水了，
0: 因为大家都在养宠物啊。
1: 对对对，我们萌宠群啊，燕小猪，这是你们家的毛孩子啊。他说，看着蛮乖的一个小狗，一身的心眼子呀。
0: 可爱的狗狗，可爱的猫猫，心眼子都多，
1: 看得出来有心眼子。
0: 这怎么看出来呢？
1: 你看那眼睛，滴溜圆，
0: 滴溜滴溜的，
1: 对，滴溜圆。但我们家那猫其实没什么心眼儿，
0: 像我们家那只猫没有什么眼睛，
1: 也是加菲猫嘛，
0: 它的眼睛都睁不开。
1: 我们家那猫真没什么心眼儿，
0: 但是加菲猫其实我之前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加菲猫，
1: 就是那个加菲猫长得很像，
0: 可它那个加菲猫就蛮有心眼啊。
1: 我们家猫年纪大了嘛，十岁左右了，
0: 它就心眼子已经
1: 应该是有个把月了吧。有一天，因为我那天出去工作了，我回来之后就没有见到我们家猫，大概是7点多钟，是个周末。我回家以后，我说：“哎，果冻呢？他平常会在他的窝里待着，他可以一睡睡一天。然后那一天我们就都没有关注他，也没有人去找他。等到我大概是晚上10点多，过了3个多小时到10点钟，我说：哎，果冻呢？我去找一下他吧，他会不会在哪个秘密基地？毕竟我们家房子大嘛。他曾经也不是没有躲进过秘密基地，
0: 所以对于房子没有大那么大的人来说，如果说看不到宠物的话呢，
1: 会
0: 很着急，会
1: 慌。
0: 对你来说当时没有慌，
1: 对，有一点点慌，
0: 就还好。
1: 对，后来我就也没有找到他，我就睡吧，
0: 无所谓。
1: 到了第二天，
0: 心这么大吗？
1: 到了第二天，我才听我家里人说，我妈妈在晚上12点的时候打开了我们家的大门，我妈说。哎，没见果冻啊，我看看在不在外面。我妈把大门一打开，看见了果冻，她在门口。
0: 好可怜啊，
1: 在门口。
0: 就在外面自己过了一夜。
1: 她没有一夜，12点嘛。
0: 半夜。
1: 她离奇失踪的5-6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0: 不知道。
1: 当我下班以后，我在她的身上找到了答案。身上有伤口。
0: 哦。
1: 应该是在外面打架打输了。
0: 打了这么久5-6个小时、啊、那也怪久的。
1: 边打边躲呀。
0: 但关键是你们家楼层还挺高的。
1: 4楼。
0: 哦，那他走楼梯就可以下去了。
1: 你是不知道我们家住四楼吗？
0: 我老记得是十几楼。
1: 小朋友啊，小朋友说，哎呀，最好别演。

0: 养好大的坑啊，养一只吧觉得太孤独了，那就养一对儿吧，结果变成了一窝、啊、到处求人送人。
1: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的问题了，
0: 总得留下一两只吧，然后在外面看见了小流浪捡回来吧，又变成了一窝，周而复始啊。
1: 这个对于很多喜欢养猫养狗狗的朋友的话，真的是一个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流浪猫狗来说的话，它是有公益组织可能会对它做一些节育，让它的生活不要那么的辛苦啊、嗯、
0: 你看看这只猫
1: 好肥啊，这只猫
0: 啊，小黑妹她说，我们家的腻子、嗯、我娃的沙发呀都装不下它了，你看他像不像一个动画片里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哦，黑猫警长像不像？
1: 他还不够黑，我觉得他再黑一点，可能就更像了。
0: 再黑一点，可能找不到对象了。
1: 帅帅的甩帅，
0: 怎么说？
1: 他还发来了他们家的一只，这应该也是一只金渐层吧、
0: 啊、金渐层，
1: 对不 对,
0: 对、哦、
1: 这是
0: 好好看啊，
1: 这只金渐层真的，它的那个皮毛的颜色就是、嗯、
0: 为什么我想到的是
1: 皮草，是不是
0: 皮毛一体。
1: 就它那个毛色真的就是过度非常的均匀、啊、而且猫看起来就很机灵，
0: 一看就满眼，这才是满眼的心眼子，满身的心眼子。
1: 但其实猫的那个眼睛，因为它是会、嗯、那个瞳孔它是会随着那个光线的变化变大变小嘛、嗯、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当它那个在暗处的时候，你看那猫你就觉得哇它好可爱、
0: 嗯、
1: 当它在阳光下的时候，那个瞳孔变小变成一条缝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猫怎么那么多心眼子。
0: 我们家的猫没有，从来没有在阳光下。
1: 它的生活环境这么的黑暗吗？
0: 它最多到阳台上去晒晒太阳，它也不允许阳光洒在它的脸上 和眼睛里。
1: 嗯，所以你看帅帅的甩就说了，这个我们家猫养的越来越黑了、嗯、雪花的水也说你们家的猫越来越黑了，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嗯、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它的皮肤它的毛对毛发会发生变化，
1: 变白吗？年纪大了，上了年纪，
0: 它们也不是人呐、
1: 啊。哦，猫原来和人还不太一样啊，
0: 那是我推断的，
1: 那实际上
0: 我推测的，我也不知道啊。来吧啊，欢迎各位继续的互动留言、嗯、我们希望在今天是周四啊，周四6月11号的晚高峰，我们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们，您可以进群，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进。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这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此刻啊，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有明显的变化了。首先呢，西陵二路快速路整体来看，过了智喜长江大桥之后，在经过科技高中上方的主路路面开始呢，一直往上海春天大厦、 CBD 恒基国际以及清江大厦这些线上，目前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整体在主路路面上的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那下城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此刻的车流量也是不小的，整体来看在进入隧道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比较多，行车速度同样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另外目前呢，在城东大道和西陵二路交汇路口处的行车压力，我们看到4个方向都是有明显的排行，不管是上行往三峡大学方向去，还是下行方向往水月城方向，又或者是西陵二路快速路下匝道过城东大道往体育场路口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在城东大道北苑桥这个路口排行的车辆都比较多。而城东大道的在水月城这个路口，目前看到往大连路方向去排行的车辆也是不少的，整个排行的车辆在绿灯放行之后会有明显的一个行车缓慢的情况。另外在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同样也是因为施工啊，目前这个路段双向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往东站方向后方车辆已经是排到了胜利三路的路口，而往胜利三路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车辆，后方车辆已经是排过了山河源路的路口。另外在港窑路上，目前从

0: 京东昌方向出来的车辆在经过珠海路路口持续往青岛路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珠海路这个路口排行的车辆也比较明显，而在珠海路上王岗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岗窑路路口目前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另外在东山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中心医院后门的这个位置，从江海路往体育场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东山大道上这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夷陵大道这边主要是夷陵大道和胜利三路交汇的路口处，夷陵大道往城区方向，往胜利四路方向行车的时候呢，桥面路面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再就是目前夷陵长江大桥过了之后，继续沿着高架桥，沿着快速路往这个城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主路路面上目前排行的车辆也是相对偏多的。那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会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2: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期直播的鄂一俱乐部。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赛事太燃没空看，热映大片挑花眼，别慌，你的文体雷达已上线。
4: 展览、演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3: 观赛指南、避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听说很好看，听说很好玩。
4: 哎，我们接下来说的就是玩的事儿。可以可以，没问题。对，你说了算。
3: 今天这个节目的投资播的，让涛哥觉得你们在干什么？
4: 没关系，因为毕竟你也不是经常在周一到周五来我们节目。对，直播。
3: 不是经常，就从来没有过吧，应该。
4: 第一次，第一次。对，欢迎你常来。
3: 倒也没有必要。
4: 可以的。
3: 何必呢？
4: 给各位推荐的2026DS自然探索赛的报名通道呢，早就已经开启了。目前这个活动的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和28号两天。
3: 6月的月末。
4: 嗯，月末。对，月末。那么地点和去年一样，是在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
3: 而且这次呢是两天任选其中一个半天的一场就可以了。哎，
4: 对对对，你看你也不经常来啊，你都说的比套哥说的清楚。是他分不清两天中的任何一个半场的一天吗？嗯，我们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3: 什么是DS
4: 自然探索赛啊。它的意思就是探索之星，然后它是中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也是联动全国的青少年越野障碍赛，是一项针对4到14岁的儿童设计，来展示孩子们的户外技能和运动技能为主的一个赛事。而且这个活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6年的时间来呢，DS
3: 自然探索赛呢，已经是走进了全国百座城市，而且这个活动的主办方一直是努力丰富一代人的经历和品格，让他们能够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风采，展现自己的能力。
4: 小宝去年参加了，他觉得他本身是不太愿意报名参加的，我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给他报名了。
3: 他为什么不愿意去？有那么多小朋友可以认识那么多的好朋友，
4: 是累。
3: 主要是太辛苦了，其实是有一些累的。他去年我给他报的是终极组，终极组要挑战的是，我看多少个障碍啊，终极去年是25项障碍，整个的距离是4公里，那还是有点远的，
4: 相当累了。但是
3: DS
4: 倡导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
3: 有没有给孩子说鼓励孩子去探索去超越
4: 啊？那天我也没去，他在哪儿，他在那儿呢，他的感觉就是哎还不错，
3: 就玩了之后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4: 你说玩吧，他确实是有玩的感觉，但是更多的是挑战，他还是蛮有趣的啊。我们再次的跟各位说一下，您可以直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这个DS它会给你弹出来的是活动的报名链接，活动报名链接里面有非常就是清楚的清晰的整个的活动介绍。嗯，你看早上9点半就开始，一直到下午的第四场是4点50，4点50结束。
3: 对，
4: 但实际上呢，如果说孩子参加一场，他也要准备个小半天的时间，因为在比赛之前还有热身，对吧？ 你还要做一些准备。
0: 你一场别看它其实只有大概40分钟的时间啊，但是这40分钟的时间当中，其实孩子的体力也好，脑力也好，它是始终处于一个高度紧张和集中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所以是需要提前给孩子。

0: 做一些热身，各种各样的准备，让他能够有心力、有能力去接受接下来40分钟的一个高强度的挑战。对，虽然说是40分钟，但是很多小朋友他
1: 他没有办法在40分钟以内完成这个赛事，会超时。对，会超时很正常。对，我们还是鼓励孩子吧，多多鼓励他们啊。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DS 来了解这一次的 6月27号到28号两天 咱们宜昌的 DS 自然探索赛宜昌站的一个情况。那你们家孩子今年可以参加高级组了。
0: 对，但今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给他报名，结果临了了给他报名，有可能看他那个考试之前的准备情况吧。
1: 我以为你要说看他考试的好不好了，考不好的话就报上。
0: 因为极有可能是他参加完活动第二天去考试，就是其实我是觉得我和很多家长想法可能不太一样，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孩子要考试了我不参加了，我是想着在孩子考试之前给他来一次放松。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大考大玩，
0: 小考小玩，
1: 不考不玩。
0: 对，
1: 所以随时都在玩。他即将面临的是大考吗？还好吧，
0: 小升初，
1: 那算是一个小大考了。
0: 对，对于他而言算是，
1: 对人生的第一个大考，这算是啊。
0: 那就去玩吧，
1: 高级组抱起来。
0: 挺好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 DS
1: 对，大小姐都行。是的，可以来抢占到我们的报名名额，进群也可以了解到活动的详情。 文艺俱乐部正在直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宠物，关于你们家的毛孩子，真的养毛孩子快乐，真的也是真的掉毛，真的也是真的，所以家里随处可见的这个毛发每天都在和毛打架，所以呢就是
0: 确实，真的，你们家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厉害的这个清扫的机器，可能才能够帮助到你去解决掉很多你不想面对的问题。但是我恰恰觉得还好，我自己觉得还好。
1: 为什么呢？
0: 家里可能比较大吧。
1: 我们听歌吧，好不好？听歌吧，好不好？我觉得你们家再大，难道不会被夏天的风吹热吗？
0: 也是。
1: 原味觉醒，夏天的风。<笑>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9: 你能开吗？
10: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2: 嗯，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3: 6点钟过后继续跟大家来关注目前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今天这时段出行的过程当中，宜陵大道上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胜利三路以及胜利四路这两个路口，整体来看是进城方向的车流量偏大。往宜陵广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宜陵大道上在胜利三路、胜利四路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状态。那沿江大道这边目前在中医院门前和平公园这一侧的道路上的车流量比较明显，尤其是往万达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车辆从胜利一路已经是排到了中医院的门前，行车速度在这一段也比较缓慢。再就是目前在西陵一路上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二医院门前往珍珠路方向、往宜陵广场方向去这一侧车流量是比较大，行车速度也是相对偏慢的状态。 那西两路快速路的行车压力此刻依旧是集中在从CBD恒基国际上方的主路路面往体育场路方向去，车流量比较大，稍早前呢在 上海春天大厦以及科技高中附近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目前已经有了明显的缓解，而此刻呢在西零二路辅路路面，我们看到从珍珠路往夷陵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辅路上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行车速度也是相对比较缓慢的，各位在这边行车的时候由于路比较窄，再加上路面上可能也是不停的有行人在经过路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另外，夷陵大道目前在西零二路的这个路口处两个方向都是有排行的，夷陵大道上的行车压力此刻也是偏大，行车速度同样是非常的缓慢。 体育场路上的行车压力此刻集中在西零二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往华翔方向去，这一侧道路的车流量比较大，后方车辆已经排过了山庄花苑，对向车道从华翔出来的车辆在西零二路路口的车流量也是比较明显的，后方车辆已经是排过了长流路的这个路口。 而目前体育场路和胜利三路交汇路口处整体往东山大道方向去的行车压力呢也是比较明显的，行车速度同样是偏慢，港窑路和城东大道交汇路口处目前也是几个方向都有排行，首先东山大道沿港窑路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有明显的排行，而在城东大道上过了港窑路过三医院港窑路之后继续往山河源路方向行驶过程当中也是在这段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而从东风路路口沿城东大道往港城路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段的车流量也是相对偏大，行车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再就是目前中南路这一段的行车压力主要是从中南路东宋路隧道开始，一直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间歇性的呢也是有车流量偏大的状态。而中南路在过了城东大道继续往中南路北段，行车过程当中接近东山大道路口的时候呢，也是有排行等候红灯的状态。 行车速度同样在这一时段也是相对偏慢的。更多的路况信息，邓听1059稍后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兆赫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 宜昌交通广播， 继续来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来继续聊一下宠物啊，各位，你家里有养毛孩子吗？你养毛孩子的过程当中有碰到一些什么样的烦恼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乐趣吗？或者来晒晒你的图，大家都来说一说，分享一下，聊一聊。<笑>
12: 是的，在等你呢。
13: 当你开始不说话的时候。

0: 时候我就
1: 明白了，
0: 果断的意识到了我少按了一个键。
1: 是的，看一下啊，刚刚有一位新进群的一位小伙伴啊，他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了一个数字一就进群了、哎、让我来找一下那条留言。他当时不是给我发了一张他们家毛孩子的照片吗？
0: 嗯，
1: 他给他们家毛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做蒙娜丽莎旺财。
0: 这两个名字差别有点大呀。
1: 对，为什么要叫蒙娜丽莎旺
0: 财？
1: 所以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0: 嗯，我猜是男生吧，应该。
1: 嗯，旺财，但是为什么叫蒙娜丽莎呢？
0: 就是一个浪漫的男生啊。
1: 会写小说的男生是吧？
0: 来看一下志明的留言，说我们家毛孩子就是我呀。
1: 你真幽默。
0: 对啊，发来一张照片，显示他胳膊上有很多的汗毛，那还没有我的多。
1: 哎，我们今天没有开视频直播啊。
0: 开视频直播，待会我就跑到镜头前给个特写，
1: 给大家看一下。别着急，下个星期三、啊、咱们直播带货的现场，有你好好表现的时候。
0: 是怎么？
1: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防晒霜嘛？
0: 嗯，
1: 对不对？
0: 然后一涂全被毛糊住，
1: 一单也卖不出去。
0: 最后别人说：“哎，这个防晒霜不行，不好推开。”那不是防晒霜的问题，那是我皮肤的问题。
1: 皮肤的问题。
0: 对。
1: 然后在晚高峰的群里面，你看看啊，还有很多小伙伴们都在晒图。
0: 嗯。
1: 你看沈新野他们家养的这个狗子。
0: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狗是什么品种，但是我经常有在就是在一些各种影视剧啊电视当中有见过这个品种的狗。
1: 哎，我们等一下他的留言吧。
0: 嗯，
1: 好帅气。灵缇吗？是叫灵缇吗？
0: 我在想这我对狗的品种还真的不是很了解、嗯、所以就不太清楚。
1: 嗯，在我这也超纲了。
0: 嗯，对，确实这个它真的是只是在电脑上在镜头前在屏幕上见过，生活中好像很少有见到。
1: 你看菠萝妈妈发了一张这个小朋友的小朋友的也可以啊。
0: 毛孩子
1: 小毛孩子的
0: 啊
1: 照片，说证件照。
0: 猫的证件照是用来
1: 相亲的吗？
0: 不，因为现在是这样的，猫猫狗狗你在养宠物的时候其实是要，尤其是狗狗是要做一个登记的、
1: 嗯、
0: 在这个登记的过程当中
1: 办证，
0: 是不是它需要有一个证件照在那儿？
1: 我们家猫咪没有。哎，但是我给我们家猫咪买过保险
0: 啊、哦、
1: 对，买过宠物险，倒是要上传它的照片。
0: 对，你看这些东西它就是需要的、嗯、
1: 但是我们家猫就是有一个问题，它不是特别上相、嗯，但是我特别喜欢把它分享在我的社交平台，
0: 嗯，
1: 然后大家就纷纷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底下留言说它好像鳌拜。我说它只是不上相，她是一个女生，没有哪个女生会愿意听到自己被这样评价。
0: 哇，你长得好像鳌拜啊。
1: 对，然后还有的朋友说他丑萌丑萌的。
0: 有没有可能就是果冻他不知道鳌拜是谁呢？
1: 但是确实他这两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
0: 嗯嗯，
1: 脸稍微垮了一点。加菲猫嘛，本来脸就瘪。
0: 这脸垮都能看出来吗？
1: 有对比照。说到动物啊、哎、最近呢重庆的有一名男子，他在开车的途中被一只小狗一路追赶，不停的叫。就最开始吧，他以为他只是遇到了流浪狗，但这个狗狗呢就始终紧追不舍。
0: 为什么呢？
1: 他就靠边停车就看嘛、
0: 哎、
1: 走近之后他就发现，这不是我们家走丢的旺财吗？你知道吗？是真的。
0: 为什么不自己回家呢？
1: 走丢了嘛。结果这个狗就不知道怎么的，就在路上发现了他的车、
0: 嗯、
1: 一路追随，就闻到他的味道。
0: 这个
1: 小狗，对呀、啊、这主人走近了才发现他心多大呀，是吧？
0: 就是其实应怎么也不能算心大吧，这毕竟是半年、嗯、走失半年的一只狗了，可能他根本
1: 就变心了吗？
0: 他根本就会觉得这只狗可能就完全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身边了、嗯、
1: 变心了。我十年前我们家走丢的狗，我到现在在路上看到有很相似的博美，我都会去走上前然后轻轻的唤出他的名字，嘟嘟。
0: 万去
1: 嘟嘟。
0: 十年前多大？
1: 七岁。
0: 那你觉得你醒醒好吗？
1: 十几年前，然后有一次我就真的是遇到了、
0: 嗯、
1: 遇到了一只博美，跟我们家以前走丢那只嘟嘟特别像，
0: 一模一样啊！
1: 我就真的是一模一样，我就走上前，嘟嘟， 那个主人说，我们不叫嘟嘟，薛是主群来着，我们叫什么？他当时说了个名字，哦，我说他特别像。

0: 像我们家走丢了那只狗，
1: 当然这不是你们家走丢的狗，你离我远一点儿。
0: 哎，这狗啊真的是通人性，但是你知道吗？通人性的还有猴。
1: 通人性的动物真的还是蛮多的，尤其是有时候你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在一些景区或者在一些这个偏僻的公路上，可能碰到那些所谓通人性的动物，你真的是
0: 你想逃，你无处可逃，
1: 你追你他逃。
0: 我想到了峨眉山的猴。他追着我赶，他追着我跑，然后抢我的东西，抢我的零食。
1: 嗯，前两天在安徽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在安徽的皖南川藏线的公路上呢，一名女子就遭到了野生猴群的追赶，因为惊恐她就绕着一辆车转圈躲避，最终跳进了车内脱险。其实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位女士，你既然惊恐，你为什么不一早就跳进车内去躲避呢？你为什么要
0: 懵了
1: 躲一圈才跳进车里去躲避呢？
0: 懵了、啊、他当时就想，哎，我躲到后山，我躲到山后面。
1: 你不知道猴比你爬山更厉害吗？
0: 对，那是他的老家。
1: 对呀、啊、然后这个属地政府就回应说、这个区域内的猴群呢，大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山短尾猴，它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而且已经设置了提示牌，并安排巡查员敲锣驱赶。
0: 嘿，他们可不会走啊。
1: 那个锣声只会让他被耍起来吧，
0: 他越听越兴奋。
1: 对，然后他就会
0: 跳起舞来，
1: 舞起来，接着奏乐，接着舞，
0: 真是
1: 而且据了解，就之前啊，攻击性强的猴子其实已经被移送到动物园了、所以当时当地的镇政府呢，也是提醒游客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不要下车，不要投喂，不要挑逗，如果被猴子伤了的话呢，可以联系属地申请专门的理赔。
0: 你们被猴子伤，怪你们自己。
1: 你还在那给别人在那个就当然就是该赔的，
0: 你不着急，你慢慢说，
1: 还是得赔。
0: 让我真的想到了当年我去峨眉山、然后见到了150斤的峨眉山的猴子，
1: 150斤是怎么比我还重？
0: 你怎么能拿他跟你比呢？你才120。哎，他比安师傅重，我感觉。他当时站在我面前，我俩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懵了。
1: 你不知道谁是猴，谁是人了。那个时候，
0: 我当时我真懵了，我没有见过这么肥的猴。
1: 他主要就是胖，他不是高，
0: 他还凶。
1: 如果他和你一样高还那么重，那就蛮吓人了。
0: 那是那什么电影里的那个
1: 星星，
0: 电影里的什么泰山。不过说我们老说那句话啊，就是遇到事情不要慌、先把手机拿出来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 这是一个好办法。所以说到朋友圈，
0: 就各位会不会有同款的困扰，就你想要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找到之前发过的内容，你真的你需要一条一条的翻
1: 啊？
0: 你不是吗？
1: 我没有，我直接搜索我那个发朋友圈的日期就可以了。
0: 你的手机是可以的，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手机的问题？
1: 都可以，其实。
0: 真的吗？
1: 对，我一会儿教你。
0: 你给我报个班去。
1: 那除了这个，其实最近微信派也发文说了，微信朋友圈的搜索功能也上线了。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只能是去通过日期查找嘛，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快速通过搜索功能来查找自己发过的朋友圈。那怎么来用这个功能呢？你不要找了，你的微信要没更新的话、你不一定能看到这个功能。
0: 我现在不能随便更新了，它一更新好多功能没有了。
1: 没有了的意思是、
0: 不见了，
1: 它只是换了个位置，
0: 消失在人海了。
1: 找不到了而已。那怎么用这个微信朋友圈的搜索功能？就是点击我朋友圈右上角那个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够精准的找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都是可以翻得出来的。
0: 不是，曾经发过的朋友圈你还看他干嘛？
1: 最关键是你曾经，
0: 你要看一下曾经矫情的自己吗？
1: 最关键是你曾经发过的朋友圈你还记得那个文案吗？你要知道那些文案都是抠破脑壳想出来的，你现在抠破脑壳也回忆不起来当时到底想到的是什么呀。
0: 然后你还一条一条的检查。
1: 所以我只能按以前的方法，就是按他说的按照年月日的缩放切换来进行查看、这个我就还比较受益。
0: 可能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特别喜欢回忆这件事儿。大家可以试一下吧，
1: 试一下找一下当年那个自己，
0: 当年那个迷失的自己。来吧，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复数字一啊，进群之后咱们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5: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0: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5: 我家附近，
0: 上班附近，
5: 学校附近，
0: 我公司附近，
6: 有什么好吃的？
5: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1: 不是这个点说吃的，真的不会饿吗？你们上节目的时候，
0: 会饿，每天都会饿。
1: 就是专门把吃东西的这个事儿放在这个点来说，
0: 有的时候说的更早。
1: 那今天我们这个寻例宜昌，寻味宜昌时，饿的话都说不清楚了。
0: 对，你上次参与的那个直播就是寻味宜昌实力派，
1: 对，
0: 我们那次的美食直播。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就吃饭之前咱们一定要先抢券。
1: 是的，
0: 刘记光大
1: 更优惠。
0: 对，然后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图安土坡地锅鸡，那天我们吃到的就是图安土坡地锅鸡，
1: 对，
0: 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寿山鱼馆，还有周末推荐各位去的清江梅院。
1: 嗯，
0: 然后平常你想吃个铁板鱼啊，你可以去的是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吃过吗？这家 CBD
1: 没有，但是堂客上菜老街坊那天我们吃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我买券了。
1: 对，人家 那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堂客上街老堂客上菜老街坊，
0: 你到底吃了没？
1: 吃了什么菜
0: ？
1: 他那天有那个红
0: 烧
1: 肉啊，
0: 对
1: 吧？
0: 对，
1: 还有那个臭鳜鱼
0: 啊，臭鳜鱼，哎，
1: 好吃极了。
0: 安排，
1: 我们的小编
0: 吃了
1: 好几碗。
0: 还有黎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宴老字号的餐饮，大家一定要记得啊！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一键下单就可以了。
1: 嗯，还要记得这个5折现金券啊！
0: 嗯，
1: 我们在这个
0: 下周三直播的时候，也同样的会给大家派券，派券了以后，你同样可以去购买咱们的美食券。
1: 对，
0: 然后你再用积分就更便宜了，
1: 就是折上折，优惠加优惠，优惠叠周，
0: 哎，
1: 优惠，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就是各种优惠叠加在一起。
1: 嗯，
0: 来吧，我们继续给各位推荐的是华夏眼科医院，
1: 这是每天的固定板块、固定环节，
0: 播两次呢，
1: 两次是吧？
0: 是。
1: 那我们这样，我们一人把一段播两遍，行不行？现在换一种播放，
0: 你问甲方行不行？每天都在说，大家应该非常清楚了。华夏眼科医院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各位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先是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呢，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0: 是的，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 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稍后的时间呢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兆赫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5: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7: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8: 恶意俱乐部下班继续来聊两句。
9: 是的，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
9: 我们是
8: 那就一起飞。
9: 你的5点半和6点半，你的精神状态不太一样。
8: 主要是刚才聊完吃的，我忽然一下觉得好像有点饿了。因为平时这个点如果我不上直播的话呢，我是可以忍住的。但是2个小时的直播之后，那个体力消耗之后，就觉得好像不吃东西真的不太行。
9: 是怎么想要去要离场吗？
8: 再忍一会儿吧。
9: 各位想不想在新的一年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
8: 想。
9: 是的，机会来了，
8: 没错，
9: 建设银行信用卡给各位送福利了，从即日起一直到
8: 11月30号，
9: 哎，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啊，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了。
8: 那么都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
9: 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玉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
8: 要特别提醒一下啊，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就是你这个呢要达到某一个级别，就是白金标准白金等级才可以，这个级别以下你是不能参与这个活动的啊。那具体要怎么参与呢？其实也不难，只要你在激活卡片之后呢，通过这个 POS 刷卡或者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当然特别注意微信

0: 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算在内的。
1: 是的，所以大家赶紧去咨询一下建设银行各网点。
0: 各网点，对，网点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对于每一位客户来说的话呢，这个研车就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呢动作一定要快，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你的户外新生活。活动详情继续来咨询银行的各个网点吧。
1: 各位，下一周是不是就要迎来端午节了呢？
0: 我都开始吃了好几天
1: 好几天粽子了吗？
0: 也没有，就是我早都开始吃了，但也没有连续吃。这个早大概2周前我就吃了，但也就吃了2个，然后再没有吃了，冰箱里还有。对，今晚回家吃粽子。
1: 所以各位有没有做好一个假期的安排？就是咱们就是越到节日可能会越忙碌一些嘛，所以
0: 你在给我说吗？
1: 也不知道啊，
0: 谁知道端午会怎么样的啊？
1: 不知道啊，所以可能对于很多小伙伴而言，就已经开始策划这个计划，这个端午节的一个活动安排了。
0: 对，我记得有一年端午前，我们是在做那个直播，然后呢就去到了这个屈原故里，完了因为那场是我直播嘛，我就现场学了包粽子。在那之前我完全不会包粽子，那次在现场直播的时候，逼了自己一把，把包粽子这件事学会了。但是后来也没有太多的机会说能够让我去线下给自己包一个粽子或包一些粽子来吃，因为就觉得现在吃这种东西就很方便，你哪都能买得到，不管是街边的老奶奶她现包的粽子，还是超市买的那种成品的粽子，你能尝到各种各样口味，好像自己包粽子这种体验会越来越少。
1: 我给你点赞
0: 啊，
1: 我从来没有自己包过粽子。但我们今天就不给大家推荐怎么包粽子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0: 怎么赛龙
1: 舟，两条非常适合亲子游的端午小长假的打开方式。
0: 哎，对，其实在宜昌其实真正端午能够感受的东西是很多的，除了我们刚说的包粽子之外，还有我们就涛哥刚才此刻正在感受的赛龙舟，其实还有像制香囊啊、编五彩绳啊等等都是非常正宗的端午习俗，而在我们现在推荐的这个线路当中，包括在宜昌，这些都是能体验得到的。
1: 是你看刚刚说到了包粽子、赛龙舟、制香囊、编五彩绳，其实还有一些这个端午习俗，比如说国潮市集、楚风演艺、灯光大秀、非遗巡游、3天2晚亲子游的线路。如果你有朋友从外地到宜昌来，你就把这个推荐给他，
0: 你去吧，
1: 没问题，
0: 你去玩吧，
1: 对，
0: 我就不陪你了。
1: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啊，这个安排和行程。
0: 第一天，
1: 三峡游轮中心前湾水域，前往三峡大瀑布景区，再到西坝。
0: 这个是坐龙舟去吗？
1: 不是，
0: 应该不是吧？
1: 坐龙舟去。你真敢想。
0: 我看上面的配图是龙舟嘛，我在想啊，
1: 因为它那个地方它是省级政府主办的一个官方的龙舟赛的一个开幕式嘛，它非常的震撼，
0: 所以就在那个地方你其实也是能够感受到一些活动的一个激情的是吧。
1: 开幕式有屈原颂歌舞，包括龙头点睛仪式，随后呢就是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的比赛。
0: 涛哥此刻是不是就在这个现场、啊、
1: 就在那儿，
0: 他就在这儿，是不 是？所以他此刻就在三峡游轮中心前湾水域这个地方。
1: 他今天说的是要去核心公园，
0: 就是夷陵区那边吧。
1: 对，
0: 因为你可能不太记得了，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去夷陵区吃了一次铁板烧吗？回来的路上中间路过了
1: 那儿，
0: 那个划龙舟的那个区域，它有一个门牌坊，我们是看到了。
1: 对
0: 就是在那个位置。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龙舟比赛之外呢，在三峡大瀑布景区，你因为是一天的活动嘛，那你下午就可以转战三峡大瀑布景区了。这个地方是中国十大名瀑之一，而且它那个观赏落差有非常惊人的瀑布胜景。同时很多朋友去三峡大瀑布可能更多的体验的就是那个穿越瀑布的夏季的清凉刺激感。
1: 我到现在没有去过，
0: 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过，
1: 这么近没去过。
0: 但我真不想去体验，我很怕夏天身上被打湿的感觉，
1: 会生气。
0: 会生气对，
1: 自己跟自己生气吗？
0: 除非我们说今天我们是去打水仗的，那我有个心理准备还可以。
1: 你就假装他去打水仗，
0: 我和大自然打水仗吗？
1: 挺好的，
0: 打不过。
1: 然后晚上呢可以建议大家去西坝去体验最梦幻的端午夜。 因为这个西坝它晚上会有一些活动啊，
0: 对，
1: 比如说你看有古风的 NPC 互动啊，集章啊，投壶啊，诗词作答，诗词对答，
0: 对，
1: 包粽子的这个 DIY，
0: 自己包粽子，包什么样的都行，包个方的也行，
1: 行，没问题，
0: 对，再就是非遗市集等等等等，而且在现场你这个集齐印章呢还能够兑换电子许愿孔明灯，
1: 是
0: 和孩子一起来放飞心愿，注意是电子许愿孔明灯啊。
1: 美食推荐那就去一下这个西坝不夜城，你看小雨天活鱼馆，红梅夜市，鱼园肥鱼馆，黑子餐馆都行，
0: 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0: 那距离也都不远，
1: 吃肥鱼嘛，都挺近的，
0: 就是你想吃鱼也好，你想吃正常的炒菜餐也好，或者说吃夜市的那种卤菜烧烤也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西坝你都是能选得到的。
1: 是的，来吧啊，第二天，
0: 那端午的第二天我们干什么呢？
1: 博物馆，江豚广场，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双亭广场，大南门，镇江阁，宜昌一日游。
0: 我想一下啊，就是它的这个线路，我首先要从我们家先要到东站那边，然后从东站那边一路就沿着沿江大道这样玩过来，就是博物馆、江豚广场、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双亭广场、大南门，最后到镇江阁。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还是说上午一大早带着孩子去这个博物馆，因为在这个地方真的就是，我是觉得
1: 精神的洗礼，
0: 我是觉得博物馆这个地方，尤其是因为在宜昌生活嘛，我去过，但是我觉得不够。就一次你去了以后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值得多去几次，
1: 对，孩子多去几次作文素材也有了
0: 是怎么出去玩一趟来回来写500字300字的作文
1: 800字，你看从博物馆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直奔江豚广场，然后在这儿呢会有，你可以看那个汉服小哥哥小姐姐玩滑板，就是有一种传统和潮流撞个满怀的感觉，
0: 那种结合感是非常的刺激的啊！
1: 跑酷你知道吗？跑酷
0: 我当然知道了，就这种东西我们玩不了，只能看一看。那么在江豚广场之后呢，你沿着沿江大道继续往这个葛洲坝方向走呢，会路过的是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下午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百年老街二马路，因为端午期间呢这里将会变身为新潮端午的游乐场，有什么呢？比如说七扇体验、端午大富翁，还有包粽子、涂鸦共创，这种传统的端午文化会混搭潮流的玩法，绝对是能够让小朋友亲手在这里做出最骄傲的属于自己的这个端午节的纪念品的。那从二马路出来之后呢，你就继续沿着沿江大道，沿着江边溜达到这个双亭广场，在这儿呢刚好就可以逛一逛市集，等天黑，粽子啊、香囊啊、五彩城啊、非遗手作啊，应有尽有。那到了晚上7:30的时候呢，盛世端阳楚风歌舞会将会准时的开演，那家长就可以和自己家的孩子在江风当中穿越千年的楚韵歌舞，拍出来的这个视频绝对是能够引爆你的朋友圈，
1: 好期待啊。
0: 是的，
1: 结果还要做视频本来拍挺高兴的，妈妈你快点把视频给我做好，
0: 妈妈说你自己去学，孩子你要学会长大
1: 这个安排特别好，
0: 对，是蛮好的。而且你像在镇江，镇江阁这个地方，
1: 对，
0: 在8:30还有七彩昭君的一个演出。
1: 哎，这次今年的端午，我就准备留在宜昌，就感受一下我们宜昌的文化魅力。
0: 今年的端午，我就想感受一下宜昌的人山人海，
1: 是不是？
0: 对，
1: 因为孩子要考试了，我也不打算走远。
0: 这样你把孩子留下自己出去
1: 我也不行，我得去一下大南门、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节假日走进大南门，然后这次呢大家真的可以在晚上的21点就9点嘛，赶上最后一场好戏，
0: 屈子问天千古忠魂。而且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一直想说，就是对于生活在本地的朋友，其实真的可以把这些东西留给外地的朋友去观赏，但是我说不，平时他不演，只有端午才演，我要去看
1: 不，
0: 我就不，
1: 我除了去现场以外，我还要跟我隔壁左右的前后后的外地的朋友介绍我们宜昌其他的好山好水
0: 你要不带一个拖着一个音箱去，带着麦在现场介绍好不好
1: 你要是去到了二马路附近，那我肯定给您推荐的像关妈酒楼啊、慈妈呀、鱼儿拉货馆呐、
0: 各种歌、
1: 憨哥鱼庄，对，各种歌、对，桃竹林夜市啊、CBD 小吃街啊等等啊，
0: 大家来感受一下。怎么这他又开始说吃的了？
1: 没， 到了每个地方每一天的安排那必须得吃啊，你不吃你怎么有力气玩呢？
0: 好，那端午节的第三天推荐大家去干点啥呢？
1: 两坝一峡嘛。
0: 我这个真的在宜昌来说这个线路太经典了。
1: 对呀、啊、你青可洲坝你去体验一下水涨船高啊，对吧、嗯、你途中还可以游览西陵峡风光，然后抵达三斗坪的码头，然后前往三峡大坝景区参观，最后回到市区。
0: 嗯，
1: 我是去年就是在执行文旅局的活动的时候、嗯、我才完整的走了一下这个线路，之前都没有、哦
0: 可能往后两坝一峡的这个游船游会受到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一个影响、嗯、所以就是在端午期间的话呢，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呢，抓紧时间吧，还 是
1: 各位啊，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把我们刚说的这个攻略分享给你外地的朋友，欢迎他们到宜昌来感受我们宜昌的好山好水。
0: 那我们就先进广告吧，
1: 没问题，
0: 稍后的时间
1: 稍后见，
0: 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说说端午该怎么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5: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6: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5: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6: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5: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7: 姑姑，吃我一拳！
8: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7: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9: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7: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7: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0: 这一排呢？
7: 嗯，看不清。
11: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4: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中南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6: 恶意俱乐部。 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我今天在干什么？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鳄鱼俱乐部。各位好，我是齐飞。

0: 就在旁边坐在这儿静静的看你表演，我知道我的话筒没有开。不怪你，不怪你。
1: 最主要是我这个角度刚好就是把开话筒那扇灯又挡住了，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没有
0: 开。我知道你没开啊、嗯，然后我也知道你点错了片头，不怪你。对，对，鳄鱼俱乐部，
1: 涛哥快回来吧。
0: 没事儿。对于热爱工作的人来讲、嗯，每一天都可以是工作日，周末。
1: 对于不热爱工作的人来说，每天都可以是周末。
0: 周末也可以是工作日。不存在的啊。
1: 好的。
0: 来继续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618年度大促，我们下周三会进行的一个主播甄选的专场。
1: 在到时候呢，真的就是全年超大的专属福利，错过真的是需要再等至少一年的时间。而且这个福利很多，比如说第一个福利，你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添加客服微信，每个人都可以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想更省钱，认准618专属储值500元到账550元，多存多送，上不封顶。再就是呢，在当天的消费呢也是有惊喜的、
0: 是的，
1: 那怎么样的一些惊喜呢？
0: 确认收货满999直接送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而且还能够返券复购，满299就返10元的无门槛券，满599就返30元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直接抵扣，就你多买多送，就越买越划算。
1: 对，另外6月8号到6月16号呢是预热蓄水，先领券先储值，锁定优惠。6月17号晚高峰专场直播会重磅开抢。那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像厨房冰雾扇、防晒衣啊、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和父亲节的穿搭，很多夏季的刚需爆款好物，我们在当天直播呢全部都会上新的。
0: 对，大家提前来锁福利囤优惠，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618来锁定我们下周三6月17号的晚高峰的直播间，然后618的专属的低价好物通通拿下，大家千万别错过啊。
1: 是的，
0: 你也可以直接在对回复618嘛，直接锁定直播间。
1: 另外啊，我们在当天的直播当中呢会为大家推荐这个厨房冰雾扇。那厨房冰雾扇呢，其实对于夏天喜欢做饭的朋友，或者说经常就是必须要下厨房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因为在夏天你可能在厨房做饭，即便你摆一个风扇吹出来那个风也都是热风，是越吹越燥。但是1059主播甄选这个老牌子的钻石牌的冰雾扇，直接能够把大家从50-60度的这个厨房里捞出来，开启后1分多钟，灶台周围的温度就会骤降近40度。
0: 是的，灶火再大呢也会感觉到阵阵的清凉。而这一台移动的小空调，它比 A4 纸还小，3秒就能够吹出嗖嗖嗖刺骨的风。
1: 关键它这个所谓的这个凉风啊，它不是说我要加冰晶加冰进去才能吹，因为钻石牌研发出的这个半导体凉心降温和冷凝系统纳米雾化以及强风压缩设计，会使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不需要冰晶，只要有电有水就能一直吹冷风，做完一桌饭菜呢就不会再有那种满身大汗的黏腻感了。
0: 来说一下价格吧，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一个福利价呢只要259，比旗舰店更划算，库存有限啊，所以大家赶紧来抢。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搜索一个钻石冰雾扇就可以下单了。618的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您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领取的是5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大家赶紧来试试手气吧。
1: 再来关注一下华夏眼科医院。华夏眼科医院是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这个原名叫做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啊，它是在2015年3月11号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华夏眼科医院呢，它是致力打造于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是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1: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

0: 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21到26度，后天多云转晴天，20到31度。
0: 两天的天气，
1: 明天还来吗？
0: 嗯，明天是周五了，我就不来。谁还不想过个周末呢？
1: 是，这两天天气还是提醒各位啊，咱们外出的时候把
0: 该做的防晒做好，该带的雨伞带好。
1: 是啊，那就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恶意俱乐部，我是娜娜，
0: 我是齐飞，
1: 我们是那就
0: 一
1: 起飞，
0: 我们又要开始了吗？
1: 对，我们下次见吧，
0: 下次节目再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通过视频的方式同步直播，今天选择的是抖音号安师傅说车抖音来同步直播。在抖音上搜索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宜昌全拼首字母 YZANDA， 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上来看我直播。重点是您感兴趣的车话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来跟各位互动一下关于车话题啊。来吧，咱们直接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今天问安师傅比较多的是关于路虎极光 L， 说只卖16-17万这事儿你怎么干啊？这事儿啊，但是我们节目有重播的时候，重播的时候可能这价就没了什么之类的啊。反正你知道这事儿是直播的时候说起来的，怎么看这事儿呢？第一个啊，网上所报的价格肯定是全款拿不下来的。第二个，贷款的话应该会到18-19万，那18-19万已经很便宜了呀，是很便宜了。但是总体来讲呢，极光 L 的车你买都买了，那你肯定要在4S店保养是吧？这里边可能包含有主机厂家的让利，也包括有6月底啊各种这个销售业绩的这样一个要求，包括以后你买了之后你得养护啊，你得保养啊，后面等着收你的钱呢啊。所以看你，如果说你的预算实力就是17-18万的，我不建议各位直接上极光 L， 可能你后来养不起的。你还不如直接你买个哈兰达你都养得起，你极光 L 你养不起啊，就是这个情况跟您分享一下。但是现在呢，关于路虎极光 L 的价格优惠之后呢，包括 BBA 整体都在跟上了，以后呢油车部分优惠都会很大的，尤其在6月底的时候，各位啊抄底买油车是真正当时啊。也感谢刘晓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跟着那有人问安师傅，那为什么现在油车价格跌这么猛啊？我有一次视频已经说过这事儿了。另外跟各位说一下，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不怎么买油车了呢？这里面也包含现在整体的汽油价格的上涨，这里边它的功劳也是很大的啊。那汽油价格涨得比较猛的话，这种情况你觉得你可能还会去买油车吗？ 如果汽油价格还是之前的，比如92的油是6块7块左右的话，那95的油可能是在7块5左右的话，那现在油车价格应该不会跌这么猛，而且很多人可能还会有买油车的冲动。那现在总体观察来观察去的话，发现很多人还是买去电车去了。你看这位啊，问到山海 T2 这车值得入手吗？你买的车你充电方不方便？我就问你充电方不方便，你一年跑多少公里？我还那观点啊，从多少年前就这观点，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比如说啊，能源补给方式咱自然吸气就是自然吸气的啊，或者是咱这车呢啊，这个纯油就是纯油的。当年有段时间有人改 LNG 是吧，烧天然气的，那、啊、这也是那肯定的，汽油的受不了这个。后来都听安师傅都改回来，这个喝油跟喝水似的那个。他说到，那我经常是跑工地是吗？跑工地的话，这车估计八成，那你就买纯油版的，你买截图旅行者买纯油的更适合啊。感谢蛋来预约我下一场直播，谢谢你。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君威的艾维亚迈腾380啊，给个建议，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如果买车呢是居家用车啊，居家生活啊，这车坐着舒服。这车呢隔音效果好啊，这车的内饰也不错，座椅也不错。你买谁？你买艾维亚，你买君威的君越的艾维亚，君越艾维亚。你如果说对动力就它的衔接啊有要求啊，一踩刷刷刷刷刷的感觉，尤其车辆在3年5年内踩着很舒服的话，那一定是迈腾380。两款车人群不一样啊，但凡买君越的，基本上都是奶爸奶妈这样带儿什么的啊，居家过日子啊。买迈腾380的大部分的可能是对动力输出有要求，对这个方向盘的精准性有要求，对驾控有要求，一般可能会这么选择啊，观点供参考。来问男生你好，请问一下，经常市区在开哈弗 H6 这车能买吗？哈弗 H6 的话能买是能买啊，但是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省油这概念的，您怎么理解现在纯油车不保值这概念的？你说哎呀，我开个7、8年、8、9年、10几年什么保不保值无所谓，这车城区开大概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你放心买，你就查起买没问题，放心买啊。来感谢清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那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能聊一聊拉法5这车推荐吗？不推荐。安叔为什么不推荐呢？新能源品牌确实大家都就说都很用功去做事情啊，但是呢，大家在做很用功去做车同时，咱不能整体啊就把这个车的一些品质啊。在升配置同时把一些东西掉下来的就不对了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呢，如果可以的话，看看国企的、央企的或民企业比较大牌的企业的一些新能源车，重点关注一下啊，你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感谢吉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非凡折扣店是吧？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直播过程当中，关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可以直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10万以内的话可以推荐什么电车呢？10万以内的话你可以完全关注一下最近这么火的，其实你买名爵啊，你买名爵这车都比买这个拉法5强啊，又漂亮什么的啊。包括你说安师傅，那我就预算8万啊，那你哪怕你买个星愿你都比它强对吧，你包括你买这个深蓝是吧，你哪个不比这个像你刚才所讲的拉法5强啊。我个人观点，你不要认为拉法5性价比很高啊，看数据各方面都很优秀，但真正用起来这话可能不是这么讲的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19岁攒了3万，19年 1.5T 宝来推荐吗？19岁3万块钱想买台车，我担心你3万刚买车，你没钱加油哎。

0: 哎，说啥呢？我说实话，十九岁怎么买什么车呀？啊，十九岁着什么急买什么车啊？不着急。啊，当然你买二手车这观点是对的啊，十九岁应该还在上学对吧？啊，我建议你呢，不妨啊把精力放在哪里呢？放在学习上啊，还不到买车的时候啊。好的，谢谢，不客气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油车中午原地怠速吹空调三小时，大概会用多少油？1.5T 排量的，基本上一小时，这个我还真不好说这事儿啊。但是油不油不说，积碳肯定是有的。啊，积碳肯定会是有的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原地汽油车原地吹空调，我没干过这事儿，所以说我也不了解这各位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告诉他，啊，原地吹三小时啊，空调怠速，你多狠吧？你对车的这么狠呢？你又不是电车，你随时，这个具体我没有算过，不好意思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锐界 L 这车能买吗？能买啊，买它理由就是空间，买它理由是车内的大屏啊，车内的这种氛围还不错，买它理由就是这车动力啊，衔接动力总成稳定啊，都能可以买，但是不建议买锐界 L 的混动啊，锐界 L 混动我不建议，买纯油版锐界 L 可以，观点供参考啊。感谢王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抖音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直接回复您啊。任何问题，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星瑞的这个 iHEV 和凯罗拉的双擎到底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星瑞那个车呢是油电混合，它不是插电混动，跟卡罗拉是一样的啊，都是那种油电混合，不是插电混动。但是在油电混合里边，我们讲所谓的变速箱结构有一个 DHT， 有一个 eCVT。讲 eCVT， 其实从稳定来讲，从丰田使用这么多年来讲的话呢，那你必须讲的是丰田的 eCVT 啊，包括整车的动力总成、衔接啊、稳定性啊，必须是讲丰田的双擎啊，1.8升双擎。那么星瑞的这个iHEV 呢，它的混动动力上是没问题的，动力上是要比这个卡罗拉双擎要强的，另外从操控来讲也比它强，配置也比它高，空间比它大，但是你讲什么配件啊、维修啊，这个费用可能就比这个双擎要高了啊。另外还要讲适当的一点点的保值，咱不敢说它一定很保值，但适当讲一点点保值率的话，双擎的啊，卡罗拉还是要比这个星瑞的 iHEV 要强一些的啊，观点供参考。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呀，我选买2.0升的卡罗拉，那我买2.0升卡罗拉，对，我不买什么混动的啊。谢谢，就是看的是油的是吧 ？OK， 很好啊。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夏天来了，我是干工地的啊，中午没地方休息，有几个朋友就是在车上休息的，有的说只要20多块钱。哦，那你这种情况，其实你适合买台电车，那你适合买一台电车，纯电动的。但凡中午在车上休息的话啊，这种情况比较适合买个纯电动的，哪怕买个便宜点的啊，买个5-6万块钱的纯电动都可以的，非常适合你这种状态。油车原地吹空调，你关注的不是油啊，一定是关注它的积碳问题，这一点你要留心一下啊。感谢回忆里戴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宜昌本地的网友是吗？方便可以把主播赞帮点一下，把主播关注点一下。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问界 M8 的高端定位真的能站得住吗？跟理想 L 比，跟理想 L8 比，到底能谁赢？谢谢安师傅，那必须 M8 赢啊，必须 M8 赢。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啊，整个问界品牌，整个有华为赋能的各大品牌，它溢价溢的有点猛，就感觉性价比好像。是吧？哎，对，你有时候一讲性价比，感觉整个只要是华为加持的，感觉都这么贵，都挺贵的感觉啊，是这话啊？对，那怎么办呢？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呢？那你说人家花2-3万买个华为手机，和你买5000块钱不都一样用法吗？你说那人家买2-3万就疯了，不是疯了，人实用。你买5000，你够用就行呗。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是吧？嗯，来吧，广播广告之后继续聊车啊，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

0: 西昌西路东往西方向三峡专用公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号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正在听重播，尤其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听的是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安师傅说车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看问题，继续安师傅说车，咱互动时刻继续聊车话题，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啊，这个问题其实很久没有跟安师傅探讨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是上个世纪的问题了。安师傅什么问题是上个世纪的问题？他问到，手动挡的车多少转换挡？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问题啊。对，现在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在主持汽车节目的头一两年。 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有人探讨过手动挡车啊多少转换挡啊。我记忆当中，从2011年以后，好像就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了。这过去15、6年了，又有人提起这事儿了。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啊，对。咱们老生常谈啊，手动挡车换挡啊，分成你是什么坡啊？如果说安师傅我是走平路。 平路2000打底啊，过2000以后再考虑换挡，1档、2档、3档、4档、5档、6档啊，对不起，还有很多车没有6档啊，1、2、3、4、5，当然也有部分车有6档的，6个前进档加一个倒档啊。另外一个呢，你说安师傅爬坡，爬坡你怎么说的？超过2000五再说这事儿啊，还要结合到你这个坡的一个持续性，你前坡有爬多长啊？综合判断的，不是说咱们定好了就一定是那个转速再换挡，不是那事儿啊。另外还有就是下坡，下坡也要换挡的。 没听说过吧？安师傅下坡换什么档？我空档滑行多不安全的，空档滑行下坡是要减档的，兄弟们啊！对，你说安师傅那减档那一刻我好紧张，那当把档摘出那一刻车辆哈失控了，脱缰野马，我好怕怕。你怕什么呀？你该挂档挂档，该松离合器松离合器。当时你车就被这个变速箱迟滞，把它给拽住了是吧？发动机这样一个拖拽就把它给拽住了，对吧？ 反而是比较安全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讲，无论是上坡、平就平路还是下坡，都存在换挡啊。对，这事儿很久没有人聊过了。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还会开手动挡车吗？来看问题，继续啊，说到这个起步的时候油门给大点儿，我习惯了这个再慢慢起步。对，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关于这个手动挡车型。 我不知道您是拿什么车学的车，当年有人拿的是皮卡，啊，雪驾照的，有人拿的是1.6的雪驾照的，有人拿1.8的雪驾照的，我们那时候拿1.4的雪驾照啊，我们那时候起步你不办离合不给点油起不来的，尤其爬坡的时候，因为你只有1.4排量嘛，啊，包括宜昌考驾照上坡起步那绝对严得很，那时候，当年我就是拿那个富康啊，富康那个车考驾照1.4升的。 爬坡的时候啊，当时老驾校，我当时考试地点在哪儿？我想想啊，是在体育场啊，还是在花宴？我忘记了啊，在花宴吧。嗯，有个坡啊，定点停车。

车上坡起步。你如果说你不办联动，不给点油，你不可能绝对要熄火的。一熄火，首先就基本是个80分及格，你再犯点小错误，直接不及格。因为这个科二啊，科二是80分及格，各位还记得吧？80分及格，你上上坡起步的话，你基本上一次就20分扣完了，好，刚刚好及格线，然后再没系安全带呀，或者什么下车没看那个后方来车呀，好不及格。啊，当时呢，我记得我非常清楚啊，我上坡起步，因为我是个北方的孩子啊，对我来讲上坡起步还是有点难度的。当时啊，我第一次，我觉得上坡起步这么溜啊，这么顺。全场就我最溜啊，那这车开得真舒服。结果当时呢，考试好像是哪个机器没开，这个成绩不算。啊，说安师傅啊，这个安达，你再考一次好吗？我就紧张了，我还能发挥这么好？结果满分通过。有人说安师傅，我的驾照是1.6T 的两厢车，桑塔纳，一款是爱丽舍，那么1.6升，对，1.6升啊，1.6升的爱丽舍。包括1.6升的桑塔纳比1.4升好多了，至少上坡起步没那么爱用，容易熄火。嗯，感谢随心所欲来直播间，也欢迎你来啊！来，有人说到安达，听说楚天音乐广播关门了，宜昌交通音乐台还坚持得住不？这话说的，首先更正一个事情啊，首先呢，关于这个楚天音乐广播。啊，它不是关门了，是要关门了啊！它是在6月30号的下午3点正式停止啊对外发射无线电信号，但这不代表说那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干事儿，不是的，那里的这个之前的你所熟悉的楚天音乐广播的一些主持人呢，他们会从事啊其他的新媒体工作，那包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抖音呐、啊。包括有公司的这个台里的抖音呐、啊，啊，包括你所熟悉楚天那边台的话，经常会带货，对吧 ？OK， 他们会在全国各地主播甄选，各种方式存在出现，以融媒的方式，以视频的方式展现自己独特魅力啊。只能说呢，楚天音乐广播确实陪伴了很多人。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听楚天音乐广播，我上学的时候。楚天音乐广播我没有记错是95年开台的啊，因为95年我正在上学啊，对，那时候我还没有来湖北啊，我来湖北的时候呢，首先喜欢上就是楚天音乐广播啊，对对对，是这个情况，1058啊，哎，对，我也是楚天音乐广播听众，是的。哎，第二个啊，给你更正事情，在宜昌呢，交通音乐是两个频率。交通频率是交通频率，音乐频率是音乐频率。你所问的是 FM100.6 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你应该问的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还能坚持住不？哎，你要这么问，你不用担心关于105.9的事儿。如果说你担心，哎，安师傅，你看那个927停台了，你们105.9还能坚持住吗？我估计坚持不住了。所以说你哪天听到927说不干了 ,OK, 好了，那你不用问了啊，那1059估计也差不多了。啊，有人说安师傅咱们宜昌台坚持住啊，行，谢谢您啊，那能不能坚持住还看各位捧不捧场啊，多捧捧场咱就坚持住了，你都不捧场我们怎么坚持啊，是吧。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咱们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您在晚上这会儿正在听直播，或是您在这个听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抖音号小写 YCANDA， 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我视频下方任何一个视频下方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的，关注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ES8 和致敬的世嘉两款，世嘉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第一个，什么是致敬世嘉是什么车呢？安师傅，雪铁龙的，错了，别克的 ，GL8 听说过吧？哎，那 GL8 听说过就可以了啊。这就是说白点啊，就通俗易懂，就是 GL8 的一个高配的啊，就是顶配的，插电混动的，以后会推纯电动的，这么个车啊。对，因为这个对于别克来讲呢，致敬这个品牌定位就比较高端的，

0: 微下来，那无论是西服板正的还是穿他的衣服啊，板正的，是吧，各位？为什么呢？因为 MPV 属性在那儿的，它开门方式啊，这种推拉式的门，那种滑门，它开口大，同时呢，停车距离呢也可以稍微近一点啊，也不至于伤到别人，对吧？啊，所以说从各方面角度讲，保姆车啊，明星用车，生活讲空间用车，一定是买 MPV 的，所以不能把 MPV 和一个 SUV 放一块，这是不对的选择。弄明白了 ，OK， 你再选择怎么选？安师傅，你怎么选？我闭眼冲 MPV 嘛，因为安师傅经常去外面主持活动，要换西服嘛。我特别不喜欢穿好了衣服开车去，穿西服西装革履的，然后开车去现场，然后直接怎么的？不喜欢，我喜欢穿休闲一点的。然后到现场之后呢，在车里边开着空调，把衣服换好啊，这种情况再下车再赶赴主持现场、啊，我喜欢这样的工作，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说，对于但凡有点生活实际的，一定是买 MPV 的，观众供参考。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主播 V27 这车值得入手吗？谢谢安师傅。iCar V27 这车呢，我觉得能入手，不过你可以等一等，等它的纯电版本上市。我一般是不，我，当然我不是我瞧不起，但是他也瞧不起我啊。我一般不建议各位去买这个能源补给方式比较复杂的车，让观众供参考。我没有猜错的话 ，V27 后期肯定会上纯电版本的，只是说在观察，在等待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日常代步买个马六怎么样？你是买哪一年的马六啊？买五速自动挡那个？那买那玩意干嘛呀？你买那玩意儿，你还不如拿我的2.0升6AT 那个408去算了，比那个强，我跟你讲。买哪一年的？07年的。无语。首先一个啊，老马六啊，07年马六，你说能买吗？你买了，你上线检测怎么过哟？我担心这事儿，你能过得了不？还是我把三元催化给屏蔽掉，我啥没说？嗯，不是马六不行，是这个。19年车龄的车，你拿来买一台车，你买这玩意干嘛？你买它
1: 干嘛呀？
0: 别买，你买个祖宗，这是。别买啊，不是钱的事儿，你还真不如买个电动自行车算了。啊，来来啊，继续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很多人说，按说我喜欢听你节目，我说那挺好的。我说那我车的知识实用吗？他说不是的，你节目挺好听的，好玩搞笑啊。行，那这么听也可以的啊。来看问题，按说你好，请问一下，腾势 D9 还是买新款的红旗 HQ9 PHEV？ 谢谢安师傅，就是插电混动的红旗 HQ9 啊。首先了解一点啊，红旗的车啊和腾势车，我跟你说大实话大白话，红旗 HQ9 无论是纯油的还是它的这样一个插电混动的，一般的拥有者什么央企啊、国企啊、采购啊 ，OK 多一点点啊，但是一般的个人老板可能还是买腾势 D9， 都看你是哪个老板喽。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您这里正在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跟您在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7: 微
6: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7: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6: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7: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

0: 5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1: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9: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有人让主播报价格，咱们报不了，不好意思啊，咱们主播不报价格，不对不住您。感谢来自于三亚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任何车话题来扔在咱们公屏上，主播看到问题来回复您啊。来，有人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宝马 X1 这车怎么样的？如果说您还是认为宝马、奔驰、奥迪很有面子，你认为买台宝马有面子，然后你对空间有要求啊，然后你对动力上有要求，您对省油也有要求啊，那么宝马 X1 呢，在整个 2.0T 系列里面，它油耗控制是比较理想的啊。但是如果说你说那宝马这不敢买呀，价格哪天是准事儿啊，这个你别买了。宝马、奔驰、奥迪的品牌也在买的有上头啊。来，安叔你好，1年10000公里啊，是谁？是什么？啊，是推荐买个塞纳还是买比亚迪的海狮06？塞纳和海狮06放一块，1年10000公里，闭眼冲塞纳啊！但是跟您说一下啊，塞这俩字是进口的塞纳，应该你这俩字不对，不般配啊。国产版塞纳是赛，是要塞的赛啊，不是那个比赛的赛，那是那个的那，塞纳两个字，这是国产版塞纳啊。要塞的塞和缴纳的纳，塞纳这俩字呢是音译版的进口版的塞纳，跟您说清楚啊。对，来，新车问题继续啊，二手车问题也可以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关于腾势 D9 和这个红旗 HQ9 PHEV 还没说完，两款车群体真的不一样，你一定要弄清楚自己是什么群体啊。一般呢，红旗 HQ9 这车呢，很少有老板说买车啊，我上自己名下不多，一般。

是上的公司名这个企业名下的。那一般买这个腾势第九呢，很多都上个人名下的，这个不一样概念啊，让你弄清楚。感谢 YYU 来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感谢明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来继续陪各位聊啊，聊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刚才有人问到星瑞的 iHEV 是吧？这会儿又有人问到星越 L 的 iHEV 和混动的荣放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你们的是荣放 RV 四荣放的双擎跟。吉利的星越 L 的插电不是油电混合该怎么选择？这观点跟刚才我解答星瑞 iHEV 和卡罗拉双擎观点是一样的啊。如果说你讲什么车的什么刚性啊，底盘舒服，隔音效果好啊，配置也挺上乘的，你买谁？你就买星越的 L 的 iHEV。如果说这车你说按照我买动力总成稳定，我讲这个讲以后的配件什么好修，就算哪天油车没了，丰田配件还是能买到的啊，那还是买谁？买丰田的啊。对，这综上所述，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关乎自己买什么车型。感谢来自于青岛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来自于武威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保定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公屏上。感谢来自于东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M8 这车买纯电版和增程版两款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 ，M8 纯电和增程 ，M8 纯电增程 M8。您问的是问界是吧？我突然因为这个现在叫 M8 车挺多的啊，你知道吧，挺多的，所以这个给您但是一谈到增程啊，谈到 M8 我自然想起了华为啊，想起了这个 Atto 这品牌，你知道吧，那纯电和这个我还是那观点吧，按生活所需，如果不考虑生活所需，尽量买纯电动的，考虑到生活所需，看自己具体生活是什么。刚才一位朋友不说了吗，说平时喜欢在车里吹空调啊，如果说城市用经常车里睡午觉吹空调，那你还是买个纯电版本的 M8。 安师傅，那我经常跑长途，我充电又不是特别方便，但是我可能是高速哪充电呢，偶尔充个电什么的，那你这种情况你买个增程的可以的。其实无论是纯电还是增程的，你说这车我开个八年十年难，真的很难啊！不管是动力电池还是能源补给，包括它车机互联这部分，就说手机，一台手机用五年不是用坏的，是你真的觉得它运转速度太慢了，卡得不得了了，内存不够啦，什么升级太慢啦，系统不好啦，是不是都因这个原因给卖掉的或是换掉的，对吧？啊，车也是一样的，因为对于很多车来讲，新能源品牌尤其纯电动品牌，吸引你的一定是电池吗？也未必，很可能是它的座舱以及所谓的智驾系统，您说是不是？所以看你怎么想的。所以说到最后，很可能很多新能源电车它不是被用坏的，而是被车主瞧不起给卖掉的。哎，就跟手机是一样一样套路，跟手机是一样一样的啊。感谢来自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来自常州的网友、苏州的网友，还有东营的网友啊，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啊，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行车记录仪128G 的一个卡了，不对。128G 卡加个卡槽，插上后手动可以录像，自动不录，开车不自动录像咋整？设置里面没找到相关的东西，望指点。谢安师傅给各位讲，这种情况有个非常馊的主意，就是您换个 TF 卡就好了。哎，对，就这么简单。对，那为什么换个 TF 卡就好了呢？包括很多行车记录仪，你发现它卡啊，经常这个花屏啊，录不下去了，认为这行车记录仪不行了，很可能就是一个 TF 卡的问题，您换一张 TF 卡。另外不建议各位选择 128G 的一个 TF 卡的这个内存啊，

0: 一般呢建议各位选择 64G 就可以了，超过 64G 很容易出现您这种情况，您下次试试，您换个 64G 的试一下啊。安总你好，请问一下14年的奥迪 A4 啊，四驱顶配14万公里，三次过户了，评价一下。您知道现在奥迪 A4 什么价吗？啊，您知道现在什么价吗？所以现在奥迪的车3年2年的准新车都老板的不敢收，哎，不敢收啊！现在这个奥迪、奔驰、宝马这种车基本上都是3年可能就是6折不到5折多的价格，3年5折价什么概念？你14年12年的车啊，12年什么概念？你这车20000能不能买？能有没有人要哦？20000估计老板不，我不收。哎，这没人要，你知道吧？那感谢今天、明天、后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如果说你是一个便宜点的车，比如说你说我车是一个原价6-7万的，开14年，我直接会说让你报废去，你知道吧？你这还我嘴下留情，没让你去报废，你知道吧？嗯，没办法，油车现在整体奥迪你看什么价？奥迪 A4 卖什么价？对吧？我刚一开始不说了吗？现在路虎极光 L 什么价？你看看，你说觉得现在？油车你认为自己啊，我车奥迪的顶配四驱的啊，车龄长一点的，那怎么说不卖50000呢？我谢谢你。卖50000你做梦吧。上次有位朋友那老自豪了，我车12年的宝马730，是不是啊？哎，12年的730，那不得卖个7-8万的，多少钱？20000。心里落差是50000。不要认为自己开个宝马七系就很厉害啊！一几年的宝马不就那些价格吗？那没人要。啊，准备上大堂一杯是吧？可以的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这种想法人很多，所以说呢，现在是卖车的人有啊，但是价格都上不去；卖二手车的人有啊，比较多，但是收车的价格都上不去。这里边原因是卖的人有啊多了。而且呢，新车指导价格跌太猛了，二手车不敢收啊，他就把价格压很低收，你爱卖就卖，不卖我也不收，哎，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现在呢，我怎么讲呢？反而有利于那些要买二手油车的人，现在是个利好。曾经你看到一台二手油车相中很久了，价格砍不下来的，你现在去找他砍，那车但凡还在店里的，你去砍吧。之前不讲价，讲不下来了，现在。讲5000、10000都有可能啊，这就是现在二手车的一个情况。感谢气也壮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理不直气也壮啊！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聊车各种话题啊。我们节目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抖音上找到我，可以在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您所关心的问题。广告之后继续聊啊，各位，咱们还有一段时间啊，陪各位聊相关车问题。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

0: 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黄河路西向北大学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重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吧，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18年前的啊，普拉多现在保值吗？18年前，我这么跟你说吧啊，你这车我只能说，你要如果是有你最好是卖个人啊，2018年前的是吧啊？是这样的啊，普拉多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你如果说是卖给经销商，他可能不收啊，他可能或者这车收也可以，价格压低一点。但如果说你碰到一个真正喜欢啊，18年前的普拉多的人呢，他可能会这个以一半的价格20几万来把这车拿下啊，可能会23-24万来把这车一定要买到手。那如果说你说拿这个价格要去二手车经销商去收，他不敢。现在这行情他不敢收啊，所以说你这种车呢只能叫做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啊，俩人这价格好说好商量，20多万是有可能的，但是让经销商来拿这车不可能。哎，对啊，是这么回事啊。来，感谢蹦布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勇是吧？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刚才有位朋友问到虎九叉这车能买吗？能买。虎九叉这车最大亮点，第一个它跟虎九对比，虎九叉专门给年轻人打造的，这车颜值各方面的感觉非常 OK 啊。但是呢，这车呢，我跟你讲，它的这个空间啊，牺牲了一部分空间在后排这部分啊。另外一个，奇瑞这最引以为豪是终身质保这部分啊，奇瑞车易损件除外，终身质保，这一点做得很好。同时，这车呢，其实啊，内饰噪音呐、控制各方面都很理想的，啊，动力输出也很舒服，就是油耗

烧95的油啊，您能接受不？就这一点啊。感谢知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5款的陆尊燃油每次开空调风量都是最大的，能改吗？声太吵了，谢师傅。你自动空调，你说这话啥意思？自动空调就是要你温度高嘛，它通过快速吹风啊，快速制冷，让你车内温度降下来。那说安生，那我不想风量最大，那你把你的温度调高点，那么就不会了吗？啊，就因为它你温度调高了。就跟你家里空调是一样的，你家里空调你调成自动模式，风是自动风的时候呢，你室内温度很高，它会加大吹风啊，吹风赶紧降温呐，对吧？然后温度达到了你设定的值，它慢慢的风不就小了吗？所以这个我怎么能说呢？这说先进的工作原理是吧？来，感谢知觉来直播间，安师傅好，你好，欢迎来我直播间，谢谢你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来扔在公屏上，主播陪给你们聊。感谢来自于贵港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奥迪的 E7X 就是那个 AUDI 的奥迪，而不是四个圈的奥迪的这个车能买吗？你就觉得那这车这么一说吧，反正奥迪自己认为卖的不错，但是我在宜昌没看到哎，不建议买。来，感谢三峡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安生的不建议理由是什么呢？你这样吧，等等，观望观望啊，一定要观望，等待观望等待。而且跟你讲，只要带了奥迪两个字儿，当年奥迪油车，因为它是奥迪，光油漆得比别人贵多少，你知道吧？就因为它是奥迪啊。那你要丰田的话，就可以不会那么贵嘛，油补油漆。好，现在也是奥迪啊，虽然不是四个圈，是 AUDI。它还是个奥迪嘛，那你以后你的这个价儿那个价儿，你这反正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吧，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水，三个肥肉喝，念经的啊，对，要买新能源尽量买纯国产的，我的观点啊，纯粹一点。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新款普拉多和坦克500哪个性价比高？谢安师傅，你对车的要求什么？您是要求机械啊，稳定，适当的省油，还是在越野同时，就是说你玩竞速的同竞技的同时，希望还竞点速。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买车目的是又要竞技又要竞速，你买谁？买坦克500。安师傅，我这就是一个竞技，竞速，普拉多竞速，这你有点丢人吧？这个，啊，我开普拉多，我讲0-100每小时加速成绩。这也不讲这话是吧？所以说，你看你这车，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啊？另外，在整个竞技的过程当中，就是越野的科目当中啊，有些科目普拉多实现不了，它没有坦克500能实现啊。普拉多可能，有些什么科目能实现？你把低速四驱挂起来啊，然后呢爬坡，坡上起步可能还可以啊，但是有一些什么地面的水滑、单边滑，这个它可能有点困难啊，对。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行了，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来继续聊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边要结束节目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先跟各位来分享个产品，钻石厨房冰雾扇，给家里做饭的老妈，家里做饭的老爸，给家里做饭的自己，或给家里做饭的媳妇儿，准备一个钻石厨房冰雾扇，无论是做饭呢，还是洗碗呢。在天特别热的时候，你总不能给家里的厨房安个空调吧，太费电没必要吧。那你又不能说那我厨房开个门跟外面共享空调，那太费电划不来。你就是你门可以关上，外面是外面吹空调的，然后你在厨房里边你说热是吧，来你准备一个什么呢？咱们这个钻石厨房冰雾扇。哎，你如果说你这会儿放在冰水的话，会让你温度哗骤降。就感觉很不一样了啊！这灶火的温度，灶火再大，你吹这个风扇，那舒服，人家舒服多了，是吧？无论是做饭还是你刷碗的感觉不太一样了啊！重点是便宜，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这价格只要259价格。怎么关注你们1059主播甄选？抖音还那个小微小信小程序，在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您关注这个商城之后，在产品搜索栏里边，您直接输入钻石两个字，钻石来找到这个冰雾扇259在线购买。

度这么简单啊，各位。同时呢，在最后呢，还给您推荐一下咱们的1059，在6月17号为您带来的一个活动。哎，这个活动呢是关于6月17号主播甄选的好产品。6月17号晚上5点到晚上8点啊，这2-3个小时，我们是有专场的一个活动啊。一年一回啊，错过一回就一年呢。啊，储值500等于550啊，还有人人可领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啊，认准咱们6月17号晚上5点到8点的主播直播啊，有飞哥、娜娜、涛哥、达哥啊，4个主播跟各位来分享6/17号，本来是6/18号，咱抢不过大平台，咱们6/17号来啊，对，好，这么说吧，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新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 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2: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
2: 哪怕现在过再去，在沙发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生活当中主动地去寻找快乐，但其实快乐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它不依附于外界的馈赠，而是源自我们内心的生长。有一种说法是，保持快乐不是要一直大笑，而是减少不开心的消耗。可以试一试这样的一些方法，比如给身体提供快乐基础，微笑，每天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还有给情绪减负，保持学习。这些方法可以帮你收获快乐和珍贵的生命力。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

很多时候情绪低落是因为生理状态不好，而并不是生活真的出了问题。身体其实是我们感受世界的载体，当它疲惫、饥饿或者抱恙时，我们的感受自然就会变得很差。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按时吃饭，每天尽可能的晒太阳，有时间的时候就出去走一走，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是情绪的底盘，底盘稳了，快乐才有生长的土壤。所以不要总想着说用意志力去对抗坏情绪，心态不佳时可以先问问自己，我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在怎么样，我的情绪想告诉我什么。也许一餐美食或者是一场充足的睡眠，就可以让你好的状态回归。有研究表明，做微笑的这个动作可以让大脑释放相应的神经递质，让心情随之变得积极。所以当你感到烦躁或者低落的时候，可以试着对镜子牵起嘴角，或者给周围的人一个善意的笑容，提醒自己，我可以放松一点，我可以充满愉悦地面对眼前这一切。微笑是最低成本的情绪重启，所以不要小看嘴角这个小小的弧度，它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弥足珍贵的改变。当你学会带着微笑生活，阳光和快乐自然会围绕在你的身边。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更习惯为了某个目标而行动，以获得任务完成时的快乐，但是却忽略了快乐其实更多的是藏在没有目的的时刻里。尝试每天留出10分钟，做一件纯粹享受过程的事情，比如说绕一段远路看夕阳，伴着茶香听一首喜欢的歌，观赏一下窗台上的植物，什么都不思考，也不为什么目的，只是单纯的沉浸在那个瞬间里，让自己和时间融为一体。这些一点一滴的快乐就像散落的珍珠，当你把它串起的时候，生活就会向你展示它珍贵的一面。我们的注意力其实是很有限的资源，

所以花在纠结上的时间多了，留给快乐的部分就会减少。所以有一个方法是，遇到烦心事，试着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一天、一个月、一年后，这件事还重要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如主动的放下，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只有情绪减负了，快乐才有空间住进来啊。刚才还说到保持学习，那所谓的学习其实不一定是要学习新的知识，也可以是学一道新菜，了解一个有趣的冷知识，接触一种感兴趣的新技能等等等等。学习其实指的是一种输入中的状态，当我们主动吸收新的信息时，大脑会分泌快乐激素，产生一种我在成长的充实感，而这种充实感是能够有效地去对抗虚无感的，让人觉得自己是鲜活的，是有力量的。那不仅如此，学习还会带来连锁反应，一个新技能可能打开一个新窗口，一个新的视角可能会化解一个旧的烦恼。保持学习就是让自己始终处于一个向上的状态里，只要脚步一直向前，就没有什么烦恼是化解不了的。如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五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粒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杨岔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松林路北往南方向，从中南一路到城东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1: 为什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有的故事结束了，
1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11: 我也想要像你一
4: 样正在发生，
1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说一些可以帮你获得快乐和生命力的方法。保护自己的能量圈，直面挑战，练习微小感恩，靠近热爱的事情，允许自己不快乐。事实上，快乐也是需要被保护的，所以远离那些悄悄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给人际关系做减法，少参与那些会磨损你情绪的事物，对自己负责。再就是放下对面面俱到的执念，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让你感到温暖、平静、有力量的人和事，快乐自然会生长出来。很多人可能以为快乐就是避开所有的困难，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快乐往往出现在你调动全部力量去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当你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在解决问题上，那种专注、积极、全力以赴的状态会带来一种深刻的充实感。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当你回看自己认真的样子的时候，也会生出一种骄傲的感觉。人的大脑天生会更加容易注意到危险和自身的不足，这是我们生存的本能。但是我们可以主动地去训练它，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多关注那些让你嘴角上扬的小事儿吧。有人在路上

帮你扶了一下门，在树梢发现了一只不认识的小鸟。今天的流云很好看，同事给了味道不错的零食。当你习惯了这种感恩练习，长此以往，你会发现大脑会自动地去扫描生活当中的积极一面，你也会越来越快乐，因为你获得了发现快乐的眼睛。

去做任何一件让你做起来可以忘记时间的事情吧。弹琴、画画、跑步、做手杖、养多肉、看星星。当你靠近热爱时，你会体验到快乐渐渐地从心底燃起，焦虑和紧张自然退场。热爱会拉长你对时间的感受力， 让平凡的日常变得值得被期待。虽然热爱也许无法直接帮你去解决生活当中具体的问题，但是它会让你在面对困难时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还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方法，可能说起来会觉得有点矛盾，就是允许自己不快乐。 但是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不要去强迫自己说一定要快乐起来，你可以期待它，但你不要命令它到来。情绪就像天气一样，有晴有雨，有光也有雾，这一切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它只是在提醒你某些东西需要被看见。所以当你感到不开心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 加客服微信 05到50块随机券， 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 存500到账550， 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 送行李箱， 满299返10块， 满599返30块， 无门槛券， 7天有效， 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 领券锁优惠， 6月17号 直播准时抢， 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 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太江路南往北方向， 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 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 拥堵距离约1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 从西零二路到西零一路， 拥堵距离约1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流量比较大， 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 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

0: 期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3: 这种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有的故事结束了，
3: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2: 还有的故事
3: 我也想要像你
2: 正在发生，
3: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家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把这里打理好，我们才能够带着饱满的身心勇敢地闯荡外部世界。一个懂你的家，并不试图困住你，而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让你喜欢回家。所谓一个家的意义，不是家具，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内心所充盈的感受。好的家庭氛围是人最好的助力。所以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细节，帮助大家把家的气场经营得越来越好。首先就是说话能被接住。家人之间的对话是要有回应的，别像没听见一样，冷场久了，家就会变成说话没人接的地方，缺少互动的温度。如果你正在忙，不妨先回一句，等一下，好的，我知道了，让对方安心。沉默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隐形的暴力，而所谓的重视，不过就是你把我的话放在了心上。饭桌是用来分享美食、放松心情的地方，代表的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情感。岁月深长，家人闲坐，最是温馨。所以上饭桌前，请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在饭桌上数落孩子的成绩，不要一味的说教，更不要在饭桌上乱发脾气。有什么事，等放下筷子，慢慢的细说。饭桌上和气，是幸福具象化的体现。再就是在家里，一定要主动发消息，加班了发个消息，出门了说一声去哪儿了，手机没电了提前来讲一句，这些不过是举手之劳，耗费不了片刻的时间，但是却能够安抚家人心底的不安。很多时候家人之间的别扭和焦虑，它不是激烈的争执，而是漫长等待里的失落，不知道对方身在何处，是否安好。而一句简单的报备，一份主动的分享，就能让牵挂有处安放。还有就是在家里一些小事可以适当的放开一点，比如说牙膏从中间挤还是从尾巴挤，袜子脱下来要不要翻面，这些事儿真的很难去争出对错，而事事较真儿，有的时候赢了道理，反而却疏远了感情。那这个时候多提醒一下自己，家是栖息的港湾，收起强硬的要求，多一些体谅，少一些你必须，和自己爱的人互相善待，让平凡的日子安稳和顺。

有人说，一个家里总有人默默包揽所有的琐事，也总有人觉得一切理所应当。但是打扫、采买、打理起居，不应该只是某一个人的分内事，而是属于整个家庭成员的共同担当。不用等对方开口，闲暇的时候主动分担一下， 忙碌的时候彼此照应，力所能及多出一份力。爱是懂得分担，用行动心疼身边人，这样的家才会暖意融融。家庭成员之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争执，容易拉扯过去，指责对方曾经怎样怎样。其实同在一个家里， 没有谁能够做到事事符合对方的心意，摩擦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而旧事重提只会放大矛盾，伤人的话也会消耗彼此的感情。有分歧的时候真的要格外的注意分寸，就只聊眼前的这一件事。

不要去追溯过往，不要乱贴标签，聚焦问题本身去沟通，争执才不会变成长久的隔阂。应景的情绪价值其实最应该留的就是给家人，觉得孩子懂事，觉得另一半辛苦，不要只放在心里，多说一句你今天真棒，辛苦你了，我好爱你，不显得肉麻，只会增添暖心。夸奖是不需要成本的，却是滋润亲情和爱情珍贵的养分。主动表达认可、钦佩和爱意，让家人时刻感受到被看见、被在乎、被珍惜。这份无形的温暖，是一个家结实的纽带。再就是睡觉前，就不要各刷各的手机了，刷不完的明天还可以刷，但是今天晚上不说的话，明天可能就忘了哟。就像网友说的，最好的亲密就是有废话可说。今天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心里有什么堵着的事儿，明天想吃什么，话说完了，心里敞亮了，才能够睡得安稳又踏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

0: 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很多人会感到疲惫，是因为他们会错把生活当成是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后于人，于是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地把日子调成高速模式。其实，我们最应当做的是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把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此刻你感到有些着急，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所以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3: 人生的美好并不都在终点，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能够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者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当中。当你放慢脚步，你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的具体而美好啊。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回和生活的连接感。所以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当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

0: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他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1: 这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当中的一句台词。很多人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是浪费时间吗？并不是的，这样能够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上花很多的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的，平淡的生活正是因为热爱才变得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所以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的来，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至。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4: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华语乐坛的星河里，总有一些歌像是被施了独门的咒语，他们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和原创的灵魂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后者再优秀，唱功再精湛，也始终无法越过那道无形的门槛。这些作品的原唱用独有的嗓音、细腻的情感与极致的演绎，赋予歌曲鲜活的灵魂和不可复制的韵味。即便有实力顶尖的歌手前来翻唱，唱功或许无可挑剔，却始终难以抵达原唱的意境，终究差了那一份独有的味道。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这些原唱封神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中看看哪一首是你心中无可替代的旋律。
5: 单曲循环。
4: 萨顶顶左手指月。2018年随着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热播，这首左手指月横空出世，直接把华语影视歌曲的高音天花板推到了新的高度。萨顶顶的嗓音有一种非人的特质，空灵通透，带着几分神秘的仙气，高音区 B5 的持续轰炸在他口中却像是信手拈来。黄霄云凭借强悍的技术功底成为这首歌最出色的翻唱者之一，他的版本多了几分倾诉与抗争，唱出了人性的挣扎。他的高音实力早已被乐坛听众认可，音域宽广，爆发力十足。

可是当萨顶里的声音响起，那份静谧与宿命交织的神性是任何技巧都难以复刻的。他的吐字咬合独一无二，即使在最高音也保留着清晰的质感和穿透力。这不是唱功的较量，是声音里自带的另一个味道。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法被超越的原唱，第二位是王菲的《如愿》。2021年，王菲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演唱推广曲《如愿》，她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唱出了一代人的传承和守望。唐甜的歌词写尽了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王菲的演绎则像是一阵穿过时光的风，不煽情不刻意，却轻易就能让人红了眼眶。杨丞琳翻唱的版本一度在短视频平台刷屏，许多人被她的演绎打动，谭维维的版本也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可是当王菲的声音响起，那份举重若轻的淡然，那种飘在云端的俯瞰感，是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愿不枉啊，愿勇往啊，她唱的不只是歌词，是岁月本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第三位是雷佳的《人世间》。2022年，随着电视剧《人世间》的热播，同名主题曲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年度最催泪的旋律。雷佳的

0: 演唱既有民族唱法的清澈，又有通俗唱法的温度，他把周家几代人的冷暖悲欢都融进了每一句的歌词里。就连韩红这样的顶级唱将翻唱，唱功固然无可挑剔，情感表达上却还是稍逊一筹。雷佳的声音里有一种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烟火气，那是经历过人间疾苦的人才能唱出的深情。这首歌的人间冷暖被他拿捏得死死的，根本没有给翻唱留任何机会。
1: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

0: 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知了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2000年电视剧《西游记后传》让一首《相思》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毛阿敏的嗓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大气与沧桑，他唱最肯忘却古人诗，却不屑一顾是相思，唱的不是小情小爱，而是一个时代的惆怅。周深的翻唱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版本之一，他那行走的 CD 级别的演唱让这首歌曲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可是毛阿敏一开口，那份满满的故事感就扑面而来了，他的声音里有岁月沉淀的重量，有说不尽的人生况味，这份韵味任凭是谁也复刻不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2005年，随着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热播，一首一直很安静，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林月如的专属 BGM。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偶尔给的关心。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女孩在爱情里的隐忍与成全。毛不易在句好听的歌当中翻唱了，他把歌曲的情感处理分为三个层次，从悲伤到自我安慰，再到兜兜转转的无力感，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翻唱版本之一。

可是无论是情怀还是情感，阿桑的声音一出来就成为了无法超越的存在。他的版本是遗憾，毛不易的版本是释然。可是有些人，我们宁愿永远带着遗憾去怀念。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2017年，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廖俊涛抱着吉他唱起了一首原创歌曲《谁》，用最简单的旋律唱出了爱情里最复杂的追问。杨幂听得入神，薛之谦即兴和声，这首歌也让他成为薛之谦战队首位晋级的选手。张靓颖和张碧晨在《天赐的声音》当中翻唱，两位实力唱将拼尽全力，用华丽的技巧把这首歌推向了另一个高度。可是廖俊涛的原版，那份独属于少年人的纯粹和浓烈，是任何人都唱不出来的。他的声音里没有技巧，全是真心。
2: 并没要求有谁能体会，更别擅作慈悲，同情才不会给我安

换给任何一个人唱都可能会显得轻浮，唯独黄龄唱出来是恰到好处的慵懒和魅惑。就算是后来的翻唱者，唱腔和转音再惊艳，也唱不出黄龄那种痒到骨子里的感觉。有些歌只有原唱知道该怎么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9: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8: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2016年，邓紫棋为电影《太空旅客》创作并演唱了中国区主题曲《光年之外》。这首歌以磅礴的编曲和超高难度的演唱，成为她职业生涯的又一代表作。2018年，她受邀在美国的颁奖礼上演唱这首歌，直接一唱封神。后来刘宇宁翻唱，一开口就震撼全场，甚至因为热度太高，节目中的版本被设置成了付费收听。

可是邓紫棋的原版那爆发力和情感的浓度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她的声音里有整个宇宙的辽阔，不是随便就能超越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难以被超越的原唱。1995年，周华健与齐豫为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合唱了一首《天下有情人》，粤语的名字是《神话情话》，歌词写尽了红尘中的痴缠与无奈。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周华健与齐豫的声音交缠，一个苍凉辽阔，一个空灵婉转，将杨过与小龙女16年的生死相许唱得荡气回肠。这首歌的和声难度极高，两个人在录音室时甚至无需多言，一个眼神就能完成最默契的配合。多年之后，虽然有无数歌手试图翻唱，却始终难以复刻原版当中那种生死相随的江湖气与宿命感。周华健和齐豫的声音本就是为这首《天下有情人》而生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到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1991年，黑豹乐队发行了首张专辑《无地自容》，横空出世，成为中国摇滚史上的一座丰碑。窦唯的嗓音狂放不羁，他把年轻人的叛逆和迷茫唱得淋漓尽致。后来的翻唱版本也很多，可是跟窦唯的原版比起来，差距依然是一目了然。就连黑豹乐队后续的几任主唱，也没有人能唱出窦唯当年的那份味道。那不是唱功的问题，是时代的印记，是一个摇滚青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2015年，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舞台上，苏运莹凭借一首《野子》惊艳全场。她的声音灵动如风，唱腔自由随性，那一句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被她唱得既倔强又洒脱。沙宝亮在《我是歌手》中翻唱，节奏气息收放自如。
2: 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我吹啊吹不尽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
1: 唱功也许更胜一筹，可是苏运莹的原版那份与生俱来的灵动和洒脱却是独一无二的，恐怕也难以复刻当年那个舞台上的纯粹。那是野生的力量，未经雕琢却直击人心。
3: 怎么大风越狠，

唱。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让无数人记住了一首胡广生。任素汐并非专业歌手，可是她用最朴素的嗓音唱出了电影里的那种绝望和倔强。陈楚生、谭维维这样的实力歌手翻唱，唱功也是无可挑剔的，可是任素汐的原版那份心酸与无奈，只有原创有原唱的她才能诠释得最为准确。她声音里有角色，有故事，有一个演员对角色的全部理解，技巧可以学习，真情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1989年，陈慧娴发行了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千千阙歌》作为告别之作，成为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这首歌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记忆，80年代末的香港，霓虹闪烁的夜晚，离别的站台，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周深用国语、粤语、日语三语翻唱，惊艳全网。可是陈慧娴的声音一出来，瞬间就把人拉回那个港风盛行的黄金年代。她的版本里有青春，有离别，有一个时代的心跳，这份情怀与韵味无可替代。

这些经典的原创作品之所以无法被超越，不仅仅是因为唱功的独到，更因为原唱赋予了歌曲独有的情感、故事与时代印记。它们就像是一把钥匙，只能由一个特定的人转动，才能打开我们心底那一扇尘封已久的门。后来者唱得再好，也只是在门外徘徊，而门内的风景永远只属于那个最初的声音。这里是单曲循环，那些无法被超越的原唱。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一路西往东方向，从中南路到中南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唱歌的这几个女生应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特别好的友谊代表，为什么呢？因为她们的组合名字1022其实就是她们大学的时候那个宿舍的编号名称。

如果你和你当年的大学室友要组成一个乐队的话，会取成什么名字呢？也会叫前面是数字，后面加一个男生或者女生吗？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touch of your hand makes my pulse real

0: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非常的喜欢巡演。我记得有一年他们甚至直接包了一辆大巴车，在全国很多城市来来回回的走，而且呢在现场每一次的那种活力都非常非常的足。他们就是痛痒乐队。哇、哦、超喜欢高虎的辫子，而且只要去了音乐节，包括草莓音乐节啊，你发现那种女孩子扎两个小揪揪啊，然后呢再绑一个红丝带，就知道是他们的粉丝。接下来听到痛痒乐队，世界会变好。
1: 伟大的中心的孩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2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2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

0: 患疾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四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 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感谢永远有歌，
10: 感谢永远有歌，
9: 把心境道破。
11: 那些
9: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2: 一路陪你
9: 慢慢听歌。

这几年我们去现场看过的 live house 演出当中，有两个人是非常特别的，其中之一是丁薇，另外一个就是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满江。他们俩特别在哪儿呢？在台下来现场看他们演出的人，你知道年龄的跨度有多大吗？去到现场的人可能有大学生，大概18、19、20岁的，也有30多岁的，甚至有40多岁的人。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歌手可能年纪真的大了，但他的状态只要一直年轻，听歌的人就一直年轻。请出满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那些你忘掉了的
5: 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6: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说起蔡健雅，应该你也会想到她那些经典的情歌，就好像恋人在你的耳边絮语一样的那种情歌，非常的温柔。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的是我，我是摩登 DJ 刘曼。我们都说跨界这两个词现在非常的流行，接下来跨界合作的一位是作家知名媒体人，他叫做丁丁张。那平常的文风呢是简洁犀利又不失细腻，而另外一位跟他搭档的是一位北漂多年满腹音乐才华的女歌手和音乐制作人，他就是金文琪。丁丁张作词，金文琪来作曲，他们合力打造了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叫做《这样的你》。

在大型的综艺节目当中来释放自我，展现才华，应该是很多音乐人他成名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里他也有很多心情的变化。接下来马上请出道的王以太，他在节目之后特意做了一整张专辑，从创作到后期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是王以太从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开始进行的一个项目。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定听到了很多关于五条人的信息。他们讲话很有自己的味道，就是方言的感觉很有，而且很有个性。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一支乐队，他们也是音乐根植家乡，并且呢在自己的歌曲里面也放进去了很多自己家乡的元素。马上要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名字叫做海尾巴，海呢是大海的海，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龙龙龙。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有的时候哪怕是三四分钟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也像听了一个爱情故事。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李荣浩的很多作品都像是他写给他太太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吴克群又带来了一首《音乐让我说》，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一起上路了。不再叛逆，没有了浮夸和焦躁，这一刻我们的心只愿意停留在音乐公园里，静下心来认真地聆听一些诗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我在月光下唱歌，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边。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光，陪伴

这首《太多》情感非常的丰沛细腻，充满感情的声音自由伸展，音乐也是简约聪慧而匠心独具。陈绮贞一贯的轻盈浅唱好像很难让人有厌倦的感觉，她的声音给的是耳朵的苏醒。来自陈绮贞的《太多》。

细致的情感和特殊的嗓音，简单的梦想和回忆，等静下来的一面，在意着所有的女人所在意的，烦恼你我都想不透的问题。迎天，梦未不朽的经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咯，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林俊杰的这首《不懂》。优美的旋律，具有穿透力而又深沉伤感的唱腔，让人一听就会把这首歌深深地印在心里了。

成全。刘若英非常细腻的嗓音，真诚的诠释无奈里面的明亮与酸楚。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面临情感的无奈和伤痛，吴克群的嗓音呢，干净却是有力度，诚恳却又直接的诉求，来呼应着他与多数的人。

爱是别离的美，一般只有失去了以后才懂得有多珍贵。一瞬间回过首，有些人却已经擦肩而过，错在不够勇敢到尽头。梁静茹带来《错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曲周传雄的《舍不得你走》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今天呢，我也选取了一些很轻柔而且带有依恋感觉的浪漫歌曲。现在呢，就跟随着音乐，让我们一同呢静静的去冥想。

一首动听的翻唱歌曲《依恋》是蔡淳佳演绎的，郭采洁的声音是甜而不腻，娃娃音但是很有力量，充满感情又含蓄不发。下面来听这首抒情作品《你在不在》，一起来感受一下郭采洁的嗓音魅力。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每一次听李玖哲的声音呢，都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动，而他的歌曲呢，也总是满载着对生活和音乐的愉悦。来听这首《最后的那一天》，他用很略带沙哑质感的嗓音，呈现给了我们一种很深情的浪漫情怀。

0: 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1: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0: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1: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下面呢，我们继续伴随悦耳的音符，浅浅的回忆，深深的依恋。晚芳带来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离开你的我不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这是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起初听歌名呢，感觉似乎是用来形容寂寞心情的，但是细细听下去呢，才知道它是提醒对方和自己要勇敢地走下去的故事。伴着清新自然的旋律，你也来感受一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专用公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我们说好一起去看细水长流。恋人们深爱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共同的美好意愿，而当这一切成为回忆的时候，意愿也往往成了美好的遗憾。来听张靓颖带来的《我们说好的》，你来体会一下这份让人怀恋也让人无奈的情绪。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想你的笑多么美妙，那画面在心中预告，让你知道我在寻找相遇的美好。这首《想你笑》是黄雅莉的演绎，而歌词呢是出自郭靖，作曲是林俊杰。现在我们就来感受一下歌手与作词作曲者之间的那种默契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0: 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您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见字如面，这四个字你上一次听到是什么时候呢？是一首老歌，还是一个朋友给你写的信呢？木心先生在《从前慢》中有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即使是在今天，从城市寄一封信去远方都差不多要一周的时间，所以真的慢。于是在时光的流逝里，慢慢的慢慢的，书信就成了久远的记忆，见字如面也似乎只是小部分人的情怀了。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过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你有多久没有轻轻地拆开信封，认认真真地读着展信月的小悸动？老实说，写信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足够的复古和怀旧。时代在进步，所以见字如面的形式也更多了。在熙熙攘攘的忙碌中，我不奢求你一笔一画地写信给我，如果愿意你给我发一封长邮件，我也会分外的感动。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沉浸在这一份感动里，享受那一种久违的安静和淡然，那是不被打扰认真地写信的淡然，写给自己，写给世界，写给远方的惦念。我们一起见字如面，展信快乐。第一封信，我们每个人都是收信人，因为这封信是作家张晓峰写给全世界的。他说：你好，全世界，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小男孩走出大门，反身向4楼阳台上的我招手，说：再见。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早晨，是他开始上小学的第二天。我其实仍然可以像昨天一样，再陪他一次。

但我却狠下心来，看他自己单独去了。他有属于他的一生，是我不能相陪的。母子一场，只能看作一把借来的琴弦，能弹多久便弹多久。但借来的岁月，毕竟是有其归还期限的。他欢快地走出长巷，很听话的，既不跑也不跳，一副循规蹈矩的模样。我一个人怔怔地望着巷子下细细的朝阳而落泪，想大声告诉整个城市，今天早晨我交给你们一个小男孩，他还不知恐惧为何物，我却是知道的。我开始恐惧自己有没有交错，我把他交给马路，我要他遵守规矩，沿着人行道而行。但是匆匆的路人啊，你们能够小心一点吗？不要撞倒我的孩子。我把我的挚爱交给了纵横的道路，容许我看见他平平安安地回来。我不曾搬迁户口，我们不要越区就读，我们让孩子读本区内的公立小学，而不是某些私立明星小学。我努力去信任学校，而且以自己的儿女为赌注来信任。但是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个欢心诚实又隐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给我一个怎样的青年？他开始识字，开始读书，当然他也要读报纸、听音乐或看电视、电影。古往今来的转述者啊，各种方式的知识传递者啊，我的孩子会因你们得到什么呢？你们将饮之以琼浆，灌之以醍醐，还是补之以糟粕？他会因而变得正直、忠信，还是学会奸猾、诡诈？当我把我的孩子交出来，当他向这世界求之若渴，世界啊，你给他的会是什么呢？

你好，全世界，我交给你一个孩子，希望多年之后你给我一个健康的青年或美好的姑娘，这应该是全世界父母的心愿。今天我们收到了这封信，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孩子有了责任和义务。寄信人作家张晓峰曾说，我觉得生育一个孩子，把他养大教育好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同时他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借由母亲的双手为全人类教养孩子，孩子长大以后还是要回到广大的世界去生存。这种思想和鲜活的经历使他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得以记录孩子的成长，作为母亲心中的种种萌动和抚育孩子的心路历程。比如在他的散文集《岁月在我在孤意与深情》等。1983年，张晓峰以母亲的名义写给全世界的这一封公开信，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就是他众多写孩子的作品之一。在这封信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张晓峰作为一位母亲对孩子深沉的爱，也可以透过这一封信看到天下父母的良苦用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 加客服微信 05到50块 随机券， 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 存500 到账550， 多存多送， 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 送行李箱， 满299 返10块， 满599 返30块， 无门槛券， 7天有效， 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 领券锁优惠， 6月17号 直播准时抢， 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
3: 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见字如面，纸短情长，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我们一起重温了那一份久违了的读信的快乐。其实读信大概是文人特有的浪漫吧，很多作家呢都给孩子写过信。 比如那一位著名的科幻作家带着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刘慈欣，刘慈欣的作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有仰望星空的浪漫，而这种浪漫不仅仅是古代的传奇，更有《三体》《流浪地球》等关于未来的深思。很多人都以为写科幻的男人偏理性， 可就是这一位理性的老爸，在多年前一个儿童节的前夕，给自己的女儿写了一封科幻家书。接下来呢，就有请朗读者，我们的主播王健，带我们翻开刘慈欣写给女儿的信，在时间之河的另一端。
5: 这是一封你可能永远收不到的信，我将把这封信保存到银行的保险箱中。在服务合同里，我委托他们在我去世后的第200年把信给你。不过现在你打开了信是吗？如果你在看这封信，我至少有一个预言实现了，在你们这一代，人类征服了死亡。你收到这封信还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银行对这封信的保管业务一直在正常运行，说明这两个多世纪中社会的发展没有重大的断裂，这是最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其他的预言大概也都成为了现实。你是在哪儿看我的信？在家里吗？我很想知道窗外是什么样子。对了，应该不需要从窗子向外看了。在这个超信息时代，一切物体都能变成显示屏，包括你家的四壁，你可以随时让四壁消失，置身于任何场景中。你可能已经觉得我可笑了，就像一个清朝的人试图描述21世纪一样可笑。但是作为一个写科幻小说的人，我想再努力一下，也许能使自己的想象与你所处的神话般的现实沾一点边。因为在你的时代，互联网上连接的已经不是电脑，而是人脑了。你的孩子不用像你现在这样辛苦地写作业了。说到孩子，你是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这封信吗？在那个长生的世界里，还会有孩子吗？你家的周围应该很空旷，远处稀疏的建筑点缀在绿色的大自然中，那时的天空是什么样子？空中除了日月星辰，还能看到一些别的东西？地球应该多出了一条稀疏的星环。地球上所有的能源和重工业都已经迁移到太空中，那些漂浮的工厂和企业构成了星环。你所在的时代应该只有少数人还在工作，而他们工作的目的已经与谋生无关。但我也知道，那时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人去做的工作，有些甚至十分艰险，比如在火星的荒漠中开拓和建设，在水星炽热的矿区，在金星的硫酸雨中，在危险的小行星带，在木卫二冰洞的海洋上，甚至在太阳系的外围，在海王星轨道之外寒冷寂静的太空中，都有无数人在工作着。在你们的时代，我相信有一个一直在想象中存在的最伟大的工作或使命已经成为现实，那就是恒星际的宇宙航行。我相信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第一艘飞向其他太阳的飞船已经在途中，还有更多的飞船即将起航。对于飞船上的探索者来说，这都是单程航行，虽然他们都有很长的寿命，但航程更加漫长，可能以千年甚至万年来计算。我不想让你生活在一艘永远航行中的飞船上，但我相信这样的使命对你会更有吸引力，因为你是我的女儿。你在那时过得快乐吗？我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烦恼，我无法想象你们时代的烦恼是什么，却能够知道你们不会再为什么而烦恼。你不用再为生计奔忙和操劳，在那时贫穷已经是一个古老而陌生的字眼，你们已经掌握了生命的奥秘，不会再被疾病所困扰。但我相信烦恼依然存在，甚至存在巨大的危险和危机。你们遇到他们了吗？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不确定的因素。虽然我早已听不到你的回答，但还是请你告诉我一声吧，只回答是或不是就行。亲爱的女儿，现在夜已经深了，你在自己的房间里熟睡。这一年你13岁，听着窗外初夏的雨声，我又想起了你出生的那一刻。你一生出来就睁开了眼睛，那双清澈的小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让我的心都融化了。那是21世纪第一年的5月31日，儿童节的前夜。现在爸爸在时间之河的另一端，在200多年前的这个雨夜，祝你像孩子一样永远快乐。

刘慈欣先生的这封信不仅表达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还表达了人类对未来科技和生活的向往。真好，父亲对女儿浪漫的爱，人类对未来世界浪漫的追求。如果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您也是一位父亲，不妨也抽个空给孩子写一封信。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父亲说，孩子慢慢长大了，怎么就跟自己不亲了，不像小时候总是缠着自己，要举高高，要骑大马。反过来想，是不是我们太忙了，一不小心就缺席了孩子的成长，而一不小心他就长大了呢？很多事情我们总是理所当然，作为男人，作为父亲，我要赚钱，我要奋斗，我要撑起这个家，步履匆匆，却忘记了表达我们的爱意。人生百变，唯一不会改变的就是父母之爱。家书家信书写的正是父母子女的关怀与牵挂，传承的也是一脉隽永的家风家训。见字如面，用笔尖碰触心灵，用纸张传递感情，用家书记录历史变迁。节目的尾声，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的窗，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见。

0: 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创新打造三维融合教育示范阵地。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武陵山湖北野生动植物标本馆为主阵地，创新探索连结教育加生态安全教育加自然思政教育三维融合模式，助力宜昌打造长江大保护重要展示窗口。创新生态加连结场景，后河管理局深耕融连于自然，以连护生态路径深挖珍稀植物清廉寓意，将传统文化清廉文化与自然资源有机融合，构建 IP 加自然思政矩阵，以 IP 形象长谷儿为载体，深化后河自然思政课堂，研发奇遇后河自然教育课程及系列文创产品，制作长谷儿科普视频17，年度线上浏览量突破20000人次。聚焦场景加安全赋能，精心打造国家生物安全知识长廊、国家安全知识问答墙等特色板块，通过历史警示案例回溯和沉浸式互动体验装置，结合重要节点举办宜昌少年国安行、后河保护区科考夏令营等系列活动10多场，有效强化了青少年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安全建设的认知。下一步，后河保护区将持续深化连结教育加生态安全教育加自然思政教育三维融合模式，通过迭代数字化场景，拓展教育覆盖面，强化社会联动，让标本持续讲连，让课堂不断活化，让安全深入人心，奋力打造宜昌市生态文明教育与廉政文化。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呢，702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会已经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一直从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在这一段上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好消息是，当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再继续直行前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无论您是往我们的广电方向下行进入到我们的水月城，还是继续前往我们三峡大道，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智喜长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队尾已经排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北辰港湾 B 区的门口，所以说如果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学校路段，如果您现在是在八中门口，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702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在八中的门口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京东方学校，如果说您现在是在西陵校区这里，其实在东风路上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果说您在东风路往我们城东大道方向的话，其实一直到东宋路隧道这一侧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与旭光路的交汇处，您一直往中南路延伸段方向行驶呢，其实也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行驶时呢，请您即停即走，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旭光路，目前的旭光路与中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下行进入到我们中南路延伸段的话，一直从东风路到中南路北段，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并且呢，如果您是在此处右转，一直沿着主路行驶，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往东山大道方向呢，在这里也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

0: 送孩子所影响到，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学校路段上，虽然说可能现在还没有出现到什么排行的情况，但是呢也请您小心慢行，保持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中南一路，目前呢在中南一路与右安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往白家冲方向行驶呢，可能会在双向的车道上都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从在如果说您是在上上城这一侧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如果您是在中南一路这一侧的话，您想要继续前往我们外国语初级中学在中南校区的这一侧的话，可能还会要面临着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把视角看到中南二路，目前呢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往我们英杰学校门口的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我们五家岗实验小学中南分校，在中南路小学呢就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旭东家井的这个门口，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沿着我们靠近宜昌英杰学校的这一侧想要继续行驶到我们中南一路的话，可能也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化山雨城的门口，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上其实双向都是有学校的存在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即停即走。再把视角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宜化八里乡村的门口，并且呢随着港窑路与其港城路的右转的车辆不断的增多，主路上的车流不断的增多，同时又因为我们的桥面施工的影响，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务必要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再来看到山河源路，目前的山河源路上的车流量其实相较于昨天而言其实并不是很多的，但是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这方面下行进入到山河源路上的车流其实是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其实相较于我们昨天而言，这个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其实还好，但是呢在山河源路的这一侧下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请东山大道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与山河源路在进行交汇时，请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意外的产生。而且呢在我们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现在沿着主路继续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继续沿着东山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在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可能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如果您不是前往西陵区方向，您是选择了体育场路的话，在体育场路与胜利三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的排行的区间。我们再来回顾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其实双向的通行的压力都是相较于我们刚才7:31所说到的路况的信息其实是多了不少的。我们看到车流量在不断的增多，如果说您是去往智喜昌大桥这一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刚才在北辰港湾的门口，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汇集当中，从我们景丰农院的这一侧的辅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的西陵区方向过来，想要前往到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其实您在进入到我们下川通道之前呢，其实都有一段不小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多等待一会儿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
1: 是的，今天总体的天气情况呢是阵雨转阴天，但是呢这是我们稍早之前写的一个天气的一个预报的情况，但是此时此刻城区已经说可以说是普降小雨了啊。虽然说雨势不是很大，但是目前呢我们从公共视频当中能够看到地面已经是属于比较湿润的状态，包括过街的行人也有在进行撑伞啊，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注意礼让行人，包括在早间行车过程当中路面湿滑的情况下呢，大家也一定要保持更大的跟车距离。今天最高温度呢预计只有25摄氏度左右，看起来是比较凉爽的一天。
0: 没错，而且据宜昌市气象台呢预测，是未来几天宜昌市前雨后晴，气温会先降后升。而今天呢白天是阴天，有一点点阵雨，而且受到降雨影响呢最高气温都大部在25摄氏度左右。而在今天夜间到13号的白天是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回升至30至33摄氏度。13号的夜间至14号的白天是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将继续上升至33至35摄氏度左右。市民户外活动呢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
1: 是的，今天在说完天气之后呢，要说一件大事儿啊，就是跟大家万众期待、万众瞩目的一件事情有关，就是世界杯。我看到我们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呢，昨天都已经开始，
0: 是的，
1: 这个
0: 开始互动起来了，
1: 刷屏了啊。最近的一组横跨40余载的世界杯经典影像呢，确实是刷屏全网了。从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新华社首次现场报道开始，一幕幕赛事的瞬间，一个个传奇的球情，还有一段段遗憾与荣光，都串联起了世界足坛的风云变迁，也串联起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夏天。
0: 而与此同时呢，我们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正式打响了。这一届的赛事创下了非常多的历史记录，比如说赛制、赛程、观赛体验都全面更新了。今天我们这一整期的节目，我们是一边回望这40载的世界杯光影故事，重温刻在记忆里的绿茵名场面，一边呢又前瞻全新一届的世界杯的亮点看点，和所有球迷朋友们一起在怀旧与期待中畅谈属于足球的热爱与青春。
1: 我相信昨天晚上应该很多人都还没睡觉，都是在关注着这一场这个盛世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里面跟我们来进行及时的分享和互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作为又一届里程碑式的这个赛事啊，因为它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球队呢也是首次扩军到了48支，比赛的场次是大幅增加。我看那个决赛好像要到7月底啊，7月20号左右。而咱们国内的球迷呢，还不用特别熬夜观赛啊，种种变化可能对于都让大家觉得这一届世界杯都是充满了新鲜感啊。今天咱们就抛开应声的赛事报道，像咱们球友球迷唠嗑一样，虽然我还不是准球迷啊，
0: 我是伪球迷
1: 还看不太明白啊。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来怀旧一下啊，可以来前瞻一下，聊聊世界杯的那些故事。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打响了，关于世界杯你有哪些记忆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还有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留言。

0: 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相较于稍早时候，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城区的各个路口的排行压力是增多了一点的。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其实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日常大桥的话，您如果还没有进下穿通道的话，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怡景花园的这个门口。其实相较于我们7:30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发现是好了很多的，而且呢车流量也是少了很多。但是呢我们继续沿着下穿通道，如果您要继续上坡进入到我们新二路快速路，然后一直前往到我们志士昌大桥的话，可能还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就是说，如果说您在新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这里的话，您可能还要等上一会儿。刚才也有听友跟我们分享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在金巴岭隧道口有一辆面包车撞到了人行道，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场面还是有点糟糕的。如果说您在下雨天的时候，请您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车速要尽量慢一点，并且呢下雨天路滑，所以说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序，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往华翔方向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呢就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政协的这个门口，并且呢在绿萝路的主路路面上，在双向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刚才说的一样，就是雨天路滑，谨慎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沿着主路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其实在您过红绿灯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口，并且呢港城路港窑路的右转车辆在不断的增多。如果说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的话，可能从交通局大楼门口到港窑路的这一段都还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呢往我们的巴黎香颂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只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的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在港窑路，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金东山门口方向行驶的话，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名都三期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 我们再来看到山河源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山河源路可能车流量最为是主要集中在我们宜昌市幼儿园的这里，在恒大地景分园这里，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最为是明显好了一些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司机朋友们，其实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的司机师傅呢其实还是比较少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少，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里交汇的话，请您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及时的变更车道，并且呢随时注意我们山河源路方向来车。如果说您现在正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行驶的话，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继续要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话，大概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且如果您是一直沿着主路行驶到了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呢，您继续直行，无论您是往西泠区方向还是继续往体育场路，也就是肿瘤医院的方向，可能在这里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西泠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西泠二路的快速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一段呢，如果您是在桥面上，您可以发现在车道的最左侧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的司机朋友们，您要继续往西泠区的方向，在这条路面上请您保持在我们右边的车道上行驶。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泠二路，也就是明月家园的这个路段，在桥面上空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经过这个桥面上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及时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7: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7: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8: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6: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打响，关于世界杯你有哪些记忆？
8: 是的，可以说揭幕战之后呢已经是打响了啊。
6: 是的，
8: 昨天晚上我看到凌晨的时候，这会儿爬了一下楼啊，看到我们早高峰群里面真的有很多人晚上守着看这个开幕是看这个揭幕战啊，还有人很期待这个墨西哥和这个南非的这场比赛，还是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嘛，是2-0。好像上一次对战的时候，他们俩是打成平手啊，1-1的时候，好像也是一场揭幕战。所以说这个时间是一个轮回啊，但这一次的墨西哥主场是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啊，相信昨天晚上大家也是享受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那从今天开始呢，世界杯就正式开始打响了。我看到这个好像在今天的这个赛事里面小小的预告一下啊，在稍后10点是韩国队和捷克队，然后明天的凌晨的时候，凌晨3点的是加拿大和波黑啊，包括还有明天早上9点是美国和这个巴拉圭。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中国的观众来说比较友好的是，还是有一些不用大熬夜的赛事啊，虽然说都是集中在可能赛事是3点、6点、9点、12点，但是还有一天我们可还有一些啊，咱们可能部分可以白天观赛的场次。
6: 没错，而且听到这些场次的赛程的安排，我们也发现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有亚洲新星，有东道主，有等等一些新秀都是不断的涌现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比赛的看点还是很多的。我们回忆到我们的40多年前，可能那个时候第一次有世界杯的时候，就中国媒体第一次深度走进世界杯赛场的时候，其实是在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在那个时候，其实通信技术来说好像还没那么发达，最终是意大利队击败了西

0: 西德队登顶夺冠。其实现在想西德东德都是距离我们感觉很久很久的事情了，
1: 感觉是一个很历史性的名字了。是的，所以说这一幕呢也当时被镜头永久定格，也成为到国内的球迷接触到第一届完整世界杯的记忆。其实那个时候好像不像现在什么高清 4K转播直播，然后赛事精彩彩回放，各种各样的短视频，你可能不看比赛，我今天早上一刷手机就全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消息啊。是的，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足球资讯 真的是还是很珍贵，而且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家里电视都没普及，可能你得看个球赛，可能得还好几户邻居啊，把那个电视搬到那个可能一个公共空间里面，得把那个天线拉得老长了啊，大家围在一起看，可能还是一台黑白电视，看的还不是彩色的啊。
0: 那个时候看球，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多的是看那种氛围，看那种气氛啊，就是没有说 你支持哪个球队哪个球星，其实当时我们对于这些足球呀以至于这种运动都还是很懵懂的，毕竟当时可能我们更多接触到的什么跳房子，滚铁环是吧，滚铁环像那种一种运动啊。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 一直在2000年之前， 你像比如说我们的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以及我们的1994年美国世界杯， 以及我们的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等等等等， 其实都还是留下了不少的回忆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粉丝群互动里面，像志明就说到瑞奇马丁，那真的是个有年代感的名字了， 那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 瑞奇马丁是演唱了一首《生命之杯》。 所以说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在不断的传唱的，就非常的巧，
1: 我这会儿就把这首歌点在这里了。是吗？那等会儿我们这会儿可以让大家垫着这个音乐，
0: 对，这会儿我们就垫着这个音乐来听一下。
1: 对吧，这个歌真的是太经典了。其实回溯到我们这个墨西哥世界杯啊，上一次真的是应该是在1986年的这个墨西哥世界杯。我要再说一个名字大家也觉得特别的有年代感，就是球王马拉多纳。 这个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高光的舞台，而且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名场面真的很多。当时墨西哥好像本土作战是利克比利时对法国与比利时，当时对决的也是攻防拉满，而最终是阿根廷获得了冠军啊。但是马拉多纳真的是用无与伦比的球技征服了全世界，他是在这届世界杯上真是大放光芒。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在我们2026年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上到底有哪些球星， 或者是有哪一些新星能够这个又崭露头角啊。其实对于马拉多纳来说，
0: 其实1986年 当时还不是他最
1: 悲情的时候，觉得还不够，因为那时候登顶了是吗？没有，在4年之后，在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被称为意大利之夜，这是也是一人公认的经典的赛事。最大的遗憾也是马拉多纳率领的阿根廷队在决赛呢不敌联邦德国，球王其实在赛后呢也掩面哭泣，也成为了我们世界杯上最动容的一个经典的瞬间。
0: 是的，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今天凌晨开幕的这个世界杯，而且这次开幕觉得挺有意思，虽然我没看啊，但是通过网上的报道也是了解到是3个地方3场开幕式啊，就是接连接力的那种啊，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有看到三生有幸说这次我们亚洲球队韩国队很强啊，所以他觉得今天稍后的这个韩国队的比赛，他说诶，韩国不一定会输，今天10点钟 那我们就看看你能不能一语中的韩国和捷克的这场比赛，
1: 看看孙兴敏能不能重回21年啊，重新当回我们的亚洲一哥。孙兴敏可能是不是年纪稍微大了点了，
0: 但我觉得还是当打之年吧，还是当打之年。
1: 行吧，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稍后10点钟的比赛，包括到底结果如何了。所以对于世界杯的记忆呢，您还有哪一些都可以跟我们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要看球的话，我觉得得眼睛好，因为那个球场上一次去看过一次，
0: 对，我们在楚超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发现 好像是有个好视力，我们才能抓住那些瞬间。
1: 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吗？我是一直一边站在看台上面看，一边拿着手机直播在看。
0: 对，因为现场是没有回放的，所以说看起来的时候就可能突然就进球了，你却没有捕捉到。
1: 我还没有缓过神来，谁到底是谁进球的？我还得拿手机看一下那个精彩回放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人进球的，而且我真的非常这个佩服大家的这个眼力劲儿啊，就是包括在那个 看台上，比如说他的球衣是几号，我真的是压根看不清，可能就是我近视的苦恼吧。但如果说大家同样有这样的苦恼，想要摘镜的话，那我觉得得选